0: 在沿海出现，但是其实啊，台风天每年都会给我省带来不少的风雨。那具体情况呢，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新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60秒的小介绍。永新你好。
1: 你好主播。的确啊，虽然我们云南地处内陆高原，不过台风减弱后的外围云系呢，都能给我省带来不容小觑的强风雨。受符合切变线和第19号台风紫檀残余环流的影响，从昨天夜间到27号白天，我省将出现今年第17轮强降雨过程。曲靖南部、文山、昆明东南部、玉溪西部、红河楚雄西南部、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德宏、宝山西部、大理东部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当前正值暑假出行返程高峰，强对流及强降雨天气将对户外活动影响较大，要做好安全提示，保障出行安全。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0: 好的，谢谢永熙，我们回头见。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7: 好心情。
6: 早高峰，
5: 早高峰
6: 来啦！

0: Morning， 各位早上8: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们也来了，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是说电器的二人组啊。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家里面有多少的电器？你买了多少的电器？大家电、小家电，有没有常用的？有没有不用的？使用率高低呀、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了啊！其实大家
1: 扎到我自己的心了，
0: 扎到自己心了。还是那句话啊，我先扎一遍大家的心。很多非常有才的评论，非常有才华的听友发来的消息啊，通常是在我们到节目结束了、快结束的时候才发过来，我们都没时间读了，所以一定要赶早哦。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 FM918YN 公众号全线开通了，大家没关注的赶紧关注一波，直接在对话框里输文字和我们交流。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欢迎来到早安财云南，福彩伴你行。昨天啊，咱们品味到了中奖的概率，聊到头奖呢是极小的一个概率事件。那么问题来了，很多朋友会问说，为什么很多人还坚持买彩票啊？其实可能就一个字儿、
1: 两个字，我给你两个字，心态、
0: 哦、
1: 从只想中奖到随手公益，这个转变呢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之前连线过老李嘛，他12年买下来最大的感受呢不是中奖，是踏实。
0: 那今天咱们就来一个特别的福彩知识大闯关实时答题挑战赛，把咱们这几个月啊学到的福彩知识全部拿来练练兵，3道题目检测一下各位啊有没有认真听，这几周的学习成果怎么样，答对的朋友啊就是有惊喜会送奖。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福彩速递。福彩快乐八持续热销，每天开奖一次，玩法多样，路过投注站们不妨进去试试身手。记住咱们说的呀，花小钱买开心，
1: 是的，心态最重要了。另外呢，云南福地的福彩的 3D 游戏8800万奖的派奖活动还在继续，在任意一家福彩的销售网点能够买 3D 游戏，满足单注投注的门槛的中奖票就可以来参与，理性购彩，还是那句话，量力而行。
0: 8月26号福彩早高峰的福彩速递，那福彩快乐八4.18亿元的大派奖将于8月28号正式开启，预计持续22期。本次派奖的玩法丰富，设置呢奖上奖的一个福利了，部分奖项的最高奖金是翻番的，广大市民可以前往省内的各福彩销售网点来体验。温馨提醒了，购彩一定要理性参与，量力而行。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公益健康跑大礼站将于8月29号的8点到12点在洱海生态廊道举办，活动面向社会公开。本次活动呢，8月21号10点开启报名，8月27号23点截止，名额有限，满额即止。
1: 它只是跑步的地方在大理，不是说报名地啊在大理，所以呢，大家可以啊就当是玩一样，在昆明报名或者在
0: 大理跑一跑，
1: 离玉溪报名啊，到大理啊去玩一玩，跑一跑，就感受一下快乐。那今天呢，咱们福彩知识大闯关的挑战答题赛现在就开始了，一共3道题，由浅入深啊。各位呢可以打开我们的官微，直接输入回复你的答案，我们来抽取啊其中的几位啊，然后呢来送出福彩提供到的奖品啊，不仅要答得对，还要快，准备好了。
0: 好，来我们第一题，这道题咱们从开播第一天就在讲了，属于入门级，就是福彩发行宗旨是哪8个字？哈、啊，答不出来的可能要重听了。那么现在，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你的答案，福彩发行的那8个字，
1: 八个字
0: 那宗旨是什么呢？
1: 会不会是
0: 刚才那片花里面也滚动过了？
1: 啊、就是量力而行。是那个
0: 哦，提醒2个字，
1: 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吗？
0: 我提醒一下大家，有一个舅姑，然后什么什么，那8个字有印象了吗？
1: 我知道答案了。第二道题稍微难一点啊，大家赶紧发过来，知道的朋友赶早，我们提早呢抽到您。上周咱们专门聊过，说您花2块钱买的彩票，这钱到底去哪儿了呢？销售的福彩的彩票销售收入分为哪3大块？提示一下，奖金是1块，剩下的2块是什么呢？请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你的答案。
0: 好的，第三题呢属于最难，属于学霸级，要答全了才行啊！大家请听题，福彩公益金呢主要用在哪些领域？啊，我们可以提示一下啊，它有4个领域。其实和我们之前的它的这个叫什么第一道题目，其实它是可以回应的哈。我们提示一下哈，是可以回应的。它是有4个领域，这4个领域分别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少一个都不算哦。这道题是反复讲过了，希望我们都能答对，到底是哪4个领域？
1: 好的，3道题出完呢，我们就期待一下大家的答案啊！感谢您的参与。届时呢，另外想要了解更多福彩内容呢，可以搜索啊“中国福利彩票”6个字，“中国福利彩票”到官网进行了解。
0: 好的，趁着后台还在统计结果，咱们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朋友在答题过当中留言了。一位叫晴天的朋友说，第一秒答，第一题是可以秒答，第二题想了半天，想起来是奖金、发行费、公益金。第三题呢，他说是养老和助残，其他还有2个呢，
1: 救
0: 孤济困，你忘了啊？看来要多听两期。
1: 啊，还有一位开心一家的朋友说，是我是一边听节目啊。啊，之前呢就一边把答案记在纸上，然后呢才发微信的。啊，就是说啊，我和老公都在车上一起答题，感觉像参与了一个早间的竞猜，两个人呢还比拼一下。啊，这个画面啊，他说半个小时以后回想一下，还是很温馨的。就是咱们专栏最想看到的，让福彩呢走进我们的身边生活。
0: 没错，
1: 啊、
0: 没错，是是是。福彩呢就是点滴生活，但呢还是那句话呀，量力而行，当做一个生活里的小贴士就行了。
1: 那这个月呢，咱们可以一起认识福彩，走进福彩，走进福彩用一道知识闯关来检验学习的成果。那不管答对几道题，其实呢感受到了福彩这份给各位带来的问候，那就是最重要的。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福彩2个字，来看一下今天的幸运是不是属于您呢。
0: 明天咱们呢要做一个温情的阅读盘点了，品味呢这一个月你对福彩有了哪些新的认识，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8 每天早上的8点，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

0: 出彩。
1: 来了，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家里面有哪些机器啊使用率比较高，哪些机器使用率比较低，机器使用率高和低的都可以来说说看了。
0: 门门三三他说了，我们家最实用的电器有两种，微波炉、榨汁机。
1: 微波炉一般是热菜用，以前我微波炉还拿来烤鸡翅呢。
0: 哎，所以你看啊，就每个家的生活方式真不一样。我们家的榨汁机是闲置。
1: 榨汁机？
0: 我们家是闲置。
1: 你不是破壁机吗？你还又买个榨汁机？不是一样的吗？
0: 我们家就无用小家电太多了。
1: 既然无用，不如送我一个。
0: 可以，旧的你要不要？
1: 旧的，你榨过什么？我先问一下。
0: 我榨过橙子、苹果、菠萝。
1: 哦，好。
0: 那不是没洗，真是的。
1: 好，那哪个贵？
0: 肯定是破壁机贵。
1: 哦，那你把那么贵的送给我，你，哎呀，你真好。
0: 我说的是你榨汁机。
1: 我懂了，我道德绑架。金威说，哎，对了，大家呢，你看那么有才的听友们，及早发过来，我们及早不读，不然读的晚了，我们都快
0: 下
1: 节目
0: 了。金威他说了，洗个啥节澡，听到你们的声音就是开心，
1: 有品味啊。
0: 他说我们家使用频率最高的家电是
1: 咖啡
0: 机，
1: 每天都要用，
0: 洗衣机、微波炉。
1: 每天啊，每天都要洗衣服是好习惯，但是，内衣和袜子不要一起洗哦。待会来深入讲一下这个故事啊。
0: 啊，这膝盖管子还挺宽啊。
1: 一会儿跟大家说说看啊。
0: 对对对，关于这个家用电器该怎么洗的事情呢，确实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FM98YN 我们的公众号呢，等着大家。
1: 广告很短，一分钟，马上就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
15: 天
16: 清，
15: 天
16: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8: 交通91.8，平安贝贝。
19: 如果听车开着开着觉得心烦，
2: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9: 找个安全的地方跑步。
2: 早高峰来了，
19: 高峰来了，
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
18: 交通91.8，平安贝贝。
19: 如果开着车开着开着觉得心烦意乱，说明情绪已经上头了，找个安全的地方靠边停一停，下车走两步，喝口水，

0: 情绪稳了再出发。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2: 摩尼鬼早八点十八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刚才就是西莎莎说说家用电器老人组，什么东西啊？家用电器你是利用率最高。刚才君威说了，说那个洗衣机、
3: 咖啡机
2: 洗衣机天天洗，但是还有一个说漏了啊，就是刮胡机
3: 啊，就你们男生的剃须刀，
2: 电动的剃须刀，
3: 这个我们就不太懂了啦。
2: 你可以用来剃腋毛。
3: 它不好用吧，剃腋毛有专用的机器，好不好、你可以买一个，不需要那么省。
2: 还有这个小众的赛道竟然还有专门的机器啊。
3: 哎呦，这允许你刮胡子，就不允许别人那干嘛了是吧。
2: 哎，你别说，因为我看过那个明星的采访访谈，男明星他们也是需要有刮胡刀剃腋毛的。
3: 他们就一步到位了嘛。
2: 一步到位了。但是好像是专门有这个机器。
3: 对呀、对，
2: 我的天哪，
3: 这女生的赛道啊，跟你没什么关系。
2: 你说商家太聪明了，他直接把那个刮胡刀啊，就是改造一下，给他刀口改小一点
3: 就可以卖钱，
2: 网面改小一点
3: 就可以卖钱，
2: 又可以卖钱了。
3: 所以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啊，关于家用电器的事儿，你们家的哪些电器属于闲置的、哪些电器属于每天都用的呢？
2: 还有呢，洗衣机啊，刚才君威说了，说洗衣机啊，平均每天
3: 每两天洗一次，人家说了
2: 两天洗一次衣服，
3: 对，
2: 衣服就是还是要专门要有一个洗鞋机，后面还有洗袜机，专门洗袜子那个机器。
3: 你们家得多大呀？
2: 后来我就想，
3: 得有一仓库。
2: 这个东西能不能我们设计一个架子，给它架在一起，上面洗，下面洗鞋，然后中间洗裤子，再上一点呢洗上衣。
3: 那你不如和开发商说，将来在设计房子的时候，你得把这个空间考虑到了，晾衣房、洗衣房、
2: 烘干房。
3: 哎，
2: 然后这样子的话，又可以收播一波韭菜
3: 啊。对呀、
2: 是吧？
3: 你们家专业做保洁的呀，
2: 这叫房地产的溢价市场。为什么你们小区比较贵？
3: 割了你们韭菜了。
2: 对，因为你们小区啊，专门人家物业啊，就是地产开发商给你专门开发了这一块区域。
3: 对。
2: 啊，从头到脚就给你洗干净了。
3: 韭菜都是韭菜。
2: 韭菜。来 ，CC 说，哎，洗个啥姐，早上好啊。说到每天我们家用的呢，
3: 是加湿器，睡前必开。你看，
2: 不能开呀。
3: 我们家加湿器有段时间天天用。然后就发现，如果你不清洗它里面的滤网呀什么的，它也是变成空气污染。
2: 哎，它会有那个青苔，
3: 对，会发霉，还会。
2: 哎，就是我先跟 CC 啊，或者
3: 我用过四个不同品牌的加湿器，换过不同的滤芯滤网的。
2: 先说一下这个第一个知识盲点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反而是最不能够开加湿器的时间。因为呢，晚间睡觉的话，它的空气流通率是非常低的。专家说了，说如果这种情况下开加湿器的话，那所有的这个湿气全部吸到肺里面了。如果加湿器受到污染情况之下，
3: 你的肺就被污染了，
2: 肺就被污染，直接吸进去了。如果白天的话，你人是走动的嘛，空气是流动的，那开加湿器的话，它相对还好一点。加湿器一定要记得及时清洗。
3: 对对对，其实刚才专家说的那些话，不是说加湿器不好，我们应该客观的说，而是如果你的加湿器没有及时清理，里面的水啊受到污染了，滤芯受到污染了，那么相当于你的肺在接受二次污染。
2: 这种情况下就要服用补肺丸。好，这段广告带完了，就到这儿啊。接下来第二个知识盲区是什么呢？加湿器啊，提示大家，如果是平常使用的话呢，可以把六神花露水滴几滴放进去，
3: 驱蚊、
2: 杀菌、驱蚊的同时
3: 消炎，
2: 那个味道像酒店五星级酒店的香氛一样。你试一下，
3: 那你要不就好好的买个香氛也行，
2: 叫香氛机是吧？
3: 啊，对，
2: 但是
3: 这个我家也有。
2: 哦，
3: 我突然发现我们家是无用小家电之王。哦，我们家还有一个
2: 是别送的吗？还是
3: 自己买的？好奇。
2: 从去参加婚宴，人家从那个里面抽奖抽的，
3: 自己买的。
2: 香氛机你也有？
3: 香氛机是我买精油送的。我买精油送的，想起来了。
2: 对了，你下次就直接把那个六神花露水啊滴到你的这个加湿器里面，很香的。
3: 不用，我有香氛机，我还有精油。他们两个本来就配套用的。
2: 你上次别人家精油啊，都是擦在身上按摩。

0: 摸用的。沙姐的精油，你们猜是怎么着？她上节目之前喝一口，喝一口
1: 对，解释一下，解释一下，那个是乳香精油啊，乳香乳香啊。我一般都会上节目的时候，
2: 我说
1: 滴什么喝一口精油是用滴的。
2: 我说太神奇了，这是怎么做着节目突然一股香气，口吐幽兰了呢？这人。
1: 解释一下，乳香精油一般我会滴一滴，
0: 看他出去喝了一口精油，
1: 跟你说是一滴，不是
0: 一滴
1: 呀。就是经常说话的人嘛，就女生经常说话就觉得就气不够用，就乳香精油呢可以帮助我这种回神。
0: 啊，我以为说你早上没刷牙，所以你滴一口精油。你下次这样，你把精油给我，我抹在我人中上，我抹在鼻子上，
1: 我来嗅你的芬芳。
0: 不不不，你不用嗅，你说话我就闻不到了，你不刷牙我也闻不到了。
1: 这跟刷牙没关系哈，这精油的使用，就可能收音机前听节目有的人平时习惯使用精油的，我一说你们就懂了。
0: 加湿器啊，
1: 对对，
0: 哎，我们刚才聊加湿器，我们聊到这儿，
1: 再一会儿我们要开辟一个保健板块了，
0: 太能聊了。好啊，继续期待一下大家。还是那句话呀，那么多精彩的消息，大家及早发回来，不要等我们下班了再发过来，读不了了呀。
1: 就赶紧来说一说啊，说一说你们平时生活里面的在意的那些事儿啊。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把目光呢转向到国际方面，来了解一下世界上又有哪些奇趣的事儿呢？
1: 近日，挪威的奥斯陆推出了城市森林的午休短途徒步公共项目，面向全市上班族免费开放。
0: 短途徒步，
1: 就工作日的时候，中午12:30到2点，下午2点，那么城市近郊的一些森林就设置了多条2到3公里的轻徒步环线，配备一些志愿向导，不需要自备装备，市民可以直接前往参与。
0: 哎，这不就是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 这难道不应该睡个午觉吗？
0: 看来外国人吃完饭
1: 不喜欢睡午觉，
0: 也是要散步的。项目的初衷呢，是帮助办公室人群啊短暂的逃离写字楼，给平时上班带来的精神紧绷呢进行放松。很多上班族都表示啊，午休不再只是刷手机吃饭了。我们可以走进林间，呼吸新鲜的空气，下午的工作专注力也会显著的提升。市政部门的统计也说了，刚刚上线啊，就有2周时间就有上万名市民参与了。是有多闲，
1: 挪威人是有多闲。我也想说，我关注过一个博主，他是娶了一个挪威的媳妇，后来在挪威生活，他也做这个中挪两国的这种文化交流哈。然后经常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挪威的生活真的闲，太闲了，
0: 就也不知道
1: 干点啥。到下午2点你去徒步，可能他们4点就下班了。
0: 哎，我昨天刷到一个，
1: 太闲了。
0: 我昨天刷到一个短视频，说世界加班排行，
1: 哪个国家第一？
0: 哪个国家加班最多的是墨西哥，以每周达到42.5个小时的工作时长，
1: 哎，等一下，
0: 位列世界第一位。
1: 42.5就
0: 每周42.5个小时的这个工作时长。被认为是世界上加班最多的国家。
1: 难道这个比赛中国没参与吗？
0: 没有。昨天我们还有群友在说896，说有个公司挖他，说哎，你能接受896吗？早上8点去，晚上9点下班，
1: 一周六天，
0: 然后一周6天。他说工资15,000。他说我们都跟他出主意说，你工作半年，你可能花看病的钱花8万。
1: 虽然嘴上说896早8晚9，但实际上工作做不完的时候，哪怕中途所谓挪威这个徒步的时间你要用来工作，或者是下了班以后你会发现不行，笔记本打开我还有点工作没有了一下。
0: 所以我在想，有的时候 AI 啊，它我们是真的应该借助 AI 是提升工作效率，
1: 没错，
0: 而不是应该做内卷式工作。
1: 对对对对对，
0: 消耗
1: 是的，
0: 对吧？提升工作效率是最重要的，做完就走。
1: 哎，
0: 因为
1: 把效率提高，不要磨洋工。
0: 因为加班呢，它有一种反面的观点是说，如果你在工作时长有效的同样8小时你都做不完，你还要加班，你效率得多低呀。
1: 所以自我反省，有的时候是你故意磨，还是真的工作多。至少我们还有梦。
3: 肚子憋，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
5: 天
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请雅欣来说说此时的路况。
12: 好的，莎莎，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这个时段呢，早高峰正在最繁忙的时候，不过今天的拥堵指数不算高，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市区道路方面，金碧路从三市街到晋国街、121大街、寻京街、寻京桥的附近，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北京路从永乐巷到环城北路、龙泉路文西巷的附近，还有滇缅大道从科业路到西园北路、盘江西路马村立交桥附近呢，是会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当前正值暑期返程的高峰期，那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一带送站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赶火车或者高铁的朋友建议优先的选择地铁或者预留充足的时间。我们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南是有超过2公里的缓行，也是二环上压力最大的路段。那另外北二环从北二环到北交厂立交也是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虹桥路大树营立交附近，北二环的小屯立交附近，西二环北向南的方向，杭瑞高速小庄立交附近呢，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请您注意保持耐心。我们再来看到进出城，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从成贡往昆明主城区走是有1公里左右的缓行。另外昆曲高速、广昆高速、昆石高速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较大，但是通行是正常的。早高峰呢还在继续，大家注意少变道，多观察，反而比来回穿插啊更快更安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1: 原部高速墨黑往沅江方向在通关中爱路段一辆货车侧翻，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呢，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墨黑往沅江方向的交通，车辆在通关服务区截留，通关收费站入口往沅江方向的车辆临时交通管制，请大家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服从现场交管的指挥，同时耐心等待。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

0: 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亮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家里的孩子很喜欢玩电子产品，他想知道青少年儿童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会导致近视吗？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这是一个所有家长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直接说答案，是的，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近视发生发展的风险，而且这种影响是明确的，有科学依据的。我从三个角度来解释。第二，蓝光的影响。电子屏幕的话会发出蓝光，它的波长较短，能量较高，长时间的暴露呢会引起视网膜细胞的氧化应激损伤，还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干扰孩子的睡眠节律，睡不好也会间接的影响视力健康。第三，眨眼减少。孩子们看屏幕的时候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眨眼的频率会明显下降，导致泪液蒸发过快，出现干眼的症状，就会觉得眼睛干涩发痒，想揉眼。
1: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解密清宫医案，服务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在我接触的老年人当中，好多人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症状，就是头晕。哎呀，很多人是常年头晕，然后还耳朵嗡嗡响、耳鸣，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
4: 首先呢，这个头晕你得先分清楚它是眩晕还是单纯的头晕。
3: 哦，这个还有区别？
4: 当然。
3: 哦。
4: 你看那个眩晕，眩晕嘛，这个眩字是怎么写的？是木字边一个旋。玄呢，其实呢，这个古代呢，这个它是指黑，黑色。所以说呢，这个眩晕呢，这个眩呢，说的是什么？说的是眼前发黑。这是眩，因此我们眩晕得分开了说。很多人呢，你会发现说动不动他眼前就发黑，突然一黑，什么也看不着了。这叫眩。
3: 那晕呢？晕是什么呢？
4: 晕指的是呢，这个人呢，很多人形容的说叫古人讲叫如坐舟车之上，如坐舟船，
3: 就坐车那个晕车那种。
4: 他这个晕呢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就是很多人形容呢说是这个天旋地转，看房子转啊，一晕起来以后的话呢，看床转，不能睁眼睛，恨不能闭着点眼睛才舒服点，闭着眼睛感觉呢这个世界呢都在转。这叫晕。但是呢这两种，一个是晕一个是眩的，它往往是合并存在的。也就是说呢，很多人在晕的时候呢眼前也发黑。所以说我们就往往呢把它总结合起来叫什么叫眩晕。
3: 哦，那杨老，这个眩晕究竟怎么治呢？为什么有的人他吃点什么那个眩晕停就好使，但是同样是眩晕，有的病人他吃了他就不管用？
4: 因为这个呢，从御医文化的角度来讲，清代这些太医们御医们看呐，其实你晕都是好像呢都是一样的一个晕，但是它的症候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说呢，为什么说御医太医们治病呢，它辨证是非常重要的。
3: 那杨老，这个眩晕中医有几种辨证呢？
4: 大概呢有那几种。首先第一种呢，在《黄帝内经》的《至真要大论》当中，他这么说。说周风吊眩皆属于肝，也就是说呢，这个在《黄帝内经》在几千年前就认为呢，这个人这个晕呐，眩晕这个晕。

0: 症啊，首先跟肝是密切相关的。
1: 嗯嗯。
0: 哎，这是第一种症候。
1: 嗯。还有呢？
0: 还有第二种症候呢，同样是《黄帝内经》当中的，认为说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颈酸眩冒，目无所视。
1: 嗯，
0: 意思说的就是说呢，这个人呢，脑髓空虚不足了，类似于什么？类似于今天咱们所讲到的脑萎缩。
1: 嗯，
0: 脑萎缩你不就脑髓空虚了吗？
1: 嗯，
0: 哎，这样的人呢，会出现什么呢？叫头晕耳鸣，小腿发酸，眼前发黑，眼前呢被什么蒙了一层东西一样，什么也看不见。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你看，这是属于呢髓海不足啊，叫肾精不足，髓海空虚，最终呢导致的这种呢眩晕。
1: 嗯，
0: 哎，因此呢，你看第二种症候，它就跟那个第一种不一样，第一种认为是跟肝有关系，第二种症候呢又跟肾精不足是有关系的。
1: 嗯嗯，
0: 哎，最终呢就导致了现代医学所讲的脑萎缩的病人。脑萎缩的病人，你问他那个一天的脑袋是晕的啊，他晕起来以后的话呢，天旋地转，晕的站都站不住的，这是第二种表现，第二种症候。
1: 嗯，还有吗？
0: 还有第三种呢，朱丹溪啊，滋阴派的大师朱丹溪呢，在他的丹溪心法当中提出来叫无痰不作眩。
1: 无痰不作眩。
0: 对，什么叫无痰不作眩呢？说凡是这种眩晕的患者，体内呢有痰了。
1: 嗯，
0: 有人说这个有痰怎么理解呢？中医讲这个痰呢，它分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
1: 嗯，
0: 有形之痰就是我们嗓子眼那个咔一吐能吐出来那种痰，这叫有形之痰。
1: 嗯，
0: 啊，无形之痰呢，就是经络当中那种呢，啊，这个堵塞在经络当中那种所谓的无形之痰。如果套用，非得跟现代医学往一块套子讲的话呢，那么就是现代医学讲的那个血脂高啦。什么血液粘稠度高了，胆固醇高了，这样的人。
1: 嗯，
0: 大家想一想，嗓子眼经常有痰的人，或者说呢嗓子眼没痰，但是呢我血脂高啊，血粘度高啊，血液当中有了垃圾的人，是不是同样你会出现的晕的这种症状？
1: 对，
0: 十个有九个你问他，哎，说你平常这个脑袋清亮不清亮，你晕不晕呢？他就会告诉你晕，这个脑袋老是不清亮。
1: 嗯，
0: 那么这个就属于第三种症候，就是朱丹溪讲到的什么叫无痰不作眩，不作眩就是你体内呢有了痰湿了，它同样会导致你眩晕。而这个痰湿是什么呢？痰湿其实跟人的一个脏腑是有关系的，叫什么呢？叫脾。
1: 嗯，
0: 哎，我们经常讲说脾胃生痰之源嘛。
1: 是
0: 啊，这样一来的话呢，这是第三种症候啊，就是你是为什么晕呢？
1: 嗯，
0: 哎，也就是说跟你脾有关系，
1: 嗯，
0: 跟痰湿有关系，
1: 嗯，
0: 也容易导致你晕呢。
1: 哦，哎呀，豫语文化实在是博大精深哈。你看，就这么一个头晕，嗯，能分得这么详细，而且一说，哎，大家就能听懂、听明白。那还有其他辩证吗，杨老？
0: 还有最后一种。
1: 哦，还有一种。
0: 对，也是一位大家叫张景岳的，在他的《景岳全书》当中呢，强调叫无虚不作眩。啊，
1: 嗯，
0: 什么叫无虚不作眩呢？就是一个人呢，气血亏虚了，他同样会导致头晕。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什么拿一个什么举例子就最直观呢？在旧社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啊，气血大伤。
1: 嗯。
0: 很多人三天之内是下不了炕的。我们收音机前这些老同志呢，一说这个应该你有体会。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坐月子期间，你能够摄入的营养也是非常有限的。
1: 对，
0: 哎，给你炖一只大母鸡，平常能吃俩鸡蛋，
1: 嗯，
0: 吃点红糖，那就算了不得了。
1: 嗯，
0: 那你如果说呢，生孩子期间两个人用这种能量你补充不进来，就是粗茶淡饭的吃，最后呢这个孩子是十月怀胎也成了，但是呢生下这个孩子以后呢，那个妇女她整个呢气血大伤啊。
1: 嗯，
0: 她补不上来，她大出血呗，那个时候那个医疗条件又差，再出血再生孩子，
1: 嗯，
0: 是本身就消耗她的气血，她气血就大衰。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一生下来以后呢，很多女同志晕的呀连炕都下不了。
1: 嗯，
0: 哦，那都在炕上待着不让下，一下的话就摔倒了，就出问题了。
1: 嗯，
0: 为什么？这就是典型的叫无虚不作眩，因为他气血虚的非常厉害了，所以说他就晕嘛。

0: 哎，包括现在的一些气血亏虚的人，动不动就头晕呢，也是这个症候啊。所以说呢，大概从寓意文化的角度的辩证来讲的话呢，头晕基本上就这几种症候。
1: 嗯，这四种症候哈，所以你看这就不难理解，说很多病症其实你看上去可能是一个简单的症状，但是追根究底，它的病根其实就在我们的五脏六腑。那杨老，我和您做这档节目，听到很多头晕的患者用刚刚国家才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这个寓意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治得很好，那他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他可以治好那么多眩晕症的患者呢？
0: 因为我们聊到的这所有这个眩晕啊，这几种症候啊，无论是肝不好、肾不好、脾不好、痰湿太重，还是气血亏虚呀、等等的出现的这些问题引发的眩晕呢，那么黄氏膏方这个药方子里面的几十味的药材，它都有对应的药材来辨证给你论治，同时呢，它又放在一个方子里，能够给你整体实施啊。
1: 哦，那比如说第一种肝血亏虚导致的这个眩晕，
0: 那么跟肝有关系的，由于肝血不足导致的你眩晕的患者呢，黄氏膏方里面养肝的有多少味药材呢？11味药材呀。这老听众朋友跟着我走了几年十几年的一些老听众朋友，我聊到这儿他都能背了。黄氏膏方入肝经的有11味药材呀。这11味药材把你肝经当中的血给你补起来了以后的话呢，肝能藏血了，那么风邪就去掉了。说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嘛，不出现肝风内动了，你还会晕吗？你自然就不会晕了。
1: 对，
0: 这种情况呢，其实你类比于什么，如果说非得跟西医讲的话呢，那很多人所谓这个肝血虚肝阳亢的话呢，他就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嘛。那也就是你高血压的患者动不动的就出现这个头晕的情况的话呢，我们用黄氏膏方呢很快就能调过来了。而且呢既能够让你的头晕的不晕了，也能让血压下来了，这是不是能从，因为它有11味药材专调你的肝经嘛。这样呢是不是从根上解决你这个问题呢？
1: 对，
0: 这是第一种。
1: 那第二种呢？第二种肾经不足导致的眩晕，
0: 黄氏膏方入肾经的有10味药材呀。无论他那个熟地黄啊、黄精啊，这些药材的话呢，都是养肾经的。
1: 对。
0: 那么养足肾经以后呢，肾经足则脑髓生啊，那肾经不足导致了脑髓空虚出现的眩晕，那套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大家好理解，就脑萎缩的病人嘛。脑萎缩了，就是由于你肾不藏精，精不生髓了，脑髓空虚了，最后你得了脑萎缩了嘛，你病根在这儿呢，所以说你就晕呐。而黄氏膏方有10味药材入肾经养肾经的，把你肾经养足了，上冲脊髓以冲脑髓，不仅是把脑萎缩慢慢的调好了，你是不是头晕的问题自然也就好了？
1: 对，
0: 这是第二种。
1: 第三种是痰湿导致的这个眩晕。
0: 痰湿叫无痰不作眩，痰湿导致的眩晕就是你血脂高的病人呢。对吧，你血脂高啊，血粘度高啊，血液当中有了垃圾了，所以说你就头晕嘛。那么这种情况呢，你这些垃圾，你这血液垃圾跟哪来的？不就脾虚了生出来的吗？要说脾胃生痰之源，你正是因为脾虚了，所以说你才血脂高了，血粘度高了，血液当中有了垃圾了。
1: 对。
0: 而黄氏膏方调脾的药材有多少味呀？很多老听众都知道，脱口而出，我提到这儿以后他肯定知道，叫12味。现在广黄氏膏方公布出来的药方里面有12味药材有健脾的作用。12味药材把脾的功能一调好了以后呢，能够化开这种痰湿了，是不是你那个无论是胆固醇高的、甘油三酯高的、什么低密度脂蛋白高的、血液当中什么血粘度高的，这些指标慢慢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对。
0: 血液变得干干净净的了，心脑供血供氧足了，那么由于这个痰湿就是血脂高所导致的头晕的问题，是不是也就从根上给你解决了？
1: 对，
0: 这是第三种痰湿导致的眩晕。
1: 还有第四种呢，杨老？
0: 还有第四种呢，就是这个，这个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无虚不作眩呢。就是由于气血亏虚所导致的这种眩晕。那对于黄氏膏方来讲的话呢，这更易如反掌了，因为黄氏膏方不仅补气血，

0: 人参、黄芪、党参这些药材补气的，当归、阿胶、熟地这些药材呢养血的，它还化元精呢，它补气血精三种能量的。啊，把气血精三种能量补足了以后，对于这种气血亏虚所导致的眩晕症的患者来讲的话呢，是不是既把你气血亏虚的问题解决了，哎，你用上个十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他气血足了，脑子上的气血够用了，你还晕吗？你自然就不晕了。
1: 嗯，
0: 这是不是呢，对于所有的症候的这种眩晕症的患者，用黄芪膏方总能够治，而且这都是从根上给你治好的。
1: 今天听了我们这期节目的眩晕症的患者，如果你吃过很多药效果一般，如果想要亲身体验一下这种御医太医给皇帝治病形成的独特的治病法，黄芪膏方针对于这类病症的这个特殊的啊这种效果，一定不要错过机会，赶快拨打我们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
0: 没有用过的，我不建议大家一下子多买这个东西啊，因为我给大家治病呢，是永远我建议呢，我说先少用点试一试。
1: 嗯。
0: 啊，因为再好的药可能呢治百病不治百人呐。
1: 嗯。
0: 你再好的药呢，你先只要你症候适合呢，你先少用点试一试的，你用的多少？有人说得少得多少呢？两盒就可以了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聊到的眩晕症的患者想试一试这个黄芪膏方这个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从根上给你治疗这个头晕的问题，你没有用过的就跟场外呢申请两盒就行了。
1: 嗯，
0: 两盒是一个月左右啊，
1: 啊，
0: 十一个月下来以后呢应该就大见成效了，你见着那个非常明显的效果，你心里踏踏实实，你认可了，你再接着往下治疗，那个时候你按着疗程治，你买多少我也不管你了。对，那因为什么呢，我们治病呢，我不希望给大家治病的时候大家一下子哎呦买下一大堆，最后呢成了心病了。
1: 嗯，
0: 我不建议那样。
1: 嗯，
0: 我给大家治病一定是实实在在一是一二是二的，因此你没有用过的就买它两盒，就申请两盒先用一用，好了以后再接着治疗就可以了。
1: 对，你就先试一试两盒，你就会有感觉。我觉得真的眩晕症这个病太折磨人了，非常痛苦，有多少人呢都一犯这眩晕症他就起不来床，你躺得恨不得都晕，所以说赶快啊，有这样的好方法你一定要试一试。这就是杨老常讲到的刚刚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这个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芪膏方，它的独到之处。
0: 对因为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几十味药材入药啊，
1: 嗯，
0: 而且呢这几十味药材配合的叫天衣无缝。
1: 嗯
0: 啊，它五脏啊，肺肝肾经脾呢，这五脏都有，每个脏腑都有十几味归经的药材，还有综合在一个大处方里面了以后的话呢，就可以治好一些大病、老病、重病。
1: 嗯，那杨老，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从脏腑这个病根上治疗，你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眩晕症的患者，是可以得到有效康复的。
0: 对，这种头晕的眩晕的患者又头晕了几十年调不好的。
1: 嗯，
0: 我们这自打黄芪膏方这个方子解禁了，全国九个地区拿到供应权以后呢，我用它治疗过眩晕症的患者治好了已经是非常多了。
1: 嗯，那眩晕症的患者杨老大约多长时间大家会有感觉呢？
0: 一般的一个月左右吧，快的患者其实半个月二十天用下来以后啊就有表现了。
1: 嗯，
0: 头晕的明显的见轻了啊，头晕的次数开始见少了。
1: 嗯，
0: 啊，走路呢脚底下不是东倒西歪，深一脚浅一脚的了。
1: 嗯，
0: 啊，转脖子也不晕了，原来一转脖子恨不能摔个大跟头，现在呢转脖子也好像没有那么晕的厉害，能够稳得住了。
1: 嗯，
0: 啊，那这半个月二十天见到效果以后呢，接着往下治疗，这不就有了希望了吗？
1: 对，那大约几个疗程能复查呢？
0: 我们一般呢建议呢2到3个疗程用下来以后啊，所有症状都恢复了，一点都不晕了，走道啊什么不受任何影响，什么转脖子扭腰的，头也不晕了，没有任何感觉了，这个就可以上医院复查了。
1: 太好。
0: 啊，但是说这个也因人而异啊，不是说都是这样的，轻一点的可能一两个疗程就调的差不多了，重症患者呢还得时间呢稍长一些。
1: 嗯，
0: 同时不光是这个头晕的问题给你调好了，因为它是通过呢调和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由五脏六腑来调你这个头晕的，从根上给你调的，这样一来头晕好的同时呢，你发现原来那个嗓子眼老有痰的话。

0: 按着你，他也烧了。
1: 哦。
0: 血压高的病人的血压也下来了。
1: 嗯。
0: 脑萎缩的患者呢，走路你脚底下也不牵强了，不摔跟头了。
1: 嗯。
0: 哎，高血压的病人血压也稳定了，睡眠不好的患者呢，睡觉也能睡着了。
1: 哦。
0: 也就是说呢，他不光是治好眩晕症了，他连带的一些症候啊，一并就给你治过来了。
1: 嗯，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整体施治，不仅能把眩晕症治好，同时还可以治好一些跟他相关的这个病症。
0: 哎，这叫一组症候群嘛，他们这些病症你看上去互不相干，其实呢从域文化的角度来讲，他们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我们治好眩晕的同时，连带的这些病症啊一并就治过来了。
1: 太好了。那对于不幸患有眩晕症的患者，我们提醒大家啊，你一定要感受这种域文化治病法，也包括一些我们节目当中可能没有提及的一些病症的患者。如果说你吃了很多药效果一般，你想要亲身体验一下这种御医太医给皇帝治病形成的独特治病法，你要来感受，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一定要记好我们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
0: 对，大家一定要打个电话问一问啊，我这个节目呢，别的我从来不敢答应你，动不动的说告诉你三副药包你好啊，两个疗程给你除病根啊，这种胡说八道的话我从来不敢说的。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我们这个节目能够建办20年的时间，
1: 嗯，
0: 实实在在有一点我可以敢给大家答应的，就是什么呢，在我这儿我能治的给你治，治不了的我不耽误你。
1: 嗯。
0: 哎，因此你大听清楚问明白了，说你的病症适合用黄氏膏方整体来治疗的话呢，你也先不用买多啊，就买上那么两盒就行了，吃一个月。
1: 嗯、
0: 哎，一个月用下来以后呢，确实认可了，咱们再接着往下治疗，这样呢就不浪费钱。要不然你一买一大堆，你买一下万一好使的，万一不好使的，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
1: 对，疑难杂症、大病、老病、一体多病、御医文化治病法。你来感受，一定和你平时以往用过的药方子有本质上的区别。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记好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好的。
1: 嗯。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您好。
0: 哎。
4: 跟您通话太高兴了。
0: 别客气。
4: 我跟您说，我得首先先感谢您。这2年就通过您这个电台广播，我经常听您广播，天天听。可是您讲的比较让我们好懂，我们是没嘛文化的人。嗯，您别看我70多岁了，没嘛文化。我们这个对于这医学更不懂，您知道吗？所以您讲的呢，我们都好懂。再一个了，一开始我吃您这个膏时候，哎，我听人每个都是一天半天都特别管事儿，可是您说到我这儿了吧，我就倒是挺坚持的，我都3天半才见效，我也不怕他3天半见效，人家因人而异嘛，人家有的那就是。

0: 体内接受这个东西就快，我就接受慢。
1: 哎，对了，你看这多客观呀，就自己就觉得人跟人他是有区别的，人家半瓶见效了，咱一瓶半见效了也不碍着，只要按照疗程给他坚持下来以后，只要我们答应给治的话，一定大家只要坚持了，他一定是有作用的。
0: 对，你看我坚持吧，我就坚持这么一坚持，他就挺有效果。
1: 嗯，
0: 我是原来是头晕，血压高，是那个脑袋老是天天不清醒。
1: 嗯，
0: 就这几天那脑袋就迷迷糊糊的。
1: 对。
0: 嗯，反正是别看它慢吧，吃这个膏，现在我的脑袋每天就是清醒了。
1: 嗯
0: 我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跟那个心肌缺血呀，心跳过缓，就是50来下，夜里的呢在那号头在40多下，结果呢咱吃这膏吃的吧，这个黄芪膏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啊，我现在心跳涨到60下，原来50来下现在60来下。
1: 啊，你40次那就要做那个装起搏器了，60次就不用了，也就是说避免了一次心脏的手术了。
0: 人大夫叫我搁放起搏器啊，我心里想，我是不想带我身上动刀，我不想动刀。人你看我腰椎，我从20多岁的骨头变形到这个就是腰椎，就是腰间盘突出、髋出，那个好多的腰好多病。那时候年轻时候一说的腰犯病动不了劲儿，可是呢就是一直也没手术，就等了他，我就心想那阵吃的就是什么过去也有一种进口的药止疼的药，那就是属于那个就是就对人身体就是容易变胖啊，还治骨质
1: 啊，有点是有激素了，那就是激素
0: 是啊。后来一直就是不手术，后来越到岁数大了，因为我现在都75了，但是一大呢心脏啊各方面就是跟着就是病也多，病也多以后呢，哎咋听您这个广播呢，我心想哎不管怎么说人家都反应那么好，反馈特别好，我吃着试试。
1: 对，
0: 要不
1: 你说一个好两个好可能是偶然的，那么多人好呢，而且那么多人我们用时间呢有很久的，很多患者用了好长时间了，你说这个东西要不好，谁也不傻，不能拿自己的钱来买这个东西，
0: 啊、
1: 每天换点这个东西，不起作用还吃它。
0: 啊，对啊，我的女儿呢就搁提倡我说，妈，您看您呢，您要说买那个国药准字号，我支持你；你要是买那个保健品，我绝对不让你买，他就不让我买，
1: 对，
0: 他就反对我买保健品。结果完事儿，我一听，
1: 哎，你看这孩子人家懂事呀，懂这个事，你保健品是不能买的，那个东西乱花钱的，忽悠人的。你国药准字，咱黄芪膏方的国药准字，很多老百姓呢，我说就奔着这一点，确实呢，你这个钱花了以后，只要病症适合的，我们才给让用的，你不适合，我都不能让你用。
0: 我的钱也没白花呀。
1: 对，
0: 你知道我，前几年我都感觉说来嘛呢，我就是这腰站不住，它不水管狭窄那不越来老那骨头变形，骨头越不行了。水管狭窄，我就站厨房一会儿，我烧饭炒不了一锅菜。我就是等于是要走吧，都走不了几步，就是嘴巴下载很厉害的。我那时就想，哎呀，快点死吧，别活着了，活着没劲了，太没劲了。
1: 什么样的病招什么样的罪嘛？你看，就这个腰，你还别说那大病了，就这腰不好、腿不好，困扰多少老同志，招不起这份罪，确实觉得活的每天都是艰难的。
0: 对呀、啊，没劲了。要我们白眼儿问的我，你外婆，你怎么就是说你为什么说是现在不想，那阵不像那阵快死吧，快死了。现在您怎么光想活着呢？
1: 啊，
0: 我真乐跟他说，我说你要替我的话，我现在真想活着了。为什么想活着呢？我这腰有力量了，我能站着做点饭吧，我不用儿女了、我不用别人了，我自己能做点饭呢、我最起码能该出去自个儿买点嘛去。我家似的，我也开心呢。我活得开心呢，我跟他说现在可想活了，可高兴了。别说这个共产党给我的3000多块钱，他就是不给我钱我也高兴。为什么呢？我能自己自理，我能出去，我很高兴，我现在可想活着了。
1: 无病一身轻啊。
0: 哎呀，一身轻，我这个您看啊，指甲原来啊都出那种道道乐乐的，他指甲他老刮东西啊，他指甲一那个嘛他刮东西也碍事啊。你天天生活你在待家里的，你说你哪能不动劲不干活，哎呀这麻烦，你怎么弄它它也是刮东西。现在指甲不刮东西了，等于是都光滑了，颈椎呢也不嘎嘎响了，你看不疼了，这个

0: 本来就颈椎不行啊，这一干嘛一回头，他就又疼又嘎嘎嘎响，你知道吗？反正腰几十年了，我的腰已经，你想75年骨头就变形，变到现在都40多年了，40多年了。我一看，我这家耐心等待啊，原来那个就腰椎压迫的那个胯骨轴，
1: 对，
0: 那个胯骨它也是就是麻木的那个凉，血液循环不好，现在也见好，怎么的？过去这个胯骨头老得弄点一个东西捂着它，现在缓解的挺好，不用捂着它。还一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这腰必定得拿那个热宝毯子，我得加热。今年可就好多了，你看我吃这2年已经2年了，我就不用弄东西加热了，我能直接躺床睡觉。还有我现在晚上睡醒觉这一休，这脚最起码感到这脚舒服了，热乎了。原来那个脚啊，跟你说睡醒这一宿觉以后，这脚就感觉凉的，我呀揪着心不舒服，那脚一不热乎了，这人全身都不舒服，是这么回事。现在可好了，
1: 对，
0: 反正是一点点的啊。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健康给我们人带来什么呢？带来幸福感。
0: 对，
1: 有了健康，你就觉得这个是咱们每天呢吃糠咽菜也幸福啊，一家人呢在一起，这就是一种幸福。如果没有健康，天天给你山珍海味满汉全席摆上来，你也不是那个意思。
0: 对，我最起码现在我自己不用麻烦儿女。
1: 对，
0: 你说我家也不活着，要不然你说那时候我就一来我们还说，妈，您那个炕别光让我们给您做饭，您不行的话，我说告诉你啊，别说我，我还没吃黄石膏，别说我。我宁可不吃，我都不做，我做不了。我那时候，现在我就不那样了。现在我高兴了，要不他们就，妈，您有嘛事儿您说啊。我说我不问您事儿，怎么的？你们有你们的工作，你们有家庭，我不尽量少给。
1: 咱们孩子们爱吃点什么？咱们从小咱们给他形成的口味，孩子们他就到老了以后也得意咱们家里面老人给做的这一顿饭，对吧？哎，儿子爱吃什么，姑娘爱吃什么，做老人咱们健健康康能给做一大桌子，他们回来吃一顿饭，你看着他们津津有味吃这一顿饭，每个老人是不是非常心情非常的高兴？
0: 我的女儿啊，我女儿就跟别人都说，哎呦，我妈现在可好了，我们她高兴我们也高兴。我女儿说，你
1: 早干以前的话呢，你病病歪歪的，你往那一躺，你说给孩子们包俩饺子，你的腰都撑不住啊，你包什么饺子？
0: 自己你别说别的，自己能整天的过去那个没吃着黄膏皱着眉头的心情就是不愉快，就是不愉快。现在呢跟您说可有精神的，可想活的。现在我说了我可想活的了。您看我们白眼儿，他那个就那脸一片白一片，我问过您，他那个就是那是属于那种脾胃不和嘛。
1: 对，
0: 您告诉我你给他从5毫克喝，哎，我们那个小脸喝的可好了。又光滑又滋润，
1: 你有红四白的了，孩子也调过来了。
0: 他那胃口也好受，他胃口不那个耳朵长气的了。
1: 对，
0: 原来那个不行了，胃口他感觉就感觉特别难受，胃口耳朵长气，那脸一看那脸，那孩子怎么的了？怎么跟像垮来狗熊似的呢？孩子说妈妈，他是大夫说他是脾胃不和。我一问您，我那回打电话问您，您说您从5号给他喝吧。哎，现在喝好了。
1: 对，
0: 你知道吗？女儿也行啊，女儿她不得过甲亢吗？甲亢，这孩子心脏对血压都不好，就甲亢。结果一生来，我们女儿得的甲亢，现在已经都好10好年了。还留下毛病，留下嘛根儿呢。反正孩子睡觉一睁眼就是冒汗。结果喝咱黄石膏，喝好了，现在不睁眼不冒汗了。现在我开始叫我儿子喝，儿子喝干嘛的？因为我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病。我喝的，我现在光喝咱那早晚黄石膏，不喝就这个治血压的，跟那个治心脏的，我都不喝那药了。所有的西药，我现在一概都停了。我天天挺正常的。我现在跟我儿子说，我说你呀、他现在高血压30多年，他比我年头少10年。我是40多年的高血压。我现在所有的西药，那药片我一概不喝。那么现在喝这个黄石膏就特别好，
1: 用这一个方子代替很多老同志的一把药嘛。
0: 啊，也不麻烦，早晨起来空腹一喝，晚上吃完晚饭空腹一喝，挺简单的，而且还对人身体有帮助、有效果，而且还治病，不伤肝伤肾。

0: 那你说好呢？哎呀，干您太感谢您了，让我说您这个黄石膏太深了。嗯，我就感觉说的，
1: 不用客气，重要的还要感谢自己呀。如果不是自己那一次尝试，可能不光是没有自己的健康，也换不来家人的健康啊。
0: 可是还是在您的指导下，您讲的好。您要讲不好，我们要听得不明白。我们也不去会花钱买这个。
1: 确实我在这儿呀，我说呢，我讲的好与不好，你说这个天花乱坠的不是，起码呢能给大家呢把。

0: 健康活到99，不
1: 啊，
0: 成问题呀、啊，梁教授。
1: 肯定没问题
0: 是
1: 的啊，肯定没问题，因为咱们给大家的是治病的方法，不是说像你以前只是缓解症状的，用药有点效，不用药马上就反复反弹，这属于治病的方法。什么叫治疗？就是治你病根儿的，好了以后它不反复不反弹。啊，当然，毕竟你这个年龄在这儿呢，我还是得建议一下你。身体好了，肯定想帮着孩子们干点活啊，给家里增加点收入，减轻孩子们一些负担，这个能理解，家家户户都一样。但是呢，咱们说呢，干活可不敢太过的劳累，毕竟岁月不饶人。你67岁马上要70了，身体的养护也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劳逸结合啊。
0: 行，
1: 没别的事
0: 那
1: 儿
0: 我
1: 是
0: 听
1: 吧？
0: 你的，没有别的事儿了，
1: 啊，
0: 听你的，梁教授，谢谢了。
1: 好，说到这儿，有任何问题啊，随时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0: 好的，谢谢
1: 好，
0: 梁教授，谢
1: 再
0: 谢。
1: 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
3: 0431-8583-567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啊？
4: 你好，我是北京的。
1: 哦。
4: 哎，梁教授啊，就是我是听你广播听了很长时间了，呀，所以最后我就考虑考虑，就决定用上咱们这个龙子龙虎组合。哎呀，为啥呢？因为我这个毛病特别多，一体多病嘛，心脏和我这个肺不太好，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肺就觉得好像是有点这个遗传基因，而且我这个心脏啊。也是，我就感觉我自己有时候太要强了，人强啊，能力不强，就光想办一点那个能力强的那个事儿，所以啊，我就遭罪了，就有点勉强了，就这样
1: 累
4: 就把
1: 坏了是
4: 自己给累倒了，要强嘛，所以我这个心脏也是不太好，10多年前我就患上了个糖尿病。哎，当时查的时候，空腹就9点多了。后来也不是很在乎，也不是很当个事儿，没有认真治
1: 没
4: 疗。
1: 重视是吗？
4: 那时候就觉得不当吃不当喝的，他一开始不咋难受，对吧？我也不在乎。反正平时也是个大咧咧，不是很在意的一个人。就这样把这个病给耽误了。哎呀，后来呀，一弄就21年的时候吧，哎，我老伴儿这没了，这一下子这个情绪一出来，一难过，这一下子就出现大问题了，哎，因为走得太突然，就把我这病啊，都给击中出来了，打针吃药。哎呀，当时下去点儿，但是后来这个腿肿也稍微下去点儿，但是其他别的方面不行。我那时候都沾上胰岛素了，也不行。关键这个血糖不稳，特别是餐后，我这个饭量也差。你说再加上那时候那个心情特别特别难。

0: 是啊，
1: 所以就一直都很不好，就心脏也。
0: 那你心脏肯定是要进一步加重的，血糖不稳定，心脏这块肯定受影响。
1: 对，
0: 嗯，
1: 就22年那一年吧，就住了6-7次医院，光抢救就抢救了2次。
0: 啊，
1: 去年又抢救了2次吧。
0: 嗯，
1: 这就坏了事儿了，就不接连不断了，这心脏就不好了。
0: 嗯，
1: 现在我经过医院检查，他说我都快达到3级心衰了。
0: 哦，因为3级心衰的话，其实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了。比如说你干点家务活，稍微活动活动，你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呼吸困难。你像有的人还会出现就是晚上啊睡的睡的，然后阵发性的这种呼吸困难。啊，就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就气憋的不行。啊，就感觉哎呦我吸气吸不到底啊，总
1: 想
0: 就是长出一口气。对对对，
1: 就想长
0: 时间。嗯，你又有糖尿病，然后你的心脏也不太好，嗯，应该是你的肾脏这一块，按照临床经验来讲，也多多少少不太好。你肾脏这一块怎么样？也不好。
1: 不好，你想吧，你说我这个肾成天的腰疼，查了是什么肾功能不全，前段时间就也在这个市医院住了一段时间。
0: 嗯。
1: 嗯，因为离家近嘛，抢救干啥、
0: 啊、方
1: 便点方
0: 便一点、
1: 一弄就过来就治治啥的，
0: 嗯，
1: 就这样就随时一直治还是不行、
0: 啊、
1: 心脏就越来越重了。
0: 从
1: 那医院出来呀，我就觉得就不想动，
0: 嗯，
1: 也不咋想吃饭，
0: 嗯，
1: 哎呀也就不想动，也不能走，那没办法啦，
0: 啊，
1: 哎就转院嘛，家人转院就给我转出来了，转到别的医院。
0: 嗯，
1: 就到那个别的医院那儿也是受罪，
0: 嗯，
1: 说我这心脵特别特别严重，都心衰3级，想给我做搭桥了。
0: 哦，
1: 哎，我就想着那该咋的治就咋的治吧。当时我这个心情，
0: 嗯、
1: 你说就这结果了，
0: 嗯，
1: 哎呦，都给做了个全身检查，
0: 啊、
1: 一检查说这个血呀、啊、什么的，说各方面条件都不行，不能做这个搭桥，达不到您那个指标。
0: 嗯嗯。
1: 你说保守吧，
0: 嗯，
1: 反正今年我也是68了吧。
0: 哦，嗯，年龄倒不是主要的大问题，一般你像搭桥这一块儿，超过75岁以上，可能它有一些风险。年龄倒不是大问题，但是主要是什么？你病患严重，就是你说的身体其他方面这个条件不具备。你想想，肺也不好，肾也不好，3级的一个心衰，哎，然后你血管也特别不好，包括有这个糖尿病，血糖也稳定的不是特别好，因为这些它全部都是要命的一个大问题啊。我现在也能听出来，就是你这个咳嗽的还是比较严重，带有一点胸闷，带有一点气喘，
1: 就过不来劲儿，这个咳喘了，
0: 嗯嗯。
1: 稍微我就不敢很动，很动弹动弹的，就这就喘不上来气儿了。
0: 啊，
1: 我这个小腿肚子憋胀，脚踝这儿、脚脖子这儿、脚都有点浮肿了。
0: 嗯，
1: 医院到那儿他没啥，他就是给你
0: 利尿，强心利
1: 尿。对，
0: 嗯嗯。
1: 然后吃饭也不能行。
0: 嗯。
1: 就觉得胃也消化不好，睡觉也不行，晚上睡觉就睡一觉。
0: 嗯，
1: 你就是2小时、3小时，反正你睡着了，谁也不能动我。
0: 嗯、
1: 我就睡觉，就是天大的事儿，就睡一觉。
0: 嗯，
1: 3小时左右就这样。
0: 哦，嗯，总体来讲还是偏严重的啊，偏严重。心脏这一块和你的肾脏，包括你血糖这一块偏严重。现在肠胃这块也不太好了，就像你说的，不想吃饭，那你肯定没有精神头啊，是不是啊？
1: 嗯、
0: 肯定这个是很痛苦的。嗯，然后你糖尿病这么多年，就是你目前是吃降糖药来降糖，还是说打胰岛素啊，还是说联合？
1: 哎呀，我吃的一种降糖药，
0: 嗯，
1: 然后胰岛素是早上打18个单位，晚上打12个单位。
0: 哦，基本你整个病情我已经清楚了啊。嗯，今天把这个电话也打进来了，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如果说你早就知道荣格龙虎组合，其实早就应该打这个电话，或者说早就应该用上。你早用上，起码现在肯定是不遭罪了。像你这种病患，其他传统的方法没法解决。其实首选咱们荣格龙虎组合啊，因为龙虎结合它起效很快，就再慢了，你像我跟大伙说过，5天以内 你像我们有的患者当天用完以后，当天就有明显的一个效果。
1: 哎、
0: 咱就说慢一点的，你五天之内你也有变化，比如说腿肿减轻了，我尿能尿得多了，我吃饭香了，我睡眠比原来好了，或者说我身上比原来要有气儿了。包括你像有的患者朋友用完以后，很快血糖指标就要比原来要下来两三个数值，比原来要好多了。基本上到十天半个月，很多的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起码十天半个月，你睡眠这一块肯定是明显恢复，能保持五个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睡眠。因为它这个是什么？是中西医结合，咱们是龙虎结合，是你其他任何单一方法所做不到，说这么全面的一个效果，又能够从肾来入手，肾强了，五脏就强了。
1: 嗯，
0: 我们又从细胞来入手，细胞健康了，脏腑的组织功能就正常了，所以很多的问题它可以快速的得以解决。而且你想一想，咱们荣俄龙虎组合，我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为什么咱们敢这么有信心？因为它的效果确实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老百姓看重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变化。而我们为了让大伙儿说，哎呀，你这个放放心心的用，你不会花这个冤枉钱，所以我们这个承诺一直是有的啊。你这一直听节目，就是前几天咱们那个十年大庆那个活动，你有参加没参加呀？
1: 参加了，我很幸运，
0: 啊、
1: 这个荣俄龙骨组合我拿到了，我就想着看看怎么来服用啊。
0: 哦，哎呦，这就太好了，最起码你能拿到了，我就放心了 啊。
1: 谢谢。
0: 有很多朋友没有抢到，没有抢到，你想你就暂时用不上，这个疾病不就拖着吗？你拖着它就会加重的啊。
1: 对。
0: 而且赶上活动，我跟大伙儿讲，我们享受到的是十年来最低的价格，起码你经济负担也很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减免了、减轻了。这个怎么用呢？你先按一天一次的量来用，就是你早上呢用一支咱们的龙方，晚上呢用一粒我们的这个虎方，你先这么来用。那先量少一点儿。
1: 好。
0: 你先按这个方法来用，你不要小看说，哎呦，怎么这么低的这个剂量啊？它高浓度浓缩的，就这一次的量，我就能让你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三五天左右你就有效果，你十天吧，十天你再给我们打个电话，到时候咱们再做剂量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腿肿减轻了，喘气这一块好多了，包括心脏能稳定，包括你的吃饭呀、睡眠这些都会有变化的。
1: 嗯嗯，好。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0: 啊！然后随时联系啊，这些问题我们坚持使用，肯定都能解决的。
1: 嗯嗯
0: 嗯
1: 嗯，谢谢您。
0: 好，好，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俄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俄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
3: 0431-8583-567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那如果大家有疾病或者用药方面的困扰，也想用上我们的龙方，您只需要一个电话，专家帮你找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记好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
4: 哎，这个能和你通话太高兴了。你辛苦了
0: 啊，客气了，应该的啊。电话打进来了，什么问题说一说？
4: 那个是这样，梁教授，我是吉林通化的。
0: 嗯，
4: 这个荣俄龙虎组合昨天晚上就给我送来了。
0: 哦，
4: 我寻思我这多订点哈。
0: 嗯，
4: 但是呢，你说那个指导老师啊，
0: 啊，
4: 就给了我一副药。
0: 嗯，
4: 说我用完就能停药了。
0: 哦，那您是咱们老朋友受益者了，是不是？
4: 是是是。
0: 而且更好的呢是民阳方的活动啊也参加到了。 这一次呢，咱们十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参与的朋友太多了，大家呢也给予高度的这个好评。其实我跟大伙儿讲，十年来吧，我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因为我说过，所有在我这儿治疗的患者，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给大伙儿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确保大家呢，哎，可以放放心心的来用咱们这个融合龙虎组合。那你把情况你说一说啊，具体什么样的病患你详细说一说。
4: 行。我以前呢是那个肺气肿
0: 啊，
4: 哎呀，这一天天喉咙气喘的哈，出气费劲，憋得慌
0: 啊，
4: 还有浑身上下这个骨头脸都疼，来回这个串着疼
0: 啊，
4: 就觉身上总冒凉风，就好像穿多少衣裳都不暖和，而且呢，我还感觉这个手脚啊都发麻
0: 啊，
4: 有时候就感觉那个就什么感觉呢？那种就感觉好像不过血了似的，
0: 受风寒比较重啊。
4: 是，哎，这左手关节啊都变形了。
0: 哦，
4: 我这个膝盖呢也有时候也肿，都也蹲不下去了，那一走到了这腿呀，这还死沉死沉的
0: 啊，
4: 也迈不开步，那时候吧，就我用药之前的时候，反正就是我的基本情况吧。
0: 哦，但是你肺气肿这属于大问题啊。因为肺气肿时间长了以后，它可以导致肺源性的心脏病，就是我们说的肺性病。当然关节这一块呢，咱们说是比较痛苦的啊，因为它疼啊。但是你这个严重在哪儿，就是关节已经出现变形了，这个就比较严重了。你想想，变形了，你的屈伸就受影响了。就如果说你膝关节也跟着变形，它会影响你走路的，影响关节打弯的啊。融合龙虎组合到现在你是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4: 用了有4个月了。这个总体感觉吧，可以怎么说呢，非常好吧。身上也不怕冷了，也不冒凉风了，身上的话也有劲儿了，这走路腿也不沉了
0: 啊。
4: 以前我要是跟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
0: 啊，
4: 他得拉着我走。
0: 嗯，
4: 现在呢，我感觉好像他有点跟不上我了。
0: 哦，
4: 这挺有意思，挺好的啊。
0: 不错啊。当然，听着你呼吸这一块，肺子这一块也恢复的不错啊。
4: 是不是
0: 啊？没有这个痰鸣音啊，就像你说的，这个一天痰多的没完没了的这个喘，像这个上气不接下气，像这些我肯定是听不出来的。而且感觉你肺的这一块总体来讲很不错，关节这一块就像你说的也恢复的非常不错。你想想啊，你也不疼了，然后主要是什么呢？我们有劲儿了，腿走路不发沉了，说明什么？说明肾气足了以后，精气血它足了，它可以更好的去濡养这个关节了，所以你走路就走得快了啊。总体来讲恢复的不错啊。
4: 是，这关节一不疼了哈，
0: 啊，
4: 也没有时间了，我可高兴了，
0: 理解。
4: 这个最后我觉得这回行了
0: 啊，
4: 你再跟老伴儿出去，他总告诉我，你别老那么大步流星的，你救护我点儿。
0: 太好了，
4: 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喘气也顺畅了
0: 啊，
4: 也不憋气了，
0: 嗯，
4: 晚上睡觉呢也不像以前的呼呼的拉风匣了
0: 啊，
4: 现在就跟换了人似的。
0: 太好了，
4: 这个气色也好了，
0: 嗯，
4: 前两天吧，我遇着一个就我的以前的老熟人吧，
0: 啊，
4: 我一跟他打招呼，这样他瞅着我还有点愣，还愣了那么几秒钟
0: 啊。
4: 他说：“我发现你胖了，这都不敢认你了。”
0: 哦，
4: 哎呀，我一听这话，对我这心里也别提有多高兴了。
0: 啊，亮堂了。
4: 亮堂。后来我就寻思，哎呀，这能这么好啊，真的感谢梁教授
0: 啊。其实还是要感谢你自己，我能理解你，因为你想想，肺气肿我们得到解决，避免的是什么？肺源性心脏病这个大问题。你想关节好了，咱走路呀、活动呀、干点活呀、锻炼身体，这就不受任何的影响。哎呀，说过，哎呦，胖了10来斤，其实这个就说明你体质比原来要强得多的多了。 那肯定是身体好了，不难受了，肯定很健康很快乐啊，是不
4: 是？
0: 是，所以说啊，其实我节目当中我经常跟大伙儿说过，我说再严重的病，我们只有治才会有希望，你自己都放弃了，你不去治它能好吗？不会的，它最终只会让你很痛苦，甚至可以危及到你的这个生命。当然咱们说选择正确的一个用药也至关重要，而这个病呢必须要从肾来入手，你不从这一块来入手能好得了吗？也好不了啊。总体来讲不错的。
4: 哎，是你我这一好啊，全家都也都好了
0: 啊。
4: 以前这拖累他们，
0: 嗯，
4: 你说他们都围着我转，
0: 是
4: 啊，你说这几年为了给我治病，连我自个儿的钱
0: 啊，
4: 再加上孩子们也没少花他们的。
0: 哦，
4: 这回行了，
0: 嗯，
4: 也不用拖累他们了，也不用花钱去看病了
0: 啊。是他从根儿上来给你治病的一个好处，就像你说的，哎，我这回花完钱，我病好了，停药以后不反复，那我肯定不需要再花钱了。
4: 是，
0: 因为他好了以后不会反弹，就是我们说的从病根上来治，你就这个好处，你不但能好，而且好了以后不会让你没完没了去花钱的啊。当然后边这一副药啊，老同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它属于巩固阶段，就是我们得治得好，另外还要巩固的好。巩固的价值在哪儿？就是让你停了药以后不反复不反弹，所以后边这一块你还得好好配合的啊。
4: 是是是，
0: 嗯，
4: 那个，这肯定我还得这一副药，咱够不够啊？
0: 嗯，
4: 我寻思我多用一段时间，挺好的。
0: 嗯，
4: 好好巩固巩固。
0: 嗯，这一副药肯定是够了，因为从目前来讲，你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你没有任何的症状，已经解决了。我们后边就是一个巩固，巩固就是后期我们下一步就停药了啊。嗯，今天反馈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我也非常高兴。啊，我也非常高兴，我也相信你像通过我们今天反馈的，很多的和你同病相怜的这些朋友听到了，其实他们也会有信心治疗的，也是在帮助他们啊，他们也会通过荣俄龙虎组合，咱们说呢，得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嗯，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4: 别的没啥，但是我梁教授，我跟你说句题外话哈。
0: 啊。
4: 以后有时间到我们吉林通化来，嗯，我给你准备点那什么，
0: 嗯，
4: 针蘑，野生针蘑
0: 啊，有机会肯定去。
4: 邓小金的可正装了
0: 啊，有机会我肯定去看看你，
4: 嗯，
0: 啊，只要健康了，咱说比什么都强。嗯，只要你们恢复了，其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就好好用药，然后停药之前吧，还得再给我们打一个电话啊。
4: 哎，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胜。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6: Go， 开始行走。
5: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患者，无论是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皮肤病等等吧。患者用完咱们的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偏瘫常年卧床的，能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站起来了。冠心病胸口又闷又痛，一动浑身出汗的症状很快就没有了。有的肺心病患者喘不过气儿来，走平路跟爬喜马拉雅山似的。用完胡家老高以后，深吸一口气，肺子里甭提多舒服了。患者经常给我反馈，都说挺不可思议，想象不到。 这胡家老膏就这么一小瓶膏，怎么就能把病给解决了呢？这是因为大家伙不了解胡家老膏，有些奇怪也是正常的。大家要知道，不管什么药，各有各的特长，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姊妹，每个人的性格还都不一样呢，何况我们吃的药呢？您看云南白药止血止痛就是特长，效果就特别好，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心脏难受吃上就能缓解。咱们胡家老膏呢，特长就是浓度高，见效快，疗法独特，适合一体多病的患者，多少年验证过来的，吃上确实好用。人上年岁了，谁身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病，经常是吃药一吃一大把。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不能说所有的药可以停了，短时间内有些个药该吃还得吃，但是起码让你少吃点药，原来吃一碗现在吃一片，等一切平稳了，别的药那就可以不用吃了，就用胡家老膏就行了。说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也是分什么病了，这是有规律的。您说身上有大病，肺心病啊，哮喘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四五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解决。您要是有体乏无力，浑身冒虚汗，没有精神头，睡不好，这用上一两个月您就瞧好吧。这不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伙吹牛，这是多少年经验积攒出来的道理。咱们老祖宗研究了多少辈子才把这件事情闹明白。别看胡家老膏里就那五味中药，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但药里面装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大智慧，是一代一代的人一点一点把这个高楼垒起来的。有人说胡家老膏神奇，神奇在哪？没什么诀窍，就是靠传承。您说发明一个药，没几天就拿出来给患者用，然后就说疗效好，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无论什么药，它都有临床试验阶段，得靠患者的数据一点点的来验证这个药好和不好用。咱们胡家老膏都是上百年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这个不放心还有什么药能放心呢？我这儿可能有点不谦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胡家老膏能传到今天，还能让大家伙用上，其实真是不容易。原滋原味的能传到现在的中药不多啦。中医你看方子多，好方子也多，过去治什么病的好方子都有，但又有几个能完完整整传下来的？别的咱们不说，就说三国时候华佗给曹操看头疼的病，要给曹操脑袋打开，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给杀了。华佗给了狱卒一本医书，叫《青囊书》，这里面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果这本书 让狱卒媳妇给烧了，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方法就失传了，多可惜呀！咱们中医很多的老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方子里写的是那样，但是怎么制作、怎么炮制，这都需要实践去操作，差一点儿方子就不管用，发挥不了该有的效力。所以说，光纸面上写的方子流传下来是没有用的，得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完完全全保留下来，那这个方子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传承真是不容易，您看听上去咱们胡家老高传承载了100年很容易，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三代人呐、啊，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还得保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说一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一个就是有历史，另一个就是还能原汁原味。100年前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做到。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能到今天，那真是一代代人都捧在心尖上啊，一点儿都不敢疏忽。您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那怎么炮制，用多少克，从哪儿采购，怎么熬制，多少天，怎么搅拌，用什么东西搅拌，这都是有说法的，不是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步程序都不能差。就拿搅拌这个工序来看嘛，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很多药厂都拿机器去搅拌，为啥？省事儿省时，电脑上设计好时间，自动就搅拌，等着装膏就行了。咱们胡家老高当时要批量制作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和药厂也沟通了很多次，绝对不能拿机器搅拌，必须按咱们老胡家的方法，用沙木。沙木和普通的木头可不一样，沙木身上自带正气，并且没有什么挥发油，选那种成材的沙木，在使用前一定要用石灰水泡一个月，石灰水可以去掉木头的杂质，还有杀菌除菌的作用。石灰水泡过后再用山泉水泡一个月，这才能去用。可能有人感觉这也太繁琐了，能做到吗？这个是必须做到的，想要出来的胡家老高药效好，那老规矩一点不能少。有时候做药就是这样，您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相差10万8千里了。所以说一点儿也不能少，一个程序也不能省，该是啥样就啥样。这也是为啥咱们胡家老高效果好的原因。话说回来，我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的招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竖起来的，不能因为一点小细节就把它给毁了。现在中医治病的方子有很多，浩如烟海，但好的方子，完整点的，能流传下来的没剩多少了，传着传着就消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时候说不上哪块 出问题了，就没了，再想找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用水瓢喝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小时候哪家里头都穷，不像现在自来水家家都有，有的还买那个净水器。我们小时候就是一个大圆的水缸，每天装满一大缸的井水，那水瓢就直接放在大缸里，啥时候渴了拿起瓢脖子一扬，咕咚咕咚就能喝个痛快，水是又凉又甜。这水瓢家家必备，谁家要是没有这个，总感觉像缺点什么，不是过日子人。这水瓢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找一个老葫芦，必须得长得不能再老的了，外壳都是硬的，然后用刀劈开，把里面干巴的囊和籽儿都掏干，然后呢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几天芯儿也完全干巴了，就可以用了。现在也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大自然里来的东西，喝什么水都感觉带着一股子甘甜味儿。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知道这个东西，再过几代人这个东西就没人知道了。药也是一样，不只是咱们胡家老高，中医上有很多能传下来的好方子，说都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我教给您，您记住了，学会了就行了。这就和评书一样，好多评书也没啥本子，就是师傅教徒弟，教会了掌握了就行了。嘴里传的东西有一个缺点，那是最容易消失。不然为啥咱们中国那么多的史书把什么事儿都记载的仔仔细细的，记载下来的才最宝靠，很多好方子就这么就消失了，传承人过世了，没人接着，这方子就没了。这我也不夸张的讲，就像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方子能传下来，患者还在用，有没有？也有，但是不多了，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一家几辈人都在用胡家老高的，也有，靠的是啥？一是品质，二是疗效。好东西多少年的品质都是不变的。您看中药里有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偏仔癀，为什么都是保密配方？除了效果好，就是品质不变，一直就是这个样。那老患者常用的药一放到嘴里就能吃出来，味儿差一点他都知道，甚至这个病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老患者也都心里有数。就拿哮喘这个病来说吧，遭罪透了，别说上楼了，就是大平路走，走快一点都不行，气上不来，憋气憋得要命。没用过胡家老高的患者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得吃多少瓶胡家老高这气才能喘匀净。但是我心里有数，用过的患者心里有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老祖宗的医案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患者，如何康复，用药时间有多长，症状什么样， 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胡辣，您怎么对治疗这些个病这么有信心？其实这信心哪来的？都是靠经验得来的。经验哪来的？靠的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传承，在一位位患者身上得来的。当然啦，说是传承，但是胡家老高也不是一点不变的，也得跟着时代走，往好的方向走。现在国家发展了，科技也进步了，药厂那技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什么低温萃取，又是高度浓缩的，肯定药效药力要比以前强了，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候，咱们能用好的办法，只要是保证这个原汁原味儿，那就行了。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能守着自己这一套。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有益的，咱们就给他用上。这些年，只要是对病有益处的方法，比如对失眠呐、肺心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有好处，我都让大家伙去试，不一定非得用我们胡家老高，哪种药都有它的特长，但是想要解决利索，用咱们胡家老高，信任我们，信任我们本源疗法，那我也会让大家看到咱们胡家老高具体好在哪儿，到底神奇在哪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往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治病啊，必须得有一个信任，这是前提，没有信任，任何事情都干不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平时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总去一家买，因为菜新鲜，每次去你不用自己说，你就知道卖菜的商家肯定会卖你新鲜的菜，价格肯定还便宜，这就是信任。看上去事儿小，其实这里就是人生的大道理。我们人和人交往，其实就靠信任这两个字联系着。老话说得好，人不信不立，业不信不兴，夫妻间信任才能同心，朋友间信任才能互相帮助，同事间信任才能办好事情，大夫和患者之间相互信任才能把病治得好，治得快。但是说的容易，这两个字实现起来太难了，需要把心交给对方。我的很多患者非常信任我，这我非常感动，咱们就踏踏实实把病给他治好。还有的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有怀疑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东西不了解，心里面都会有疑虑。但是无论是不是信任咱们胡家老高，都得把患者病情给他讲清楚，把怎么治给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采不采纳，患者自己来定，要是接受了，就按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我也告诉大家伙，别的方法我不太了解，但是用上胡家老高，其他的不用考虑，就是时间上的问题，很快就会有见面的那一天，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人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目标，没有目标 那做起事情来就做不好。人有目标了，顺着目标往前走，遇见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那就能有实现那一天。当年胡家老高还得自己去熬制，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气盛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得让患者能用得上，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个药。但是那时候难呐，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什么传播手段，那就在小范围内能做到啥样算啥样。为多做点胡家老高，我每天和那些伙计轮班倒，就是凭着这股子劲儿，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咱们胡家老高的人这才越来越多。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发展了，啥都好，我们中医药也走向复兴了，开始走向全国。胡家老高现在全国这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在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胡家老高了，都把病解决了。我说不自豪那是假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过去解决不了的事不证明现在解决不了，今天可能还愁得满地转，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个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得了病，咱们还是得把握好心态，有一个好心情。人这一生活的不是吃喝，也不是什么金钱财富，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您要是心态好了，就什么都不怕，有了病就去解决，找对方法，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6: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6: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6: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6: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6: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8: 400-627-3099，400-627-3099。
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您好，这位朋友。
10: 哎，胡老您好。
7: 好，欢迎您啊。
10: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
7: 嗯嗯嗯。
10: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7: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10: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7: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10: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是手都是抖的，
7: 别紧，
10: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7: 嗯嗯嗯嗯，
10: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高哈帮助了我啊，我跟你说
7: 啊，
10: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7: 哎，好的。
10: 我吧今年是45岁。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7: 哦。
10: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完，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
7: 嗯嗯嗯嗯。
10: 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7: 哦。
10: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7: 对对对，
10: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
7: 嗯嗯嗯。
10: 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7: 哦。发展了是吧？嗯
10: 啊，对呀、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
7: 啊。
10: 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7: 嗯，越来越厉害了啊！
10: 对呀、
7: 啊、
10: 对呀、啊，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
7: 嗯嗯嗯嗯。
10: 嗯。对，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7: 哦，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10: 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
7: 嗯嗯嗯
10: 啊，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
7: 啊。
10: 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 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椒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7: 嗯，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它能很好的得到这么一个效果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椒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10: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哪的、
7: 啊，
10: 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7: 是吧？
10: 啊，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
7: 嗯、
10: 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
2: 0431-8583-567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请出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3: 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有一位患者家属打来求助电话啊，说他的父亲啊仅仅是着凉，引起了流鼻涕发烧，没想到短短几天的时间就发展成了呼吸衰竭从家里呢就住进了医院的 ICU， 被上了呼吸机，几乎是命悬一线哈。这个结果可以说是让家属百思不得其

0: 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毫无征兆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那面对家属的疑问呢，当时医院给出的结论就是老人确实是因为一次普通的感冒诱发了致命的肺部感染。
1: 嗯，
0: 可是啊，家属仍然是很不解。
1: 嗯，
0: 那为什么偏偏是自己家的老人要遭此劫难呢？
1: 嗯，因为谈到感冒啊，咱们说呢，太常见不过了。成年人你像平均一年的话要感冒2到4次，像这个小孩呢一年下来起码得6次左右，这个它都属于一个正常现象，是身体呢增强体质提高抵抗力的这个过程。
0: 嗯，
1: 但是同样的这个感冒呢，我们说它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和发生在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么从外在的这个症状然后再到它严重的后期的危害，它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差别的。什么样的差别呢？你像年轻人感冒了以后，外在的症状相对来说是比较轻一些，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不需要吃药，多喝点白开水啊，然后这个休息睡一觉，基本上好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嗯，
1: 但是对于这种体质比较弱的啊，年龄偏大的，免疫力比较差的这个老年朋友来讲，感冒这个症状呢普遍是比较严重的，而且缠绵难愈。就是即便你像有的朋友吃药了，包括有的朋友说呢我都去输液了，但是仍然好不利索。那么有一些患者他是发病很急，确确实实他会诱发严重的这个感染，就像你刚才谈到的这个患者，他是诱发了肺部很严重的感染。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肺炎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朋友他会诱发大脑的一些感染，比如说像脑膜炎，包括有些朋友他会合并比如说像心肌的感染、心肌炎等等，那像这些情况他都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而且像这些病的这个发病比率呢也不少，相关的这个数据统计呢，每年有不少人因为感冒引发严重问题是死于感冒的，其中大部分它都是我们说的免疫力很差的年龄偏大的这些老年人。
0: 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感冒对老年人来说竟然可能是一场生死考验。可是这一年多以来哈，自从大家伙摘了口罩以后，病毒汹涌不断的向我们袭来，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有句老话讲，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那梁教授，对老年人来说，这感冒根本就是防不胜防啊。
1: 对呀，其实尤其是这一两年，就是大家更是这种毫无防备，越来越频繁的出现这个感冒的问题。那什么原因啊？实际上还是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全都欠下了一个叫免疫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哦，免疫债
1: 啊。那什么是这个免疫债呢？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呢，大家怎么来理解呢？它呢就像是一支庞大的这个军队一样，必须时刻要保持一个高度警惕，才可以抵御外来入侵的这些细菌呀、病毒呀。
0: 嗯，
1: 咱们说就算和平年代，你看世界上各个国家它都是要定期的来举行这个大练兵啊，做这个演习，是不是？
0: 对，
1: 这些是为了让士兵呢他时刻来保持这种战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就是你精神上你不能够松懈的，得有这种强盛的战斗力。那么我们人体它的这个免疫系统呢也一样，就是它本就该说你时刻的你做好抵御细菌病毒入侵的准备，这是它应该做的工作。但结果呢，咱们说过去的这3年多吧，那大家为了防止感染更严重的病毒，咱们说呢口罩呢是戴了里三层外三层，是不是？虽然说呢身体它没有机会来感染这个病毒了，但是这个免疫系统呢，它就像成天睡大觉忘了打仗的这个士兵一样，它没有这个战斗力了，甚至我们可以讲简直是不堪一击的。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和大家伙说到的这个欠下的这个免疫债
0: 啊。
1: 有相关的一个调查显示呢，就是这一年多平均65

0: 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因为这个感冒而诱发肺部感染死亡的这个人数可以高达 30% 以上。
1: 嗯，
0: 非常高的这个比率了。
1: 是。
0: 啊，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大伙儿想想，危及到这个人的生命了，高达 30% 的这样的一个比率，非常高了。
1: 太可怕了哈。
0: 嗯，当然说侥幸活下来的这些人，其实也不是说啊你没事儿了。
1: 嗯。
0: 很多朋友到医院里一检查，不光是老年人，包括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中年人都落下了，你像轻一点的有肺结节，再严重的其实已经合并有肺纤维化的这个毛病了。
1: 嗯，梁教授，这肺结节和肺纤维化无论是哪一个都被叫做是癌前病变哈，这距离癌症就差那么一步了。
0: 是，就差那么一步了，说的太对了。你像大家伙体检也好啊，包括说检查也好，说查出来哎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很多朋友都慌了。
1: 嗯。
0: 啊，特别害怕。啊，就想着哎呦我不敢再感冒了。
1: 是。
0: 你像我过去啊有这么一个患者啊，他70来岁。前两年呢是因为一次重感冒，然后就直接诱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
1: 嗯。
0: 他在医院里治疗了快2个月的时间。是好不容易才治好了，结果呢就落下了一个喘气肺镜的毛病。
1: 嗯，
0: 医生就告诉他说，你这个出院之前吧，你再拍一个这个胸片，咱们具体看看肺这一块怎么样。结果这个胸片显示呢，两肺它出现了弥漫性的阴影，而且这个胸门腔呢有积液。那这个实际上我们从病理上来分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1: 嗯，
0: 肺纤维化到了中期了。
1: 哦，
0: 那么更不好呢，就是它右下肺呢有 1.1 厘米的膜玻璃结节。1.1 厘米的这个结节，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属于比较大的结节了。
1: 嗯，
0: 一般超过 0.8， 我们说就属于比较大的有风险的，而且它是膜玻璃样的这样的一个结节，不好的这个结节，就特别容易癌变的。那么这个结节呢是在他后续3个月复查以后啊没有消失。然后医生就告诉他说，你这个特别特别要注意谨防感冒。就是你每感冒一次感染一次，这个问题它就会加重一次。
1: 嗯。
0: 但是呢他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其实对这个糖尿病还是比较了解的。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实际上他属于感染的高发人群。就是特别容易感冒。你就不说别的，你像有的一些朋友就在屋子里待着，他都有可能会感染。很简单，比如说伤口划了一个小口子，那可能呢没有糖尿病的朋友，他基本上我们说3天结疤，一个礼拜肯定好利索了。
1: 嗯。
0: 但是河边有糖尿病的朋友，就包括这个患者，他得10天半个月，他伤口不太好好，如果处理不当，还容易呢继发这个感染和溃烂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一旦感冒它就容易呢再次诱发肺部的这种严重的感染。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每感染一次，那么肺的纤维化和肺的结节都会呢加重一次。
1: 嗯，
0: 这个就增加了我们说发生癌变的风险。
1: 是的。
0: 哎呀，所以这个患者听大夫这么一说啊更害怕了。其实我觉得谁面临这个问题都会很害怕的。害怕的要命，自己个儿心里没底啊。
1: 嗯。
0: 那么出院当天呢，他就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我跟大伙儿讲不夸张，他那口罩啊戴了好几个。
1: 嗯。
0: 包括护目镜，包括防护服，这些全都给穿上了。
1: 哎呀。
0: 就我们说的全副武装出了这个医院。那光是这样啊他觉得还不够。啊，毕竟呢那感冒这个问题呢又不是说咱们人为完全可以控制得住的。就咱们说的可能你是防不胜防的。
1: 是。
0: 嗯，所以说吧，这个患者到家以后呢整个人啊就跟魔杖了似的。就是一天到头呢他也不出屋。包括呢家里边每隔2个小时就用这个酒精要喷一喷要消毒。
1: 嗯。
0: 这比如说老伴呢他要出门啊他就不乐意了。包括你像家里边常年也不让外人来，就算是他们家姑娘儿女说要回来啊，他也得把这个防护服要穿上，
1: 嗯，
0: 然后让孩子们的进屋里， 等孩子们走了以后呢，他还是要用这个酒精啊、消毒液啊，就是把屋子里的

0: 里外外的这个消毒三遍。
1: 梁教授，我觉得这位朋友是不是属于矫枉过正了呀？
0: 对呀，确实是这样，有点过头了啊。那么即便是这样呢，他还觉得不够啊，他就天天担忧。你想看电视啊，或者说听广播啊，比如说听到有什么样的这个病毒大流行了，哎呦，他就跟着特别害怕，忧思过重了。所以他这个精神状态呢，始终是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那他身体各项指标呢，很快他也受到了这种影响了。因为他这个血糖怎么吃药都下不来。包括他这个血压也特别高，高的时候可以高到190。那咱们说以前吧，说戴这个口罩是为了防感冒防感染，可现在无论他干什么，你想他都戴口罩，这个结果他会怎么样呢？就是本来他就落下了喘气肺静的这个毛病，那口罩一戴，大伙儿想一想，更喘不上气来了，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后期慢慢慢慢的他就喘气困难了。因为常年戴口罩啊，大伙儿可以想一想，这个肺脏呢哪还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呢？所以说他这个肺气太虚了，根本就是我们说不是在这个防结节防纤维化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其实是已经物极必反了。身体反而越来越糟糕了。那到后来呢，他就是在屋里边走几步路啊，都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实际上呢，像这位老人的情况呢，他不是说特例，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患者朋友，你像我们接诊的像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是很多的。就是遇到过，哎呦，特别特别容易感冒的，就是越怕感冒越容易感冒，就身体呢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然后一感冒呢就不爱好，抗生素大把大把的吃，到最后呢还是落下了一个咳痰喘的这样的一个毛病。那很多人呢一直是咳咳不停，甚至你像有的已经引发了过敏性的哮喘，有的呢就是嗓子有痰，那就干咳咳不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到底这个病根它是在哪儿呢？其实咱们中医有一句话早就告诉你了，久咳伤肾，久病它会伤肾的，而久咳它同样会伤及到我们的肾。就是说这种情况说明它已经不是肺咳了，不是简单的一个肺部的问题引发的咳嗽了，而是已经发展到就是我们说的肾咳了。那就是本来你想它单纯的一个肺部的一个损伤，结果发展伤到哪儿呢？伤到我们的肾，伤到了人的这个根本了。那你这个感冒肯定是很容易得，就是你越怕感冒越容易感冒，而且是一旦感冒了你怎么治可能都不太好好。因为我给大伙儿讲过，肾呢它是五脏之根，我们五脏六腑这个功能啊它都要依靠于肾这个根基来提供这个原动力的。那肺脏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焦脏，就是你热不得冷不得燥不得湿不得干不得，所以无论是养肺还是清肺啊，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它肺主的呼吸之气营卫之气，也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免疫力，实际上最终都是由我们的肾它来主管的。所以说呢只有固肾才是呢补肺养肺清肺根本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生活当中如果说感冒以后啊，很多老年朋友甚至说有一部分像中年朋友落下了这个久咳不愈呼多吸少，就是我们说的胸闷气短啊，如果有这些症状的，我给大家呢推荐一味药，那是一个中成药。这个也价格不贵，也就30多，不到40块钱吧。
1: 很便宜了。
0: 很便宜的。而且很多人用完它以后呢非常好使。
1: 效果非常好啊。
0: 很明显。就是连着你比如说吃几天咳嗽就减轻了不少了。包括气也不喘了。像这个我们说的吸气能吸到底了，上下呢就特别畅通那种感觉。那大家呢用完以后自己也觉得挺奇怪的。说我也用了很多的方法，怎么就这个药特别好使啊？因为它

0: 是从肾来入手治疗你这个咳嗽的。
1: 嗯。
0: 哎，他不是说我被动的止咳，他是从肾来入手来治疗，通过我们增强肾的纳气的这个功能，它来缓解像久咳的问题、呼吸困难的问题、吸气吸不到底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药吧，它只针对就是这一种这个咳嗽。你像有的朋友，他这个嗓子眼里边，咱们说有痰。啊，再有呢，就是绝大部分的患者呢，就是我们说的久咳伤肺伤肾了，包括就落下了这个肺纤维化的问题，长了肺结节的问题，甚至说呢，感冒啊，总是好不利索，等等等等，就是更为复杂的这些问题。那像这种情况说，我们说呢，他怎么办啊？最好就是用疗效最全面的，而且这个效果最强的，就是我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楼房。因为通过它呢，能够快速的从肾脏入手，来帮助我们呢补肺、润肺、养肺、清肺。
1: 嗯，
0: 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患者，那他老伴儿呀、孩子呀，看他每天都这样，就实在没招了，也是慕名吧找到我了。我当时呢就给他用上了就是我们的楼房，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吃上我这个药啊，我第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要再戴这个口罩了。啊，除非比如说雾霾天啊，对吧？特殊这个天气，我说你可以，其他的时间不需要戴。
1: 嗯。
0: 你该出门你出门，你想去哪儿你可以去哪儿，一点问题都没有。最开始他还是有些怀疑的，
1: 嗯，
0: 啊，有些怀疑的，他害怕。但是呢，我说话呢又很坚决。那我说你要是想治好，你就听我的，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哎，他这才呢照办了。吃上药以后呢，也不再是过度的这个防护了，然后也呢，哎，走出这个家门了。你像到现在都1年多了，他一点事儿都没有，一次也没有感冒过。
1: 嗯。
0: 所以这个变化吧，让他很惊喜。那么龙方呢，它不光是可以帮助他防感冒，其实龙方的这个作用很大。有一天呢，他跟我讲，他说他胳膊就划了一个口子，血流不止。他说这药以前啊，很长时间好不了。但是在用完咱们龙方以后呢，他这个血很快就止住了。第三天呢，这伤口就结疤了，一个礼拜就好的利利索索。
1: 嗯，
0: 说为什么他愈合的这么快？你想他原来有糖尿病的，哎，他愈合的这么快啊，因为肾脏好了，那皮肤的再生修复能力它增强了。
1: 哦，
0: 其实这个就相当于他体质他增强了，他免疫力他提升了，他肯定就愈合的快了。那么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惊喜是什么呢？就是用咱们龙方的重中之重，我们说通过呢从肾脏入手，帮他补肺、养肺、清肺，恢复了他的肺功能，这个是关键。
1: 嗯，
0: 就是他用完龙方半个月以后啊，他讲，他说我开始就是咳嗽，往外排那个痰是什么颜色呢？土灰色的痰，就大量的这个排痰，其实这个就是清肺的一个表现。帮你把肺子里边这些脏东西、这些毒素垃圾，就是我们说的这些痰毒之类的东西，通通它得排出来，对吧？首先得把这个肺子得让它干净了，哎，这就是给它清肺了，毒先排出来了。你想想为什么会长结节啊？其实就是这些毒素垃圾它堆积在我们肺子里边凝结而成的。那咱把这些东西排出去，是不是以后就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那么他也是每3个月呢复查一次，啊，每到3个月他就复查一次，这个结节呢没有长大，后期是逐步逐步缩小，啊，半年一年，你想一直到现在，他这个体质越来越好，呼吸呢顺畅，包括他的血糖血压也完全平稳，那整个这个身体呢非常的强健。
1: 这简直是太神奇了哈！别人毫无办法，到了您这儿，只用一味从肾入手帮助肾脏恢复的药，不仅轻而易举帮患者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竟然还能清肺养肺、排出肺毒，帮患者化结。这就是龙方的厉害之处啊！从五脏之根肾脏入手，清肺养肺，维持脏腑的平衡，调养身体，让大家少生病、不生病。
0: 大家呢会发现啊，无论是这个中成药，还是我们的这个龙方，那么它在治疗肺病，就是我们说的补肺、养肺、清肺，其实都是从肾来入手的。
1: 是的。
0: 那么说，为什么就可以帮助你来清肺、养肺、补肺呢？
1: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

0: 肺它是主气的，主什么的？主清气的。
1: 嗯，
0: 啊，肺它主要是排浊纳新的，就是把脏的啊，你像这个包括二氧化碳，要把这些不好的我们要呼出去，对吧？
1: 嗯，
0: 要把干净的这个清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氧气，它要吸进来。
1: 嗯，
0: 而人体所有气体的这个交换的功能，就是包括我们肺的这个呼吸功能，它都是由谁来决定的呢？我告诉大伙儿，是由我们的肾它来决定的。
1: 嗯，
0: 因为肾是五脏之根，而肾它是主纳气的，这个纳是收纳的纳。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肺吸入来的这个清气，我们的肾得收纳了，然后它布散到我们全身。那么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肺的清气，包括这个人体的这个营卫之气，也包括我们胃的这个水谷之气，它必须有肾纳气收纳了，才可以布散到我们全身的。
1: 嗯，
0: 可能我说到这儿呢，有一些朋友会说，哎，老师你讲这个可能我听过，但是也有的朋友他不明白，说，哎呦，这个营卫之气是什么气呀？这个你就记住了，是人的正气。其实用西医的话来讲，可能我觉得大伙儿听得更明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免疫力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而从肾入手，第一作用呢，就是提高人的免疫力。刚才说的说，让你少生病，甚至不生病。
1: 是。
0: 那它第二个作用，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哎，我用上这个龙方十天半个月以后，哎，这个喘气不费劲了，哎，我呼吸呢均匀了，我吸气能吸到底了，或者说呢，哎，不咳嗽了。说为什么呀？从肾脏入手，就是我们说的肾的这个纳气的功能它强大了。
1: 嗯，
0: 就是你能进来，那我能收纳了，我也可以布散到全身了。其实是肺肾之气它充盈了，所以它上下畅通了。就是我们说的呼吸自然而然就正常了，你不憋气了，你不会说上气不接下气，你的感觉就是我吸气我能吸到底了。
1: 嗯，
0: 那么第三个作用呢，就是清肺。说那怎么清啊？恢复我们肾的排毒功能，解一身之毒，清一身之垃圾，它帮助你把这个毒排出去了。那最后一个就是养肺，谁去养啊？靠我们的肾精它来养，因为它滋养我们五脏六腑最精华的物质啊，这是一切它都是由这个肾精化生而来的。那么这个肾精它是否充盈，它影响肺的工作能力，而且直接决定你会不会落下病根，说会不会长结节，那包括会不会出现这个纤维化。当然如果说已经有结节有纤维化的，只要你肾精充盈了，咱们说结节能够从大变小，从小变无，包括纤维化的问题可不可以逆转，逐步逐步它是可以逆转的。
1: 嗯，
0: 而龙方呢，其中呢它的这个君药啊，这个我给大伙儿讲过，熊蚕蛾它拥有滂沱的这个作用。其实啊，说它回阳逆转我觉得也不为过。你像李时珍呢，把这个熊蚕蛾称作为天赐龙精。
1: 嗯，
0: 哎，李时珍呢把这个熊蚕蛾啊称作为天赐龙精，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熊蚕蛾呢，它体内的精和气的充盈程度呢，可以与龙相比，都是浩浩荡荡绵延不绝的。
1: 嗯，
0: 而用过这个熊蚕蛾的人呢，用上不太长的时间，百病自愈。哎，这个身体呢从此就像马儿一样强壮的，所以它被称作为呢天赐龙精。
1: 嗯，
0: 那正因为如此呢，这个方法在实际使用中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在这里吧，我还要多说一嘴啊，就是如果说你半年之内我感冒我超过了三次，而且每次都不爱好，拖拖拉拉很长时间，稍微活动一下胸口呢就喘得很严重的，这个一定是告诉你，你的肾这个根基它损伤了。
1: 嗯，
0: 那就是我们说的已经久病伤肾了，不光是你免疫系统失灵了，你肾的纳气它也出了问题了。那你一定要记住，想要好必须要抓紧时间，从肾脏入手，才可以真正的清肺养肺，让你这个问题得以解决。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梁

0: 梁教授的精彩讲述和贴心提醒。正如梁教授所说，如果频繁的感冒、久病不愈，落下咳痰喘病根的，又或是有肺纤维化、肺结节的，害怕继续发展成恶性的，那这些听众朋友您要注意了啊，肺脏已经在向您求救了，必须要关注你的肾脏。那如果有想用龙方、需要龙方的叔叔阿姨，欢迎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向工作人员咨询是否有使用龙方的机会。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
1: 0431-8583-567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那如果大家有疾病或者用药方面的困扰，也想用上我们的龙方，您只需要一个电话，专家帮你找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记好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接下来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2: 梁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很高兴跟您通话，辛苦了梁教授啊。
3: 啊，应该的。
2: 我也是咱们老朋友了，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3: 哦。
2: 也是受益者。
3: 太好了。
2: 梁教授啊，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
3: 嗯。
2: 自从开始跟着你走吧，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3: 啊。
2: 可以说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就各个方面吧，我都很好。
3: 太好了。
2: 嗯，现在停药啊，都算上有三个月了。
3: 哦。
2: 嗯，身体各个方面呢也都非常好，
3: 嗯，
2: 人呢也特别有精神
3: 啊，
2: 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非常
3: 能听出来，是
2: 嗯，一下子感觉自己呀、年轻了好像有十岁
3: 啊，
2: 真是啊脱胎换骨，
3: 嗯，
2: 真就不敢想啊，梁教授
3: 不敢想，年轻了十岁、脱胎换骨的变化，就像你说的，哎呀，要不是亲身经历，可能真的想都不敢想。
2: 对。
3: 嗯，所以说啊，这个医疗的发展，尤其是现在，咱们说呢，中西医完美的一个结合，把中医的精髓和现代医学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很多以前解决不了的病，其实现在呢，是完全可以得到解决的。
2: 嗯。
3: 今年你多大年龄？
2: 我67。
3: 67了啊。
2: 嗯
3: 嗯。
2: 啊，梁教授，那我耽误你点时间和您说说吧，我这愿意啰嗦。
3: 啊，没事儿啊，
2: 哎呀，我这人生坎坷，家里头啊姊妹有7个。
3: 哦。
2: 我是最小的。
3: 嗯。
2: 从小身体就不好，我妈和我说呀，就是我8岁的时候，
3: 嗯，
2: 淋雨了感冒就发烧，
3: 嗯，
2: 然后就得了大叶性的肺炎，住院一个月呢。
3: 哦，
2: 气管就开始一直都不好。
3: 嗯，
2: 等到我24岁的时候过马路可倒霉了，这汽车就给我撞了。
3: 啊，
2: 当时就是左侧的腿，
3: 嗯，
2: 那个骨折了。
3: 啊，
2: 在医院我当时住了4个月的医院。
3: 其实这个就说明你身体的底子特别不好。
2: 对。
3: 你像3岁以里的小孩，比如说感冒引起肺炎是比较常见的。
2: 嗯。
3: 但到了8岁，你想想啊，你引起大叶性的肺炎，然后住院还住了1个多月的时间。
2: 对。
3: 24岁其实是每个人在人生当中身体状态最佳的一个时候。
2: 对。
3: 那咱们说呢，出现这个骨折伤筋动骨100天，基本上是100天应该是好的比较利索了。
2: 嗯，
3: 你光在医院就住了4个月，
2: 住了4个月、
3: 这个、啊，说明什么？先天的，就是我们说的你的肾的这个气血、肾精、肾气，你是不足的，你的这个底子不太好、
2: 哦、
3: 啊。
2: 嗯嗯，86年呢，生我孩子的时候啊，大出血，哎呦，当时输血呀、1500毫升啊，输血呀、啊。
3: 哦。
2: 生完小孩之后啊，就查出来了，我有高血压，轻微的动脉硬化。
3: 嗯。
2: 这3年前呢，我又患上脑梗了
3: 啊，
2: 同时还患上冠心病。
3: 嗯。

0: 那个时候啊，我真的没少花钱呢，各种各样的药我都吃了，吃来吃去啊，结果把我的肾吃坏了，尿有潜血，躺在床上待着的时候都感觉很累，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经常的腰酸背痛，两条腿呀、啊、也用不上力气，哪儿也去不了，就在家里听广播，正好就听到您讲这个节目了。一听啊，您讲的真好，我治病啊心切，我就下定决心，决定试试。我就先买了一副药，等我用上之后啊，真好啊，我就赶紧接着买。没钱，我到处借钱，前前后后我买了5次，我把药啊用够了，也用足了。现在呀，我就跟健康人一样了，杨
1: 妈，
0: 教授。
1: 多好啊，老
0: 是
1: 同
0: 啊。
1: 志啊，我都替你高兴。咱们
0: 是，
1: 说亏得你没有放弃，你真要放弃了，哪有今天现在咱们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是不
0: 对，
1: 是？而且亏得你说听完节目啊，你相信我，你用上
0: 是，
1: 了咱们中西医结合的这个荣格龙虎组合，和其他任何单一方法完全不一样。这是其他用药单一用药根本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你这么多的问题，包括你这个血压高的问题，出现说冠心病呀、脑梗啊，实际上它的根源在哪儿？就是我们说的你肾经的一个虚亏所导致的根源在这儿。我不经常讲吗？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就是你一大堆的病怎么治治不好，你记住从肾来入手，它一定有好的效果。而龙方它偏重于什么？从肾来入手，肾强五脏就强了。那你主血脉也好，主这个我们心脑供血也好，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虎方干什么？它修复细胞的。所以这个龙虎结合，你想一个强你五脏，一个修复你的细胞，你五脏好了，细胞恢复了，你想想你能没有好身体吗？自然而然有个好身体了啊！咱们说有个健康的好身体比什么都强，是吧？
0: 我这才也说了哈，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各个方面都非常好。这现在不已经停药3个月了吗？身体各个方面吧，还一直都挺好的，人呐也特别的有精神，心脏啊不犯病了，心绞痛啊一次没犯过，身上有力气了，胳膊腿都非常灵活。喘气儿呢也不用费劲了，现在别说干家务活了，就帮我儿子在货站干一天活都没问题。我感觉呀，我健康活到99不成问题呀，梁教授。
1: 肯定没问题的啊，肯定没问题，因为咱们给大家的是治病的方法，不是说像你以前只是缓解症状的，用药有点效，不用药马上就反复反弹，这属于治病的方法。什么叫治疗？就是治你病根儿的，好了以后它不反复不反弹啊。当然，毕竟你这个年龄在这儿呢，我还是得建议一下你，身体好了，肯定想帮着孩子们干点活啊，给家里增加点收入，减轻孩子们一些负担，这个能理解，家家户户都一样。但是呢，咱们说呢，干活可不敢太过的劳累，毕竟岁月不饶人。你67岁马上要70了，身体的养护也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劳逸结合啊。
0: 行，
1: 没别的事
0: 那
1: 儿
0: 我
1: 是
0: 听
1: 吧？
0: 你的，没有别的事儿了，听你的，梁教授，谢谢了。
1: 好，说到这儿，有任何问题啊，随时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0: 好的，谢谢
1: 好，
0: 梁教授，谢谢。
1: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俄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

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020。

0: 虑考虑，就决定用上咱们这个龙子龙虎组合。哎呀，为啥呢？因为我这个毛病特别多
1: 啊，
0: 一体多病嘛，心脏和我这个肺不太好。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肺就觉得好像是有点这个遗传基因
1: 啊，
0: 而且我这个心脏啊也是，我就感觉我自己有时候太要强了
1: 啊，
0: 人强啊，能力不强，
1: 嗯，
0: 就光想办一点那个能力强的那个事儿，所以啊，我就遭罪了，就有点勉强了，
1: 啊，
0: 就这样就把自己给累倒
1: 了，
0: 要强嘛，
1: 嗯嗯，
0: 所以我这个心脏也是不太好
1: 啊，
0: 十多年前我就患上了个糖尿病。
1: 哦，
0: 哎，当时查的时候空腹就9点多了，
1: 嗯，
0: 后来也不是很在乎，也不是很当个事儿，
1: 嗯，
0: 没有认真治疗，
1: 没重视是吗？
0: 啊，那我就觉得不挡吃不挡喝的，他一开始不咋难受，对吧？
1: 嗯
0: 嗯，我也不在乎
1: 啊，
0: 反正平时也是个大咧咧不是很在意的一个人，
1: 嗯，
0: 就这样把这个病给耽误了
1: 啊。
0: 哎呀，后来啊，一弄就21年的时候吧，
1: 嗯，
0: 哎，我老伴儿这没了，
1: 嗯，
0: 这一下子这个情绪一出来一难过，这一下子就出现大问题了
1: 啊。
0: 哎，因为走得太突然，
1: 嗯，
0: 就把我这病啊都给集中出来了
1: 啊，
0: 打针吃药。
1: 嗯，
0: 哎呀，倒是下去点儿，但是后来这个腿肿也稍微下去点儿，
1: 嗯，
0: 但是其他别的方面不行。
1: 嗯，
0: 我那时候都扎上胰岛素了也不行。
1: 嗯，
0: 关键这个血糖不稳。
1: 嗯，
0: 特别是餐后。
1: 嗯，
0: 我这个饭量也差
1: 啊，
0: 你说再加上那时候那个心情特别难过。
1: 是啊，
0: 嗯，所以就一直都很不好。
1: 嗯，
0: 就心脏也。
1: 那你心脏肯定是要进一步加重的，血糖不稳定，心脏这块肯定受影响。
0: 对，
1: 嗯，
0: 就22年那一年吧，就住了6-7次医院，光抢救就抢救了2次。
1: 啊，
0: 嗯，去年又抢救了2次吧。
1: 嗯，
0: 这就坏大事了，就不接连不断了，这心脏就不好了。
1: 嗯，
0: 现在我经过医院检查，他说我都快达到3级心衰了。
1: 嗯哦，因为3级心衰的话，其实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了。比如说，你干点家务活，稍微活动活动，你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呼吸困难。你像有的人还会出现，就是晚上啊睡的睡的，然后阵发性的这种呼吸困难，啊，就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就气憋的不行啊，就感觉哎呦我吸气吸不到底啊，总
0: 想
1: 就是长出一口气。对对对，
0: 嗯，就想长
1: 时间。嗯，你又有糖尿病，然后你的心脏也不太好，嗯，应该是你的肾脏这一块，按照临床经验来讲，也多多少少不太好。你肾脏这一块怎么样？也不好。
0: 不好，你想吧，
1: 嗯，
0: 你说我这个肾成天的腰疼，查了是什么肾功能不全？前段时间就也在这个市医院住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嗯，因为离家近嘛，抢救干啥，
1: 啊，
0: 方便
1: 点，方便一点，
0: 哎，一弄就过来就治治啥的，
1: 嗯，
0: 就这样就随时一直治还是不行，
1: 啊，
0: 心脏就越来越重了。
1: 嗯，
0: 嗯，从那医院出来呀，我就觉得就不想动，
1: 嗯，
0: 也不咋想吃饭，
1: 嗯，
0: 哎呀，也就不想动，也不能走，那没办法了
1: 啊，
0: 哎，就转院嘛，家人转院就给我转出来了，转到别的医院。
1: 嗯，
0: 就到那个别的医院那儿也是受罪，
1: 嗯，
0: 说我这心脵特别特别严重，都心衰3级，想给我做搭桥了。
1: 哦，
0: 哎，我就想着那该咋的治就咋的治吧。当时我这个心情，
1: 嗯，
0: 你说就这结果了，
1: 嗯，
0: 哎呦，都给做了个全身检查
1: 啊，
0: 一检查说这个血啊什么的，说各方面条件都不行，
1: 嗯，
0: 不能做这个搭桥，达不到您那个指标。
1: 嗯嗯。
0: 你说保守吧，
1: 嗯，
0: 反正今年我也是68了吧。
1: 哦，嗯，年龄倒不是主要的大问题，一般你像搭桥这一块超过75岁以上，可能它有一些风险。年龄倒不是大问题，但是主要是什么？你病患严重，就是你说的身体其他方面这个条件不具备。你想想，肺也不好，肾也不好，3级的一个心衰，哎，然后你血管也特别不好，包括有这个糖尿病，血糖也。

0: 稳定的不是特别好，因为这些它全部都是要命的一个大问题啊。我现在也能听出来，就是你这个咳嗽的还是比较严重，
1: 哎，
0: 带有一点胸闷，带有一
1: 我
0: 点
1: 天
0: 气喘，
1: 呐，就
0: 是不
1: 过不
0: 是？
1: 来劲儿，这个咳喘的，稍微我就不敢很动，很动弹动弹的，就这就喘不上来气儿了。我这个小腿肚子憋着，脚踝这儿、脚脖子这儿、脚都有点浮肿了。医院到那儿他没啥，他就是给你
0: 利尿，
1: 利
0: 强行
1: 尿，
0: 利尿，
1: 对，然后吃饭也不能行。就觉得胃也消化不好，睡觉也不行，晚上睡觉就睡一觉，你就是俩小时、仨小时，反正你睡着了，谁也不能动我，我就睡觉就是天大的事儿，就睡一觉，仨小时左右就这样。
0: 总体来讲还是偏严重的啊，偏严重，心脏这一块和你的肾脏，包括你血糖这一块偏严重，现在肠胃这块也不太好了，就像你
1: 不
0: 说
1: 太
0: 的，
1: 好。
0: 不想吃饭，那你肯定没有精神头啊，是不是啊？肯定这
1: 对。
0: 个是很痛苦的。然后你糖尿病这么多年，就是你目前是吃降糖药来降糖，还是说打胰岛素啊？还是说联合？
1: 哎呀，我吃着一种降糖药，然后胰岛素是早上打18个单位，晚上打12个单位。
0: 基本你整个病情我已经清楚了啊。今天把这个电话也打进来了。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如果说你早就知道荣格龙虎组合，其实早就应该打这个电话，或者说早就应该用上。你早用上，起码现在肯定是不遭罪了。像你这种病患，其他传统的方法没法解决。其实首选咱们荣格龙虎组合啊，因为龙虎结合它起效很快，就再慢了，你像我跟大伙说过，5天以内，你像我们有的患者当天用完以后，当天就有明显的一个效果。
1: 哎呀，那
0: 咱
1: 太
0: 就说
1: 好了！
0: 慢一点儿的，你5天之内你也有变化，比如说体重减轻了，我尿能尿得多了，我吃饭香了，我睡眠比原来好了，或者说我身上比原来要有气儿了。包括你像有的患者朋友用完以后，很快血糖指标就要比原来要下来2、3个数值，比原来要好多了。基本上到10天半个月，很多的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起码10天半个月，你睡眠这一块肯定是明显恢复，
1: 那
0: 能
1: 就
0: 保
1: 太
0: 持
1: 好
0: 五个
1: 了，
0: 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睡眠。
1: 呀，那
0: 因
1: 就
0: 为
1: 太
0: 它
1: 幸
0: 这
1: 福
0: 个
1: 了。
0: 是什么？是中西医结合，咱们是龙虎结合，是你其他任何单一方法所做不到，说这么全面的一个效果，又能够从肾来入手，肾强了，五脏就强了。我们又从细胞来入手，细胞健康了，脏腑的组织功能就正常了，所以很多的问题它可以快速的得以解决。而且
1: 好
0: 你
1: 的，好的。
0: 想一想。咱们荣格龙虎组合，我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为什么咱们敢这么有信心？因为它的效果确实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老百姓看重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变化。而我们
1: 对，
0: 为了让大伙儿说：“哎呀，你这个放放心心的用，你不会花这个冤枉钱。”所以，我们这个承诺一直是有的啊。你这一直听节目，就是前几天咱们那个10年大庆那个活动，你有参加没参加呀？
1: 参加了，我很幸运，这个荣格龙骨组合我拿到了，我就想着看看怎么来复用啊，梁教授。
0: 哎呦，这就太好了！最起
1: 啊，
0: 码你
1: 太
0: 能
1: 好
0: 拿
1: 了。
0: 到了，我就放心了啊。
1: 谢谢。
0: 有很多朋友没有抢到，没有抢到，你想你就暂时用不上，这个疾病不就拖着吗？你拖着它就
1: 对，
0: 会加重的啊。
1: 对，
0: 而且赶上活动，我跟大伙儿讲，我们享受到的是10年来最低的价格，起码你经济负担也很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减免了、减轻了。这个怎么用呢？你先按1天1次的量来用，就是你早上呢用一支咱们的龙方，晚上呢用一粒我们的这个虎方，你先这么来用。那先量少一点儿，你先按这个方法来用。你不要小看说，哎呦，怎么这么低的这个剂量啊？它高浓度浓缩的，就这一次的量，我就能让你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3、5天左右你就有效果，你10天吧，10天你再给我们打个电话，到时候咱们再做剂量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
1: 哎呀，太好
0: 腿
1: 了，
0: 肿
1: 梁
0: 减
1: 教授。
0: 轻了，喘气这一块好多了，包括心脏能稳定，包括你的吃饭呀、睡眠这些都会有变化的。
1: 好，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0: 好啊，然后随时联系啊，这些问题我们坚持使用，肯定都能解决的。
1: 谢谢您。
0: 好好，再见。
2: 以下是

0: 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
1: 0431858356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那如果大家有疾病或者用药方面的困扰，也想用上我们的龙方，您只需要一个电话，专家帮你找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记好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1: 04318583567，04318583567。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梁教授。
3: 你好。
2: 哎，这个能和你通话太高兴了。你辛苦了
3: 啊！客气了，应该的啊。电话打进来了，什么问题说一说？
2: 那个是这样，梁教授，我是吉林通化的。
3: 嗯，
2: 这个融鹅龙虎组合昨天晚上就给我送来了。
3: 哦，
2: 我今日我这多订点哈。
3: 嗯，
2: 但是呢，你说那个指导老师啊，
3: 啊，
2: 就给了我一副药。
3: 嗯，
2: 说我用完就能停药了。
3: 哦，那您是咱们老朋友受益者了，是不是？
2: 是是是。
3: 而且更好的呢是民阳坊的活动啊也参加到了。嗯，这一次呢咱们10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参与的朋友太多了，大家呢也给予高度的这个好评。其实我跟大伙儿讲，10年来吧，我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因为我说过，所有在我这儿治疗的患者，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给大伙儿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确保大家呢，哎，可以放放心心的来用咱们这个融鹅龙虎组合。那你把情况你说一说啊，具体什么样的病患你详细说一说。
2: 行行行。
3: 嗯。
2: 我以前呢是那个肺气肿。
3: 啊。
2: 哎呀，这一天天喉咙气喘的哈。
3: 嗯。
2: 出气费劲，憋得慌
3: 啊，
2: 还有浑身上下这个骨头脸都疼，
3: 嗯，
2: 来回这个串着疼
3: 啊，
2: 就觉得身上总冒凉风，
3: 嗯，
2: 哎，就好像穿多少衣裳都不暖和，
3: 嗯嗯，
2: 而且呢，我还感觉这个手脚啊都发麻
3: 啊，
2: 有时候就感觉那个就什么感觉呢？那种、
3: 嗯、
2: 就感觉好像不过血了似的。
3: 受风寒比较重啊，
2: 是是，哎，这左手关节啊都变形了。
3: 哦，
2: 我这个膝盖呢，有时候也肿。
3: 嗯，
2: 蹲也蹲不下去。
3: 嗯，
2: 那一走道儿，这腿呀、啊，这还死沉死沉的
3: 啊，
2: 也迈不开步。
3: 嗯，
2: 那时候就我用药之前的时候，
3: 嗯，
2: 这就是我的基本情况吧。
3: 哦，但是你肺气肿这属于大问题啊。
2: 哦。
3: 因为肺气肿时间长了以后，它可以导致肺源性的心脏病，就是我们说的肺性病。
2: 啊
3: 啊，当然关节这一块呢，咱们说是比较痛苦的啊，因为它疼啊。但是你这个严重在哪儿？就是关节已经出现变形了，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2: 啊，
3: 你想想，变形了，你的屈伸就受影响了。就如果说你膝关节也跟着变形，它会影响你走路的，影响关节打弯的。啊，融鹅龙虎组合到现在你是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2: 用了有4个月了。
3: 4个月了，嗯嗯。
2: 这个总体感觉吧，可以怎么说呢？非常好吧。
3: 嗯。
2: 身上也不怕冷了。
3: 嗯。
2: 也不冒凉风了。身上的话也有劲儿了。
3: 嗯。
2: 这走路腿也不沉了。
3: 啊。
2: 以前我要是跟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
3: 啊。
2: 他得拉着我走。
3: 嗯。
2: 现在呢，我感觉好像他有点跟不上我了。
3: 哦，
2: 这挺有意思，挺好的啊。
3: 不错，不错啊。当然，听着你呼吸这一块，肺子这一块也恢复的不错啊。
2: 是不是
3: 啊？没有这个谭明英啊，就像你说的，这个一天谈多的没完没了的这个喘，像这个上气不接下气，像这些我肯定是听不出来的。而且感觉你肺的这一块总体来讲很不错，关节这一块就像你说的也恢复的非常不错。你想想啊，你也不疼了，然后。

0: 主要是什么呢？我们有劲儿了，腿走路不发沉了，说明什么？说明肾气足了以后，精气血它足了，它可以更好的去濡养这个关节了，所以你走路就走得快了啊！总体来讲恢复的不错啊。
1: 是，
0: 嗯，
1: 这关节一不疼了哈，
0: 啊，
1: 也没有抽筋了，
0: 嗯，
1: 哎，我可高兴了，
0: 理解。
1: 这个最后我觉得这回行了
0: 啊，
1: 你再跟老伴儿出去，他总告诉我，你别老那么大步流星的，你救护我点儿。
0: 太好了，
1: 嗯
0: 嗯。
1: 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喘气也顺畅了
0: 啊，
1: 也不憋气了，
0: 嗯。
1: 晚上睡觉呢，也不像以前的呼呼拉风匣了
0: 啊，
1: 现在就跟换了人似的。
0: 太好了。
1: 这个气色也好了。
0: 嗯。
1: 前两天吧，我遇着一个，就我的以前的老熟人吧，
0: 啊，
1: 我一跟他打招呼，这家伙他瞅着我还有点愣，还愣了那么几秒钟，
0: 啊，
1: 他说：“我发现你胖了，
0: 啊，
1: 这都不敢认你了。
0: 哦，
1: ”哎，我这我一听这话，
0: 嗯，
1: 我这心里也别提有多高兴了，
0: 啊，亮堂了，嗯，
1: 亮堂亮堂。
0: 嗯。
1: 后来我就寻思，哎呀，这这么好啊，这个。真的感谢梁教授。
0: 啊，其实还是要感谢你自己，我能理解你，因为你想想，肺气肿我们得到解决，避免的是什么？肺源性心脏病这个大问题。你想关节好了，咱走路呀、活动呀、干点活呀、锻炼身体，这就不受任何的影响。哎呀，说我哎呦胖了10来斤，其实这个就说明你体质比原来要强得多得多了。那肯定是身体好了，不难受了，肯定很健康、很快乐啊，是不是？
1: 是，
0: 所以
1: 哎呀，
0: 说
1: 真
0: 啊，啊，就是我节目当中，我经常跟大伙儿说过，我说再严重的病，我们只有治才会有希望。你自己都放弃了，你不去治，它能好吗？不会的，它最终只会让你很痛苦，甚至可以危及到你的这个生命。当然，咱们说选择正确的一个用药也至关重要。而这个病呢，必须要从肾来入手。你不从这一块来入手，能好得了吗？也好不了啊。总体来讲，不错的。
1: 哎，是你我这一好啊，全家也都好了。
0: 啊。
1: 以前这拖累他们，
0: 嗯。
1: 你说他们都围着我转，
0: 是。
1: 啊，你说这几年为了给我治病，连我自个儿的钱，
0: 啊。
1: 再加上孩子们也没少花他们的，
0: 哦。
1: 这回行了，
0: 嗯，
1: 也不用拖累他们了，也不用花钱去看病了，
0: 啊，是他从根儿上来给你治病的一个好处，就像你说的，哎，我这回花完钱，我病好了，停药以后不反复，那我肯定不需要再花钱了，因为
1: 是，
0: 他好了以后不会反弹，就是我们说的从病根上来治，你就这个好处，你不但能好，而且好了以后不会让你没完没了去花钱的啊，当然后边这一副药啊，老同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它属于巩固阶段，就是我们得治得好，另外还要巩固得好。巩固的价值在哪儿？就是让你停了药以后不反复、不反弹。所以后边这一块你还得好好配合的啊。
1: 是，
0: 嗯，
1: 那个这肯定我还得这一副药，现在够不够啊？我寻思我多用一段时间，挺好的，好好巩固巩固。
0: 啊，这一副药肯定是够了。因为从目前来讲，你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你没有任何的症状，已经解决了。我们后边就是一个巩固，巩固就是后期我们下一步就停药了啊。今天反馈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我也非常高兴啊，我也非常高兴，我也相信你像通过我们今天反馈的，很多的和你同命相连的这些朋友听到了，其实他们也会有信心治疗的。也是在帮助他们啊，他们也会通过荣格龙虎组合，咱们说呢，得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1: 别的没啥，但是我
0: 嗯，
1: 梁教授，我跟你说句题外话哈，
0: 啊，
1: 以后有时间到我们吉林通化来，我给你准备点那什么真蘑，野生真蘑，
0: 啊，啊，有机
1: 那个
0: 会肯定去。
1: 邓小鸡的可
0: 嗯，
1: 正装了。
0: 啊，有机会我肯定去看看你啊！只要健康了，咱说比什么都强。只要你们恢复了，其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就好好用药，然后停药之前吧，还得再给我们打一个电话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感谢。

0: 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
1: 0431-8583-56。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3: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0: 解密清宫医案，服务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杨老，在我接触的老年人当中，好多人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症状，
5: 嗯，
0: 就是头晕。哎呀，很多人是常年头晕，然后还耳朵嗡嗡响，耳鸣，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
5: 首先呢，这个头晕你得先分清楚它是眩晕还是单纯的头晕。
0: 哦，这个还有区别？
5: 当然。
0: 哦。
5: 你看那个眩晕，眩晕嘛，这个眩字是怎么写的？是木字边一个旋。
0: 哦哦。
5: 旋呢，其实呢，这个古代呢，这个它是指黑，黑色。
0: 哦。
5: 所以说呢，这个眩晕呢、啊、这个眩呢说的是什么？说的是眼前发黑。
0: 嗯。
5: 啊，这是眩。因此我们眩晕得分开了说。很多人呢你会发现说动不动他眼前就发黑，突然一黑、
0: 嗯、
5: 什么也看不着了。
0: 嗯。
5: 啊，这叫眩。
0: 那晕呢？晕是什么呢？
5: 晕指的是呢，这个人呢，很多人形容的说叫，古人讲叫如坐舟车之上。啊，如坐舟船，
0: 就坐车那个晕车那种。
5: 他这个晕呢，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就是很多人形容呢，说是这个天旋地转。
0: 哦。
5: 看房子，房子转啊！一晕起来以后的话呢，看床，床转，不能睁眼睛，
0: 嗯、
5: 恨不能闭着点眼睛才舒服点。闭着眼睛，感觉呢，这个世界呢都在转。
0: 嗯。
5: 这叫晕。
0: 嗯。
5: 啊，但是呢，这两种，一个是晕，一个是眩的，它往往是合并存在的。也就是说呢，很多人在晕的时候呢，眼前也发黑。
0: 嗯。
5: 所以说我们就往往的把

0: 它总结合起来叫什么？叫眩晕。
1: 哦，那杨老，这个眩晕究竟怎么治呢？为什么有的人他吃点什么那个眩晕停，哎，就好使，但是同样是眩晕，有的病人他吃了他就不管用？
0: 因为这个呢，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清代这些太医们、寓意们看呐、啊，其实你晕都是好像呢，都是一样的一个晕，但是它的症候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这就是说呢，为什么说寓意太医们治病呢？它辨证是非常重要的。
1: 嗯，那杨老，这个眩晕中医有几种辨证呢？
0: 大概呢有那几种。首先第一种呢，在《黄帝内经》的《至真要大论》当中，他这么说。说周风掉眩皆属于肝，也就是说呢，这个在《黄帝内经》在几千年前就认为呢，这个人这个晕呐、啊眩晕这个晕这个病症啊，首先跟肝是密切相关的。
1: 嗯嗯。
0: 这是第一种症候。
1: 嗯。还有呢？
0: 还有第二种症候呢，同样是《黄帝内经》当中的认为说，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颈酸眩冒，目无所视。
1: 嗯，
0: 意思说的就是说呢，这个人呢、啊、脑髓空虚不足了，类似于什么？类似于今天咱们所讲到的脑萎缩。
1: 嗯，
0: 脑萎缩你不就脑髓空虚了吗？
1: 嗯，
0: 哎，这样的人呢会出现什么呢？叫头晕耳鸣，小腿发酸，眼前发黑，眼前呢被什么蒙了一层东西一样，什么也看不见。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你看，这是属于呢髓海不足啊，叫肾精不足，髓海空虚，最终呢导致的之后呢眩晕。
1: 嗯。
0: 哎，因此呢，你看第二种症候，它就跟那个第一种不一样，第一种认为是跟肝有关系，第二种症候呢又跟肾精不足是有关系的。
1: 嗯嗯。
0: 哎，最终呢就导致了现代医学所讲的脑萎缩的病人。脑萎缩的病人，你问他，他那个一天的脑袋是晕的，啊，他晕起来以后的话，那天旋地转，晕的站都站不住的，这是第二种表现，第二种症候。
1: 嗯，还有吗？
0: 还有第三种呢，朱丹溪啊，滋阴派的大师朱丹溪呢，在他的《丹溪心法》当中提出来，叫无痰不作眩。
1: 无痰不作眩。
0: 对，什么叫无痰不作眩呢？说凡是这种眩晕的患者，体内呢有痰了。
1: 嗯，
0: 有人说这个有痰怎么理解呢？中医讲这个痰呢，它分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
1: 嗯，
0: 有形之痰就是我们嗓子眼那个咔一吐能吐出来那种痰，这叫有形之痰。
1: 嗯，
0: 啊，无形之痰呢，就是经络当中那种呢，啊，这个堵塞在经络当中那种所谓的无形之痰。如果套用，非得跟现代医学往一块套子讲的话呢，那么就是现代医学讲的那个血脂高啦。什么血液粘稠度高了，胆固醇高了，这样的人。
1: 嗯，
0: 大家想一想，嗓子眼经常有痰的人，或者说呢嗓子眼没痰，但是呢我血脂高啊，血粘度高啊，血液当中有了垃圾的人，是不是同样你会出现的晕的这种症状？
1: 对，
0: 十个有九个你问他，哎，说你平常的这个脑袋清亮不清亮，你晕不晕呢？他就会告诉你晕，这个脑袋老是不清亮。
1: 嗯，
0: 那么这个就属于第三种症候，就是朱丹溪讲到的什么叫无痰不作眩，不作眩就是你体内呢有了痰湿了，它同样会导致你眩晕。而这个痰湿是什么呢？痰湿其实跟人的一个脏腑是有关系的，叫什么呢？叫脾。
1: 嗯，
0: 哎，我们经常讲说脾胃生痰之源嘛。
1: 是
0: 啊，这样一来的话呢，这是第三种症候啊，就是你是为什么晕呢？哎，也就是说跟你脾有关系，跟痰湿有关系，也容易导致你晕呢。
1: 哦，哎呀，寓意文化实在是博大精深哈。你看，就这么一个头晕，能分得这么详细，而且一说，哎，大家就能听懂听明白。那还有其他辨证吗，杨老？
0: 还有最后一种。
1: 哦，还有一种。
0: 对，也是一位大家叫张景岳的，在他的《景岳全书》当中呢强调叫无虚不作眩。什么叫无虚不作眩呢？就是一个人呢气血亏虚了，他同样会导致头晕。
1: 嗯，
0: 这个我们什么拿一个什么举例子就最直观的。在旧社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啊，气血大伤。
1: 嗯，
0: 很多人三天之内是下不了炕的。我们收音机前的

0: 这老同志呢一说这个应该你有体会。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坐月的期间，你能够摄入的营养也是非常有限的。
1: 对，
0: 哎，给你炖一只大母鸡，平常能吃俩鸡蛋，
1: 嗯，
0: 吃点红糖，那就算了不得了。
1: 嗯，
0: 那你如果说呢，生孩子期间两个人用这种能量，你补充不进来，就是粗茶淡饭的吃，最后呢，这个孩子是十月怀胎也成了，但是呢，生下这个孩子以后呢，那个妇女她整个呢气血大伤啊，
1: 嗯，
0: 她补不上来，她大出血呗。那个时候那个医疗条件又差，再出血，再生孩子，是本身就消耗她的气血，她气血就大衰。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一生下来以后呢，很多女同志晕的呀，连炕都下不了。
1: 嗯，
0: 啊，那都在炕上待着不让下，一下的话就摔倒了，就出问题了。
1: 嗯，
0: 为什么？这就是典型的叫无虚不作穴，因为他气血虚的非常厉害了，所以说他就晕嘛。哎，包括现在的一些气血亏虚的人，动不动就头晕的，也是这个症候啊。所以说呢，大概从寓意文化的角度的辩证来讲的话呢，头晕基本上就这几种症候。
1: 嗯，这四种症候哈，所以你看这就不难理解，说很多病症其实你看上去可能是一个简单的症状，但是追根究底，它的病根其实就在我们的五脏六腑。那杨老，我和您做这档节目，听到很多头晕的患者用刚刚国家才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这个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治得很好，那他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他可以治好那么多眩晕症的患者呢？
0: 因为我们聊到的这所有这个眩晕啊，这几种症候啊，
1: 嗯，
0: 无论是肝不好、肾不好、脾不好、痰湿太重，还是气血亏虚呀、啊、等等的出现的这些问题引发的眩晕呢，
1: 嗯、
0: 那么黄氏膏方这个药方子里面的几十味的药材，它都有对应的药材来辩证给你论治，同时呢，它又放在一个方子里，能够给你整体施治啊。
1: 哦。那比如说第一种肝血亏虚导致的这个眩晕，
0: 那么跟肝有关系的，由于肝血不足导致的你眩晕的患者呢，黄氏膏方里面养肝的有多少味药材呢？11味药材呀。
1: 嗯，
0: 这老听众朋友跟着我走了几年十几年的一些老听众朋友，我聊到这儿他都能背了。
1: 嗯，
0: 黄氏膏方入肝经的有11味药材呀。
1: 嗯，
0: 这11味药材把你肝经当中的血给你补起来了以后的话呢，肝能藏血了，那么风邪就去掉了、
1: 嗯、
0: 说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嘛，不出现肝风内动了，你还会晕吗？你自然就不会晕了、
1: 嗯、对，
0: 这种情况呢，其实类比于什么，如果说非得跟西医讲的话呢，那很多人所谓这个肝血虚肝阳亢的话呢，他就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嘛。
1: 嗯，
0: 那也就是你高血压的患者动不动呢就出现这个头晕的情况的话呢，我们用黄氏膏方呢很快就能调过来了。
1: 嗯，
0: 哎，而且呢既能够让你的头晕的不晕了，也能让血压下来了，这是不是能从，因为它有11味药材专调你的肝经嘛。
1: 嗯，
0: 这样呢是不是从根上解决你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哎，这是第一种。
1: 那第二种呢？第二种肾经不足导致的眩晕，
0: 黄氏膏方入肾经的有10味药材呀。
1: 嗯，
0: 无论它那个熟地黄啊、黄精啊，这些药材的话呢都是养肾经的。
1: 对，
0: 那么养足肾精以后呢，肾精足则脑髓生啊，那肾精不足导致了脑髓空虚出现的眩晕，那套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大家好理解，就脑萎缩的病人嘛。
1: 嗯，
0: 脑萎缩了就是由于你肾不藏精，精不生髓了，脑髓空虚了，最后你得了脑萎缩了嘛，你病根在这儿呢，所以说你就晕呐。
1: 嗯，
0: 而黄氏膏方有10味药材入肾精养肾精的，把你肾精养足了，上冲脊髓以冲脑髓，不仅是把脑萎缩慢慢的调好了，你是不是头晕的问题自然也就好了？
1: 对，
0: 哎，这是第二种。
1: 第三种是痰湿导致的这个眩晕。
0: 痰湿叫无痰不作眩，痰湿导致的眩晕就是你血脂高的病人呢。
1: 嗯，
0: 对吧，你血脂高啊，血粘度高啊，血液当中有了垃圾了，所以说你就头晕嘛。那么这种情况呢，你这些垃圾，你这血液垃圾跟哪来的？不就脾虚了生出来的吗？
1: 嗯，
0: 要说脾胃生痰之源，你正是因为脾虚了，所以说你才血脂高了、
1: 嗯、
0: 血粘度高了，血液当中有了垃圾了。
1: 对，
0: 而黄氏膏方调脾的药材有多少味呀、啊、很多老听众都知道，脱口而出，我提到这儿以后他肯定知道，叫12味。

0: 那现在广黄石膏方公布出来的药方里面有12味药材有健脾的作用。12味药材把脾的功能一调好了以后呢，能够化开这种痰湿了，是不是你那个无论是胆固醇高的、甘油三酯高的、什么低密度脂蛋白高的、血液当中什么血粘度高的，这些指标慢慢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对，
0: 血液变得干干净净的了，心脑供血供氧足了。那么由于这个痰湿就是血脂高所导致的头晕的问题，是不是也就从根上给你解决了？
1: 对，
0: 哎，这是第三种痰湿导致的眩晕。
1: 哦，还有第四种呢，杨老？
0: 还有第四种呢，就是这个，这个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无虚不作眩呢。就是由于气血亏虚所导致的这种眩晕。那对于黄石膏方来讲的话呢，这更易如反掌了，因为黄石膏方不仅补气血，人参、黄芪、党参这些药材补气的，当归、阿胶、熟地这些药材呢养血的，它还化元精呢，它补气血精三种能量的，把气血精三种能量补足了以后，对于这种气血亏虚所导致的眩晕症的患者来讲的话呢，是不是既把你气血亏虚的问题解决了，哎，你用上个10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他气血足了，脑子上的气血够用了，你还晕吗？你自然就不晕了。这是不是呢？对于所有的症候的这种眩晕症的患者，用黄石膏方总能够治，而且这都是从根上给你治好的呢。
1: 今天听了我们这期节目的眩晕症的患者，如果你吃过很多药效果一般，如果想要亲身体验一下这种御医太医给皇帝治病形成的独特的治病法，黄石膏方针对于这类病症的这个特殊的这种效果，一定不要错过机会，赶快拨打我们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没有用过的，我不建议大家一下子多买这个东西啊，因为我给大家治病呢，是永远我建议呢，我说先少用点试一试。因为再好的药可能呢治百病不治百人呐。你再好的药呢，你先只要你症候适合呢，你先少用点试一试的。你用了多少？有人说他少得多少呢？2盒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聊到的眩晕症的患者，想试一试这个黄石膏方这个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从根上给你治疗这个头晕的问题，你没有用过的就跟厂外呢申请2盒就行了。2盒是1个月左右啊，11个月下来以后呢，应该就大见成效了。你见着那个非常明显的效果，你心里踏踏实实，你认可了，你再接着往下治疗。那个时候你按着疗程治，你买多少我也不管你了。
1: 对，
0: 因为什么呢？我们治病呢，我不希望给大家治病的时候，大家一下子哎呦买下一大堆，最后呢成了心病了。我不建议那样。我给大家治病一定是实实在在1是1，2是2的，因此你没有用过的就买它2盒，就申请2盒先用一用，好了以后再接着治疗就可以了。
1: 对，你就先试一试2盒，你就会有感觉。我觉得真的眩晕症这个病太折磨人了，非常痛苦，有多少人呢都一犯这眩晕症他就起不来床，你躺的恨不得都晕，所以说赶快啊，有这样的好方法你一定要试一试。这就是杨老常讲到的刚刚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这个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石膏方，它的独到之处。
0: 对，因为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几十味药材入药啊。而且呢，这几十味药材配合的叫天衣无缝。它五脏啊，肺肝肾心脾呢，这五脏都有，每个脏腑都有10几味归经的药材。它又综合在一个大处方里面了以后的话呢，就可以治好一些大病、老病、重病。
1: 那杨老，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从脏腑这个病根上治疗，你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眩晕症的患者是可以得到有效康复的？
0: 对，这种头晕的眩晕的患者又头晕了几十年调不好的。我们这自打黄石膏方这个方子解禁了，全国9个地区拿到供应权以后呢，我用它治疗过眩晕症的患者治好了已经是非常多了。
1: 那眩晕症的患者杨老大约多长时间大家会有感觉呢？
0: 一般的1个月左右吧，快的患者其实半个月20天用下来以后啊就有表现了。头晕的明显的渐轻了，头晕的次数开始渐少了。走路呢，脚底下不是东倒西歪，深一脚浅一脚。

0: 转脖子也不晕了，原来一转脖子恨不能能摔个大跟头，现在呢转脖子也好像没有那么晕的厉害，能够稳得住了。
1: 嗯，
0: 那这半个月20天见到效果以后呢，接着往下治疗，这不就有了希望了吗？
1: 对，那大约几个疗程能复查呢？
0: 我们一般呢建议呢2到3个疗程用下来以后啊，所有症状都恢复了，一点都不晕了，走道啊什么不受任何影响，什么转脖子扭腰的，头也不晕了，没有任何感觉了，这个就可以上医院复查了。
1: 太好
0: 啊，但是说这个也因人而异啊，不是说都是这样的，轻一点的可能1-2个疗程就调的差不多了，重症患者呢还得时间呢稍长一些。
1: 嗯，
0: 同时不光是这个头晕的问题给你调好了，因为它是通过呢调和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由五脏六腑来调你这个头晕的，从根上给你调的，这样一来头晕好的同时呢，你发现原来那个嗓子眼老有痰的患者你痰也少了，
1: 哦，
0: 血压高的病人呢血压也下来了，
1: 嗯，
0: 脑萎缩的患者呢走路你脚底下也不牵强了，不摔跟头了，
1: 嗯，
0: 哎，高血压的病人血压也稳定了，睡眠不好的患者呢睡觉也能睡着了
1: 啊，
0: 也就是说呢，他不光是治好眩晕症了，他连带的一些症候啊，一并就给你治过来了。
1: 嗯，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整体施治，不仅能把眩晕症治好，同时还可以治好一些跟他相关的这个病症。
0: 哎，这叫一组症候群嘛，他们这些病症你看上去互不相干，其实呢，从域文化的角度来讲，他们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我们治好眩晕的同时，连带的这些病症啊一并就治过来了。
1: 太好了，那对于不幸患有眩晕症的患者，我们提醒大家啊，你一定要感受这种御医文化治病法，也包括一些我们节目当中可能没有提及的一些病症的患者，如果说你吃了很多药效果一般，你想要亲身体验一下这种御医太医给皇帝治病形成的独特治病法，你要来感受，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一定要记好我们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大家一定要打个电话问一问啊！嗯、我这个节目呢，别的我从来不敢答应你，动不动的说告诉你三副药包你好啊，2个疗程给你除病根啊，这种胡说八道的话我从来不敢说的。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我们这个节目能够建办20年的时间。实实在在有一点我可以敢给大家答应的，就是什么呢，在我这儿我能治的给你治，治不了的我不耽误你。
1: 嗯，
0: 哎，因此你大听清楚问明白了，说你的病症适合用黄氏膏方整体来治疗的话呢，你也先不用买多啊，就买上那么2盒就行了，吃1个月、
1: 嗯、
0: 哎，1个月用下来以后呢确实认可了，咱们再接着往下治疗，这样呢就不浪费钱，要不然你一买一大堆，你买下万一好使的万一不好使的，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
1: 对，疑难杂症、大病、老病、一体多病，御医文化治病法，你来感受，一定和你平时以往用过的药方子有本质上的区别。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记好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好的。
1: 嗯，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3577，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杨老师，您好。
1: 哎。
2: 跟您通话太高兴了。
1: 别客气。
2: 我跟您说，我得首先先感谢您。
1: 嗯。
2: 这2年就通过您这个电台广播，我经常听您广播，天天听。可是您讲的比较让我们好懂。我们是没嘛文化的人，您别看我70多岁了，没嘛文化
1: 啊。
2: 我们这个对于这医学更不懂，您知道吗？所以您讲的呢，我们都好懂。再一个了，一开始我吃您这个膏时候，哎，我听人每个都是一天半天都特别管事儿。可是您说到我这儿了吧，我就倒是挺坚持的，我都3天半才见效。我也不怕他3天半见效，人家因人而异嘛，人家有的那就是体内接受这个东西就快，我就接受慢。
1: 哎，对了，你看这多客观呀，就自己就觉得人跟人他是有区别的，人家半瓶见效了，咱一瓶半见效了也不碍着，只要按照疗程给他坚持下来以后，只要我们答应给治的话，一定大家只要坚持了，他一定是有作用的。
2: 对，你看我坚持吧，我就坚持这么一坚持，它就挺有效果。
1: 嗯，
2: 我是原来是头晕，血压高，是那个脑袋老是天天不清醒。
1: 嗯，
2: 就这几天那脑袋就迷迷糊糊的。
1: 对。
2: 嗯，反正是别看它慢吧，吃这个膏，现在我的脑袋每天就是清醒了。
1: 嗯。
2: 嗯，我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跟那个心肌缺血呀。心跳过缓，就是50来下。夜里的呢，在那号头在40多下。
1: 嗯，
2: 结果呢，他吃这膏吃的吧，这个黄芪膏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啊。
1: 嗯，
2: 我现在心跳涨到60下，原来50来下，现在60来下。
1: 啊，你40次那就要做那个装起搏器了，60次就不用了，也就是说避免了一次心脏的手术了。
2: 人倒是叫我搁起搏器啊，
1: 嗯，
2: 我心里想，我是不想带我身上动刀，我不想动刀。人，你看我腰椎，我从20多岁的骨头变形到这个就是腰椎，就是腰间盘突出、髋粗，那个好多的腰好多病。那时候年轻时候一说的腰犯病动不了劲儿，可是呢，就是一直也没手术。就疼了吧，我就心想那阵吃的就是什么，过去也有一种进口的药，止疼的药，那就是属于那个就是，就对人身体就是容易变胖啊，还治骨质，
1: 有点有激素了，那就是激素，
2: 是啊。后来我就一直那么一直就是不早熟，你知道吗？后来越到岁数大了，因为我现在都75了，但是一大呢。心脏啊各方面就是跟着就是病得多以后呢，哎，咋听您这个广播呢，我心想，哎，不管怎么说人家都反应那么好，反馈特别好，我吃着试试。
1: 对，
2: 要不
1: 你说一个好两个好可能是偶然的，那么多人好呢，而且那么多人我们用时间呢有很久的，很多患者用了好长时间了，你说这个东西要不好，谁也不傻，不能拿自己的钱呢买这个东西，每天换点这个东西不起作用还吃它
2: 啊。对啊，我的女儿呢就可提倡我说，妈，您看您呢，您要说买那个国药准字号，我支持你，你要是买那个保健品，我绝对不让你买，他就不让我买，
1: 对，
2: 他就反对我买保健品，结果完事我一听，
1: 你看这孩子人家懂事呀，懂这个事，你保健品是不能买的，那个东西乱花钱的，忽悠人的，你国药准字，咱黄芪膏方的国药准字，很多老百姓呢，我说就奔着这一点，确实呢，你这个钱花了以后，只要病症适合的，我们才给让用的。你不适合，我都不能让你用。
2: 啊，我的钱也没白花呀。您知道我，前几天我都感觉说来嘛呢，我就是这腰站不住，它不血管狭窄呢，不越来老那骨头变形，骨头越不行了。血管狭窄，我就站厨房一会儿，我炒饭炒不了一锅菜，我就是等于是要走吧，走不了几步，就是血管狭窄很厉害的。我那时就想，哎呀，快点死吧，别活着了，活着没劲了，太没劲了。
1: 什么样的病招什么样的罪嘛？你看，就这个腰，你还别说那大病了，就这腰不好、腿不好，困扰多少老同志，招不起这份罪，确实觉得活的每天都是艰难的。
2: 对呀、啊，没劲了。要我们大眼问的我，你外婆你怎么就是说，你为什么说是现在不想

0: 那阵不像那阵快死吧，快死了，现在您那么光想活着呢。
1: 啊，
0: 我这乐不能说，我说你要替我的话，我现在真想活着了。为什么想活着呢？我这腰有力量了，我能站着做点饭了，我不弄儿女了，我不弄别人了，我自己能做点饭呢。我最起码能该出去自个儿买点嘛去，我家似的，我也开心呢，我活着开心呢。我跟他说，我现在可想活着，可高兴了。别说这个共产党给我这3000多块钱，他就是不给我钱，我也高兴。为什么呢？我能自己自理，我能出去，我很高兴。我现在可想活着了。
1: 无病一身轻啊！
0: 哎呀，一身轻。我这个您看啊，指甲原来啊都出那种道道乐乐的。他指甲他老刮东西啊，他不，他指甲一那个嘛，他刮东西也碍事儿啊。你天天生活，你这在家里的，你说你哪能不动劲不干活？哎呀，这麻烦，你怎么弄他？他也是刮东西。现在指甲不刮东西了，等于这都光滑了。颈椎呢也不嘎嘎响了，你看不疼了。这个原来的颈椎不行啊，这一干嘛一回头，他就又疼又嘎嘎嘎响。你知道，反正腰几十年了，我的腰已经。你想95年骨头就变形，变到现在都40多年了，多少年了？我一看，我这家耐心等待啊。原来那个就腰椎压迫的那个胯骨轴，
1: 对，
0: 那个胯骨它也是就是麻木的那个梁，血液循环不好。现在也见好，怎么呢？过去这个胯骨轴老得弄点一个东西捂着它，现在缓解的挺好，不用捂它了。还一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这腰。必定得拿那个热宝毯子，我得加热。今年可就好多了。你看我吃这已经二年了，我就不用这弄东西加热了，我能直接躺床睡觉。还有我现在晚上睡醒觉这一宿，这脚最起码感到这脚舒服了，热乎了。原来那个脚啊，跟你说，睡醒这一宿觉以后，这脚就感觉凉的，我呀揪着心不舒服。那脚一不热乎了，这人全身都不舒服，是这么回事儿。现在可好了，
1: 对，
0: 哎，反正是一点点的啊。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健康给我们人带来什么呢？带来幸福感。
0: 对，
1: 有了健康，你就觉得这个是咱们每天呢吃糠咽菜也幸福啊，一家人呢在一起，这就是一种幸福。如果没有健康，天天给你山珍海味满汉全席摆上来，你也不是那个意思。
0: 对，我最起码现在我自己不用麻烦儿女。
1: 对，
0: 你说我家还不活着，要不然你说那时候我就一来我们孩子说，妈，您那个看别光让我们给您做饭，您不行的话，我说告诉你啊，别说我，我还没吃黄石膏，别说我，我宁可不吃，我都不做，我做不了。我那时候，现在我就不那样了，现在我高兴了，要不他们就，妈，您有嘛事儿您说啊，我说我不问您事儿，怎么的？你们有你们的工作，你们有家庭，我不尽量少给。
1: 咱们孩子们爱吃点什么，咱们从小咱们给他形成的口味，孩子们他就到老了以后也得意咱们家里面老人给做的这一顿饭，对吧？哎，儿子爱吃什么，姑娘爱吃什么，作为老人咱们健健康康能给做一大桌子，他们回来吃一顿饭，你看着他们津津有味吃一顿饭，每个老人是不是非常心情非常的高兴？
0: 我的女儿啊，我女儿就跟别人都说，哎呀，我妈现在可好了，我们他高兴，我们也高兴。我女儿说：“你
1: 早干以前的话呢，你病病歪歪的，你往那一躺，你说给孩子们包俩饺子，你的腰都撑不住啊！你包什么饺子？
0: 啊、自己你别说别的，自己能整天的。过去那个没吃着黄膏，皱着眉头子，心情就是不愉快，就是不愉快。现在呢，跟您说，可有精神了，可想活着。现在我说了，我可想活着了。”您看我们白眼儿，他那个就那脸一片白一片白，我问过您，他那个就是那是属于那种脾胃不和嘛。
1: 对，
0: 您告诉我，你给他从5毫克喝，哎，我们那个小脸儿喝的可好了，又光滑又滋润，又
1: 有红丝白的了，孩子也调过来了。
0: 他那胃口也好受，他胃口不那个耳朵长气的了。
1: 对，
0: 原来那个不行了，胃口他感觉就感觉特别难受，胃口耳朵长气，那脸一看那脸，那孩子怎么的了？怎么跟像垮来搞熊似的呢？孩子说妈妈，他是大夫说他是脾胃不和。我一问您，我那回打电话问您，您说您从5号给他喝吧。哎，现在喝好了。
1: 对，
0: 您知道吗？女儿也行啊，女儿她不得过甲亢吗？甲亢，这孩子心脏对血压都不好的甲亢。结果一整完，我们女儿得的甲亢，现在已经都好10好年了。还没还留下毛病，留下嘛根儿呢？反正孩子。

0: 睡觉一睁眼就是冒汗。
1: 嗯。
0: 结果核酸的黄石膏喝好了，现在不睁眼不冒汗了。
1: 对。
0: 现在我开始叫我儿子喝，儿子喝干嘛的？因为我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病，我喝的我现在光喝咱那早晚黄石膏，不喝就这个治血压的，跟那个治心脏的，我都不喝那药了。所有的西药，我现在一概都停了。因为我天天挺正常的。我现在跟我儿子说，我说你呀、啊，他现在高血压30多年，他比我年头少10年。我是40多年的高血压。我现在所有的西药。那药片我一概不喝，那么现在喝这个黄石膏就特别好。
1: 那用这一个方子代替很多老同志那一把药嘛？
0: 啊，也不麻烦，早晨起来空腹一喝，晚上这个吃完晚饭空腹一喝，挺简单的，而且还对人身体有帮助，有效果，而且还治病，不伤肝伤肾的，你说好呢？
1: 嗯。
0: 哎呀，干您太感谢您了，让我说您这个黄石膏太深了。嗯，我就感觉说了，
1: 不用客气，重要的还要感谢自己呀、啊。如果不是自己那一次尝试，可能不光是没有自己的健康，也换不来家人的健康啊。
0: 可是还是在您的指导下，您讲的好、
1: 啊。
0: 您要讲不好，我们要听的不明白、
1: 啊，
0: 我们也不去会花钱买这个。
1: 确实，我在这儿呀，我说呢，我讲的好与不好，你说这个天花乱坠的不是，起码呢能给大家呢把药啊病啊说的明明白白的，让就是说。一天一夜没学的这个老百姓，什么也不懂的老百姓，我能跟你讲明白了。
0: 对，您
1: 讲明白了以后呢，大家确实把这个东西呢病也弄明白了，该怎么治病啊？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大家了解了。然后呢，接下来、我说呀，症候适合的这病症适合的，你先说也是。
0: 还有一个就是您的那个学生没特别好，您那个学生太好了。你看拿金老来说，有什么事都是一样，老给我联系电话干嘛的，问长问短。我有什么事也都找老找他，尤其现在加了微信特别方便了，比过去打电话还方便，有微信呢特别方便，
1: 对，
0: 太好了。
1: 对、
0: 我很感谢您，
1: 不用客气、
0: 在您的指导下呢，在您这个就是这个生意，您就是生意、您给我们您
1: 过奖了。 我只是一个能够呢、遵守呢基本的一个规则，我们能够踏踏实为老百姓能治的给人治，治不了别耽误人家，能踏踏实为大家服务的一个大夫而已。
0: 是啊，我的朋友老说了，老问着我就纳闷了，您说这搞得那么深呢？我说就是深，您找我给了我好多朋友，我不管怎么，我说给你递的，我那阵给我妹妹，我说给你先递了6片啊，你先慢慢喝。人家我妹妹年轻，人家60岁，人比我小10好几岁。人家你看我妹妹，人家，哎呀，姐太好了，我喝了半瓶多，我就有效果了。哎呀，我说你们都比我强，我说别看您比我强，我的效果也不错，别看我慢，我慢我等上了，我效果特别好。
1: 只要坚持下来以后，他一定能见着你可能的你原来治了3年治了5年都没有的作用啊。
0: 啊，对对对，我就感觉出来，反正这个就是黄石膏吧，对我们这个就是多少年的就是反正全身都是病吧，我们。
1: 啊，你像那心脏啊、血压呀、头晕啊、颈椎啊、腰椎啊这些病症的患者，确实我说你只要有条件的，你都应该试一试黄石膏方嘛。它毕竟是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的药方子，通过这种它独有的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它治的不是一个病，它治的是你这个人啊，把你这个人的五脏六腑整体调过来了以后，气血经补足了以后啊，就用这一种方法代替你那一把药，治好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病了。
0: 对，您看我们这所有亲戚啊，我这几个妹子喝，我妹夫喝，我外甥喝，我这外等于是这亲戚朋友。人嘛的都是在听您的课，我就告诉他们听杨浩老师讲课，你们听，你们越听你们就越明白。你不听课，人不太明白这事儿。我说你越听越明白。他们一看，还确实不错。他们都说，哎呀姐，你说你怎么？我说我没事来，我这不听半导体听的吗？那我听半导体听杨浩老师讲课。我说人家怎么喝的？你看那5毫克都见好，10毫克都见好，人家都特别见好。我心想，我也试试。我也没白花钱，我也没白花钱。我跟您说，他就不知不觉的啊，哎呀，一点点就好了。
1: 所以说这一次尝试，很多的时候呢，就这一次尝试，一开始用不着多呀，咱就少来点。一次尝试就是咱们疾病呢恢复的一个开始，也就是咱们生活变化的一个开始啊。

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想，因为你看你我们家里的猝死是两位，我母亲60岁，我二妹子才52岁猝死，我们家现在还有姐四个，全都有心脏病，就是家父母遗传。

0: 你知道我原来在我自己个人，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尤其我到我在那好早夜里才四十多下的时候，我自己我不敢拨门了。为什么不敢拨？怕会死在屋里，后来儿女们来了就又得叫120儿叫2120，有这种现况嘛。现在我不考虑这事儿，我现在带着拨门管严的拨门，我不怕了，能不能？我感觉您这稿是保护我们，
1: 因为你用完了以后，你身体会告诉你，你非常舒服了。它舒服了以后，再怎么地，哪能一下子出多大的问题呢？
0: 哎呀，太舒服！我原来告诉您哪，走走道啊就容易摔跤，走走道哪不穿离多远也给你绊一下子。现在这个腿有力量，这个脚有劲儿，这脚稳当，腿有力量，上哪去不犯出头了？原来不行。原来出头，原来上哪去？哎呀，不想去呀、啊，上哪去？出头死了，不上哪去？跟挨刀似的，那都那难受啊！现在跟您说，想上哪去，拿腿就走了，那撒腿就走。
1: 这就是健康带给一个人的好处啊！这是你花多少钱，你银行里存个30万、50万的存款都不能给你带来这么舒服的感觉的。
0: 没有用，没有用，存多少钱没用。我跟您说啊，就我买的那个这个20年这个黄石膏啊。我那天看了看，我这总结，我花了6万多，当然我这药还不少了，还给儿女们吃，还送人，我花6万多。可是我跟您说，我存钱没有用，我就把身体弄好了，我最大的幸福，我太感谢您了。
1: 不用客气，
0: 太感谢，
1: 不用客气，一家人都好几位都健康了，通过黄石膏，我是希望啊，你们我们这些老朋友越来越健康，家庭更和睦了。生活越来越幸福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新朋友有机会尝试黄石膏方，让他们也尝试尝试，确实好了以后啊，把病治好了，生活一下子就跟原来不一样了。
0: 哎呀，太幸福了，太好了。那就说不完的这个好啊，跟您说，说不完。
1: 时间有限，咱说不完的，多保重身体吧，也祝你们都阖家幸福。
0: 好的。祝您那个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啊！
1: 好，
0: 反正您是给我们受累了。
1: 好，
0: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
1: 多保重，多保重。再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跟场外老师联系，包括生活当中有什么难处，都可以跟我们，我们能够帮得上忙的，一定是尽全力呀。
0: 哎呀，我们没少给您添麻烦，反正还那一句话，主要一句话，我们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就是太感谢了啊！谢谢，
1: 不用客气，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0: 好嘞，再见了，您老
1: 好，再
0: 见了，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吗？
1: 我是杨浩啊。
3: 你辛苦了啊。
1: 别客气。
3: 我吃您这药，益寿强身膏啊，吃了1.0天了。我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冠心病。头昏脑胀。还有这个便秘。都是3-4天以上。还有这个前列腺炎。我现在吃完这1天多呀，我感觉挺好。我的阴囊潮湿基本上好了。另外我的气管啊特别痛快。就是头昏脑胀的也减轻。冠心病基本上没有了，都见效了。
1: 阴囊潮湿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3: 也10多年了。
1: 特别遭罪的这个病啊，你说他叫个病吧，你上了西医大夫那还没法说，还没法治。
3: 可不呗，
1: 你跟西医大夫说阴囊潮湿，他说不叫病啊，这就前列腺炎呐、前列腺增生肥大的人就往往合并了，这种情况也没法弄啊。
3: 这个腰间盘突出基本上好了。再有一个啊，就是我的便秘。当然这扎到1天1次想小便特别痛快。
1: 那个气管上原来有什么毛病？
3: 原来冰凉啊。
1: 啊，对。这冰凉不舒服，
3: 他吃完这药啊还热热乎乎的，还
1: 感觉非常舒服。
3: 哎，感觉挺好。总觉着啊，这嗓子眼儿这块的这个咽喉那儿，总觉着那儿有啊黄豆粒儿大这么一个泡好的黄豆啊，那黄豆粒儿那么大个儿，一点痰在那堵着，上不来。

0: 下不去，使劲咳也不出来。
1: 嗯，
0: 他吃完这药啊，嗓子眼好像是扩大了似的，是吧？也痰也少了，是那个也痛快了，那个疙瘩也没有了。
1: 那其实有点没和气了，那个毛病也好了。嗯，头昏脑胀的，现在也感觉清凉一些了。
0: 啊，清凉多了。原来好家伙，一早起来就头昏脑胀，血压也不高。
1: 嗯，这刚用了一瓶药嘛，你看这就六瓶是一个疗程，一瓶用下来以后有这些表现，连头昏脑胀、带气管上的没和气呀、啊、带这个阴囊潮湿、这八竿打不着的几种病呢，都见成效了。
0: 哎，见成效。
1: 这就是我们一直呢强调这种寓意文化的，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只要正好适合的，确实用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治多种老年慢性病。黄氏膏方用多少克？
0: 十克。
1: 早晚各十克。
0: 啊。
1: 该加量加成15克来。
0: 哦。
1: 第二个，你接下来以后呢，可以用点何首乌。
0: 何首乌啊。
1: 从药店买生何首乌。
0: 生何首乌。
1: 生何首乌，不要制何首乌，制何首乌炮制过的不要，要生何首乌。
0: 哦。
1: 生何首乌，你每次呢有那么个5克8克的，你每次拿它这个东西呢，拿这个生何首乌呢煮点水。
0: 啊，每次用10克8克的。
1: 啊，10克8克的煮成水的，拿这个水呢，每次给它有一碗水呢，给它分成3次3段来用。
0: 哦。
1: 每次呢用1/3，把它呢以它呢跟黄氏膏方调在一起来。
0: 这饭好吃，饭啊也饭好吃。
1: 跟黄氏膏方调在一起了，卸开了，用它把黄氏膏方卸开了。
0: 哦，
1: 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那就再接再厉，坚持往下治就可以了。
0: 哎，好嘞，谢谢
1: 你。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行。
1: 好，好，再见。
0: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杨老师。
1: 哎，是用的黄氏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哎，我还没用呢，我就是这几天都从那个车上听您讲的这些养生的。
1: 嗯。
3: 还有咱们那个都喝咱们这个膏方，我不知道我适不适合喝。我还没喝过了
1: 啊，没喝过，你得跟我说明白了，我给听一听，适合的咱们再用，不适合不能乱买的。
3: 好的，好的。
1: 嗯。
3: 哎呀，我这人属于病挺多的，您知道吗？
1: 嗯。
3: 我就是，我先给您念叨我这些病啊。
1: 嗯。
3: 我甲状腺结节。
1: 嗯。
3: 0.4×0.6。
1: 嗯。
3: 双肺多发性小结节，就是不太大呀，就是刚有。
1: 嗯。
3: 还有个乳腺结节。还有多发性的肝囊肿，右肾上腺内侧有一个小囊肿，也是特别小的，我本身原来就得过，就是我现在反正也是就救护吧，肾小球肾炎隐匿性的，我做的相差精简是40%，我还有那个子宫肌瘤多发性的，我看看哦，脑袋里还有一个就是叫枕大池蛛网膜囊肿，本身我就是还有焦虑症，就是现在好多了，已经不用药了，但是接麻布袋也有点不舒服，我就知道是他的事儿。我心跳一般都是100下，
1: 你
3: 还有一点，我虚岁52，周岁51。
1: 我听着你还年轻呢。
3: 我不年轻了，我就是好像我这人说话嗓门有点差。
1: 但一听快言快语的这个很好啊。
3: 是啊，可是我就是以前特别爱着急，那个我干嘛事儿也都特别麻利，你知道吗？我就是哎呦，就是那个
1: 听见就是雷厉风行快言快语的这个性格的人。
3: 对，可是我耐着急啊，所以我感觉这身病都跟着急有关系。
1: 有关系啊，你这所有这些结节呀、这些问题呢，都是跟你肝气与结有关系吗？
3: 对，应该我吃了好多中药，我治了得有7-8年了。
1: 你弄伤肝，伤了肝以后的话呢，它肝为气机调畅的枢纽，它肝经一旦郁卒了以后呢，人体水液代谢也出问题了，血液代谢也出。

0: 问题了，包括呢精液代谢也出问题了，最终就导致呢这儿也堵那儿也堵，堵了以后呢它就这儿长个结节，那儿长个囊肿，那儿长个肌瘤，就这些问题吧。
1: 对，可是我吃了得有六七年的药了，中药我跑遍了各大医院，我就感觉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刚吃就去好，吃俩月仨月的就不行了，又也反正病情也没见好。
0: 对，
1: 原来那个不光吃这个药啊，就是我感觉就可能我生孩子我是40岁才生的，
0: 嗯，
1: 我这个病就是生完孩子2年就开始有了。
0: 对，这就为什么建议要早点，差不多的不是25、26岁的时候呢结婚生孩子，身体最强壮的时候，你40岁左右的时候呢一生孩子太晚了以后吧，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你孕育这个生命的人造人的很难的，他耗你的元气呀、啊、他把你身体就耗的，你生这个孩子你结果你把你就耗的很厉害呀。
1: 对，我就是我还是剖腹，而且我做的时候还拉了子宫肌瘤，可能就是开膛了，就剖腹的时候散元气散得太厉害了。
0: 本身呢岁数大了怀孕生孩子这就是一道坎儿，你耗你的元气，在做手术剖腹的过程当中啊，又是手术又是生孩子，这整个呢还耗你的元气，这元气一旦亏了就没补起来过。
1: 对，我就觉得打一到半年的时候吧，这元气就开始显露了啊，我接手也不成形了，就好像就从那阵儿开始，越往后一天就是不如一天的，就是，
0: 嗯，
1: 就是我这些年反正是一直在吃，要不然我估计也没那么大底气说话了。
0: 对，重要的是你身体呢亏空的比较大的情况下，身体越虚火越大嘛。
1: 对，我现在就是啊，一弄就上火呀。
0: 对，
1: 而且我这肝区这个地方吧、
0: 嗯、
1: 我总感觉它有点胀胀拉拉，但是我照了片子什么的它就是有点囊肿，也没什么事儿。
0: 对，
1: 可是我觉得我这一身的病都是从这肝上起的，我总感觉
0: 跟气血失衡、气血亏虚、五脏功能失养密切相关。
1: 可是怎么办呢？我这不是听您这个，我一看您讲
0: 的，整体调理是对的。你原来呢也吃过很多的中药，民间的中药调一个脏腑、两个脏腑它有作用，但是呢连肝这得带肾，你肾精又不足了。
1: 对，
0: 肾精又不足了，包括心气也亏，还得健脾，脾胃也虚得非常厉害。大便溏泻，你怀这个生完孩子几个月就出现那个大便不成形，那其实就脾就开始已经虚了。
1: 对对对，
0: 脾也虚，心也虚，肝也有问题，气机也失畅，肾呐、啊、肺经啊，这些都受影响，这就需要怎么样？我们节目当中常讲的说，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嘛。
1: 对，我就是听您说这个，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0: 啊，这样你整体调的身体就简单的讲就该大修了，不是零敲碎打的，这儿不好了修这儿，那儿不好修那儿，最后你好像呢吃点药管用，吃你就不起作用，就这个道理。
1: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调补的这个，我怕我是不是补大了回来带火大了，
0: 不用担心，
1: 不行，
0: 你这种体质确实你不能一开始用的药的剂量重了。黄氏膏方呢它有补的作用，它还有泻的药呢，你比如说它这方子里面有人参、有黄芪、有党参，这是补的药，有阿胶，但是它还有清热凉血的，有泻的药呢，有泽泻、有牡丹皮、有当归这些药材呢，因此它比较平的一个方子，不要一听说有人参就是补药，不是那样。
1: 是是是，可是我现在您别看我这身体这样啊，我现在不51周岁了吗？我还有那个还来那个月经呢。
0: 还来例假。
1: 对。
0: 嗯。
1: 每次还都特别。
0: 量啊，时间呢、啊，正常吗？
1: 嗯，就是跟以前比啊，现在就是我倒是每个月都来，现在是每个月都往后推。
0: 对，
1: 往后推就是有推，最少的是3到10天左右吧，这样有时往后推。
0: 这推一推慢慢就快不来了。
1: 哦，它这个量嘛反是比以前少了。
0: 对，
1: 就从这个月开始。
0: 对，这又是一个节点，女同志这个更年期前后啊，正好呢就像那汽车跑了10万公里了，这就等于呢该大修了，你整个呢零件磨损到一定程度了，这个时候又是一个节点。你如果说这个时候调好病了以后呢，老年以后不遭罪，这个时候调不好，这些病它都向坏的方面就会发展了。
1: 对呀、啊、我现在就是怕这个，为什么我一直没停，这7、8年就没停制药啊。
0: 嗯，
1: 所以哈我哎呀怎么也治不好， 而且我觉得我这个所有的病啊，是一开始就从我这，哎，我一累了一骂的，就跟神经在身体里头啊转，然后肚子里也感觉都转的啊。
2: 对，
1: 我吃点那个，就您知道西药有一个带利心，
2: 嗯，
1: 啊，我一吃那个药，然后就能控制，就跑多了就不转。
0: 抗焦虑的、抗抑郁的药。
1: 对，我就是这些年就吃过这一种，其余的我还真没吃过，我就一直挺着自己，然后吃中药想办法调。
0: 那个就是调节神经，它是那是精神类疾病的药物，你老弄那个东西不行啊。你所有这些问题都跟你的情志有关系嘛？中医所讲的情志、脏腑、气血有关系。
1: 哦。
0: 所以说呢，你老弄那个
1: 我还特别怕冷。
0: 对。
1: 嗯。
0: 他气血一亏了，阳气就弱了。凡是长囊肿的患者，他一定是阳虚体质啊。
1: 是吧哈，
0: 阳气虚了以后体内有湿气就化不开，湿气化不开聚在肝上叫肝囊肿，聚在肾上叫肾囊肿，在脑子里你看像枕大吃弱磨的这个囊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说你用黄氏膏方，用黄氏膏方，你把黄氏膏方这个药方子用上以后啊，有那么一两个月、快的可能有半个月到二十天左右就会慢慢有感觉了。
1: 我就是着急啊，要不我一直在治，我就恨不管花钱是怎么的，让它截止，别老化了，就是能截到现在，别再发展太快了，我都失血。
0: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的能治，
1: 是吧？哈，行，那我那个要是来那个的时候，我能吃吗？
0: 来例假期间的话呢，停两天。
1: 哦，行，行，嗯，
0: 用的过程当中，用个十天半个月就能给我来个电话。
1: 好的好的，好、
0: 啊、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嗯、好好
0: 好，
1: 感谢您啊，
0: 好，咱下次再聊，
1: 再见，
0: 好，
1: 哎，好的，再见，嗯，
3: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杨老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请讲。
4: 我以前吃过，已经吃一个月了。
0: 嗯。
4: 我的好的腿也好了，腿也不疼了。
0: 嗯。原来
4: 腿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
0: 腰疼腿疼，原来那个腿是什么？胳肢背膝盖疼啊。
4: 我那个膝盖疼，
0: 嗯，疼了多少年了？
4: 得有七八年了。
0: 现在用黄氏膏方治过来了。
4: 治过来了，好了。
0: 嗯嗯嗯。
4: 眼睛也不干了。
0: 原来眼干眼涩。
4: 啊，对。
0: 嗯。吃饭怎么样？睡觉怎么样？
4: 哎呀，睡觉我由于失眠呐，失眠睡不好觉。
0: 嗯。
4: 吃那个吉林那个猪肠安神丸呢？
0: 嗯，
4: 我吃完猪肠安神丸，那猪肠安神丸那多大呢？鸡蛋黄那么大，我掰成八分成八份儿。
0: 嗯，
4: 我那手啊，捻成个球，捻成八个球，我就整吞了。
0: 嗯，
4: 整吞了之后到肚里面要消化。
0: 嗯，
4: 造成我大便不通，堵塞。
0: 那现在什么大便干呢？
4: 大便干不通啊，他来的组织不通。
0: 多长时间了？
4: 多长时间？半年多了。我现在还想要人家。
0: 啊，主要就是。
4: 但是我办法给我治一治不？
0: 那就是大便干是吧？
4: 大便就那个球啊，
0: 嗯、
4: 我不刚手捻着那球吗？整出你到肚里还是整的，没有消化。
0: 嗯，大便干不通，然后睡眠不好是吧？
4: 睡眠不好，对。
0: 就这两个问题。
4: 啊。
0: 小便黄不黄啊？
4: 小便不黄，小便正常。
0: 好，那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张仲斌呐。
0: 张仲斌是吧？
4: 啊。
0: 好，我记好了以后啊，等电话，然后呢，我让朝外老师通知你。
4: 把药引子给我啊。
0: 对。
4: 我让还有我老爸的问题。
0: 嗯。老伴儿，
4: 老伴儿，也通过吃膏方啊，
0: 嗯，
4: 自己睡眠好了，
0: 嗯，
4: 心脏也不透停了，
0: 嗯，
4: 另外呢，也干燥，现在也不干燥，也正常了，
0: 嗯，
4: 现在就是肾不好。
2: 嗯。

0: 我老尿急尿频呐、啊，那晚尿就撒裤裆里了。
1: 啊，憋不住尿，尿裤子。
0: 就尿裤子。
1: 嗯。
0: 也怪，也请那个杨教授给使个药个药引子。
1: 加点药引子，老伴儿那是尿憋不住尿，加个药引子，你是大便干是吧？
0: 啊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却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凡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症状只有视力减退吗？其他的还有哪些？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很多家长以为孩子近视就是看不清楚远处，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来说一说近视可能会出现的表现的一些信号。第三，还会凑近看东西，比如看电视越坐越近，看书眼睛贴得很近。第四，畏光和揉眼睛。有些孩子近视的时候呢，会对光线比较敏感，在户外会不自觉地眯眼或者是避开强光，频繁地揉眼睛也是因为视物模糊和视物不适。第五，学习成绩波动，孩子会因为看不清黑板，跟不上课堂，成绩下滑。还有的孩子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不爱户外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会需要良好的远视力。所以呢，视力下降只是近视的冰山一角，眯眼、歪头、凑近、揉眼睛、视疲劳，这些都是重要的预警信号。家长们看到了呢，就要早点带孩子去做眼部检查。
0: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3: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 用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节奏，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FM 八八七。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饭，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1: 400-690-5869，400-690-5869。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调到$10了。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1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它能够把我们这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

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验射法，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医通脾

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我常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3-4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10年20年的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5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2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啊，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啊，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啊，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

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啊，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他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是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而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呢。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那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着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的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着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你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啊？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我们不复发，
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也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杜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
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

0: 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哎，
4: 也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4: 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比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0: 对，它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4: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
0: 嗯，
4: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0: 嗯，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4: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0: 嗯，
4: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0: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4: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2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的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4: 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
0: 嗯嗯，
4: 都看不着东西了。
0: 对，
4: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0: 嗯，
4: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3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
0: 嗯嗯，
4: 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
0: 嗯，
4: 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0: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实际上遭罪的还是自己。
4: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
0: 嗯，
4: 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 效果还好。
0: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4: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
0: 嗯，
4: 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3-4天的时候吧，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7-8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0: 嗯嗯。
4: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
0: 嗯，
4: 我寻思我也吃点儿，我沾沾喜气儿。
0: 嗯嗯。
4: 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7-8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0: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4: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5.3。
0: 餐前5.3，餐后7.8，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4: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啊，我都停了。
0: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用的是最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4: 嗯。
0: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4: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0: 嗯，
4: 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0: 嗯，
4: 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0: 嗯嗯，
4: 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0: 嗯，
4: 眼皮儿不肿了，哎，看东西呀、啊、可清亮了，
0: 啊啊，
4: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
0: 嗯，
4: 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
0: 嗯，
4: 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0: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4: 啊，
0: 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4: 是是，
0: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4: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 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0: 有
4: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0: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4: 是，
0: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4: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0: 嗯，
4: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儿，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儿，积福报。
0: 嗯，
4: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0: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彻底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了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4: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0: 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
0: 嗯，
5: 之前呀、一直跟场外肖赵老师沟通，哎呀，赵老师特别认真负责，对我也非常关心，也没说强将手下无弱兵，能认识你们是我最大的幸运呀。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没必要感谢。您说一下您的情况。
5: 哎呀，嗨，那也得感谢李老师啊！你看，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0: 嗯，
5: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呀、
0: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5: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1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5: 哦，李老师，我今年63了。我呀是在机关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0: 嗯嗯，
5: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0: 嗯，
5: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0: 嗯，
5: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0: 嗯，
5: 有时候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呀、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0: 嗯，
5: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儿、贴膏药啊，哎呀都不好使了。
0: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5: 是啊，
0: 嗯，
5: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0: 啊，
5: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的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啊、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0: 嗯，
5: 这个病也不说我自己又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哎呀，给我开的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放下中药三大延寿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说就29天吧。
0: 嗯，
5: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呀、啊，浑身这个腰，这个腰热乎了。
0: 嗯，
5: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
0: 嗯嗯。
5: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翻身屋子也不会疼醒了。
0: 嗯嗯，
5: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用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一那枕头一呼就呼噜声就响了，
0: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啊。
5: 啊、嗯，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0: 嗯，
5: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0: 嗯嗯，
5: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几家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0: 啊，
5: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0: 嗯。
5: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代延寿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说变软了。
0: 嗯嗯。
5: 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0: 哎。
5: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探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0: 嗯。
5: 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0: 你们是哪儿的？
5: 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啊、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5: 对。
0: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5: 哦，
0: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5: 哦，
0: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 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5: 嗯，
0: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
5: 哦，
0: 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你血液干净，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对不对？
5: 对。
0: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5: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狄老师你好。
0: 你好。
6: 哎，狄老师。
0: 嗯，
6: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0: 说一下您的病情。
6: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0: 嗯嗯，
6: 这些年加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0-160呢啊，
0: 嗯，
6: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0: 嗯，
6: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哎，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0: 嗯嗯。
6: 但是我也害怕，我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0: 嗯嗯，
6: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0: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儿，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6: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
0: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6: 对对对对，
0: 嗯，
6: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0: 嗯。
6: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0: 嗯，
6: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3-4天才大便一次，
0: 嗯，
6: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0: 嗯嗯。
6: 啊，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0: 啊，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
6: 嗯，
0: 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6: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0: 嗯，
6: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 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他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0: 嗯嗯。
6: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0: 多大还记着不？
6: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0: 疼不疼？
6: 隐隐约约的疼。
0: 隐隐约约的疼啊。
6: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0: 你听我说啊。
6: 嗯。
0: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6: 哦。
0: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2厘米的问题不大。啊，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啊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6: 52。
0: 52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给它用上。
6: 嗯。
0: 三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因为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他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他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儿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就行。
6: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厂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6: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好，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7: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0: 嗯嗯。
7: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7: 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了啊。
0: 嗯。
7: 我当时是用了2副药。
0: 恢复的怎么样？
7: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了。
0: 嗯。
7: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7: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的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0: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7: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0: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7: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儿了啊。
0: 嗯。
7: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0: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7: 嗯。
0: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那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 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7: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

0: 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1: 嗯，
0: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啊。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1: 嗯，斑都没了。
0: 啊，
1: 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1: 啊啊啊！
0: 啊，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嗯，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她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1: 哎呦，
0: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她啊。哎呀，她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1: 嗯。
0: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呢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哎，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呢？
1: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这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都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啊，但是他病重。
0: 嗯嗯，
1: 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0: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1: 嗯，
0: 就现在1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1: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0: 嗯
1: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1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老师绝对是有保障的。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嗯
0: 嗯，好的好的，
1: 好，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 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灵

0: 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六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璇医生。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的视力最近有点下降，他担心孩子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危害有哪些。
15: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璇医生。说到近视的危害，有的家长觉得不就是戴个眼镜吗？度数高了，配的眼镜贵点，没什么大不了呀。但其实近视是一个潜在的健康风险，特别是高度近视。我们从三个层面来说一说。第一，生活层面的影响 这是最直接的。戴眼镜的孩子运动不方便，打篮球、游泳都要受到限制。冬天从室外进到室内，镜片起雾，看不清楚。将来考大学，有些专业对视力是有明确限制的，比如飞行技术、航海技术、消防工程、刑事科学技术等等。考军校、当警察也会有视力要求。那有的家长说，那我们做个近视眼手术就行了。但是实际上，如果你的度数过高，也是做不了近视手术的，或者说对近视手术的手术方式会有一定的限制。这些呢，实实在在的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发展规划。
14: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

0: 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小花园。

0: 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3: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4: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3: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7: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

0: 舒适。
1: 大象新雪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的视力最近有点下降，他担心孩子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危害有哪些。
8: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说到近视的危害，有的家长觉得不就是戴个眼镜吗？度数高了，配的眼镜贵点，没什么大不了呀。但其实近视是一个潜在的健康风险，特别是高度近视。我们从三个层面来说一说。第二，经济层面的负担，不论是框架眼镜、角膜塑形镜，如果度数增长快，更换镜片的频率高，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成年后如果考虑做近视手术，花费也不少，而且近视后需要定期复查，也是一笔长期的投入。
7: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0: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1: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0: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2: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3: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驻防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我省驻防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去走，去记录，去感受。下一站准备好出发了吗？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7: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887。
8: 好来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

0: 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这次您不是给我们带来了红景天粉吗？
1: 对呀、啊，
0: 好多朋友啊都打来电话说我要新报名
1: 哦，
0: 我想得到
1: 啊、
0: 老朋友也有，新朋友也有
1: 哦。
0: 不过呢，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也是在犹豫呢
1: 啊，在犹豫。
0: 嗯
1: 啊，因为什么犹豫呢？
0: 嗯，有点焦虑和担心
1: 哦。
0: 就好多叔叔阿姨吧，家里边有心衰的病人，
1: 哎呦，
0: 一听这个心脏的病，他就开始犯怵。
1: 嗯，
0: 都说嘛。心衰确诊了，那就只有5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一个个的愁眉苦脸的。
1: 嗯，
0: 就想着这红景天粉对心衰到底管不管用呢？
1: 哦，
0: 能不能帮助家里人少遭点罪呢？
1: 嗯，说这个心衰确诊了只有5年的时间吧，我告诉你啊，在这儿啊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
0: 嗯
1: 啊，那都是800年前的老谣言了。
0: 老谣言了，不是这么回事呗？
1: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临床有过统计啊。心衰的生存率因人而异，你不能一刀切啊，说只有5年的活头了，没这个说法。
0: 嗯
1: 啊，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那么咱们说的这个理论上的这个生存期啊，说这个5年左右，这是什么情况呢？
0: 嗯，
1: 是这个患者呀，他不遵医嘱，不按时吃药啊，不平时做好这个调理，是吧，整天的胡吃海塞呀，是吧，高油高糖，这个高热量啊，抽烟喝酒啊、
0: 哦、
1: 是吧，这种
0: 毫无节制啊，
1: 哎，对，这种产生的一种结果。
0: 嗯
1: 啊，但是从这个临床的观察来看的话，只要是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规律的调整，好多人活个10年8年的不成问题的。
0: 嗯
1: 啊，而且10年以上的20年左右的都大有人在
0: 哦，
1: 啊，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是吧。而且红景天这样的宝贝，如果咱们能得到的话，它在我们日常的调理过程当中，对于心衰的患者可以说是帮上大忙了。
0: 嗯，
1: 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往好的方向来发展。
0: 哦，就是首先我们不要过于担心。
1: 对。
0: 但是您说心衰，它是不是就是心脏功能衰退？
1: 嗯，
0: 泵血的劲儿没了。
1: 对。
0: 该干的活儿他干不动了，
1: 没错。
0: 那红景天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呢？能够让我们的心脏重新好好干活。
1: 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
0: 嗯，
1: 适应性。我们中国临床医学会啊有过专门的这个调查统计，只要能把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提升上来的话，我们心衰的病人首先从体感上就能够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0: 嗯，
1: 你想啊，我们说心衰的患者最难受的你知道是啥吗？
0: 上不来气儿吧。
1: 上不来劲儿。
0: 对，好多心衰的朋友到后期都得坐着睡觉。
1: 嗯，
0: 用嘴喘气儿。
1: 对呀、啊、
0: 哦，特别费劲。
1: 就很多人就是很遭罪，就在这方面。
0: 嗯，
1: 是吧，你看很多心衰的患者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了，走两步就跟跑了2里地似的。
0: 嗯，
1: 胸口憋得慌，对吧。
0: 嗯，
1: 还有的人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1: 连端个碗吃饭呢、啊、系个鞋带啊都特别的吃力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乏力感。
0: 嗯，
1: 是吧，更别提什么腿肿啊脚肿啊，一按一个坑了，穿鞋都费劲了。
0: 嗯，
1: 是吧。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提升上来之后，这些难受的感觉都会明显的大大的减轻。
0: 嗯，
1: 就喘的次数会明显的减少， 走路呢也能够多走一段距离了。

0: 腿肿、脚肿也会慢慢的消失。
1: 嗯，
0: 说白了就是让我们病人不遭罪了，啊，活得更加的舒坦了。这是红景天调理我们心脏适应性、耐受能力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
1: 对呀，这个心衰的病人最难受的就是这些了。
0: 嗯，
1: 能舒服点比啥都强。
0: 对。
1: 那家里有病人的那都知道，就看着老人遭罪那心里啊真心疼啊。
0: 但是我告诉你啊，静时啊，你心疼是心疼，这还只是皮毛呢。
1: 嗯。
0: 体感改善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心脏的各项指标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变好。
1: 嗯。
0: 啊，咱们先说心衰的核心问题，
1: 嗯，
0: 就是射血的分数这个指标会变得非常低。
1: 嗯。
0: 那什么叫射血分数呢？就大白话讲啊，就是我们心脏每次跳动能够往外蹦多少血的量。
1: 嗯。
0: 这叫射血分数。正常人的心脏呢，跳那一下能蹦出一半多的我们心脏这个血去。
1: 嗯。
0: 那心衰的患者呢，可能只能蹦出去三分之一的血，
1: 嗯，
0: 三分之二都留在这个心脏当中。
1: 嗯，
0: 甚至有的人蹦的就更少了。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是不是供血供氧的能力就出现不足了？
1: 嗯，
0: 那我们就出现难受的症状呗。
1: 嗯，
0: 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上来了，射血的分数会明显的提升。
1: 嗯，
0: 这就意味着哈，我们心脏的泵血的能力实实在在的它就可以变强了。
1: 嗯。
0: 心脏的功能是真真正正的改善了，是吧？不光是吃药啊顶出来的那种假象，是吧？
1: 哦，
0: 它是从根儿上有一种变化。
1: 因为指标变好了，它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好处。
0: 对，
1: 让人更放心。
0: 那当然了，是吧？那除了这个射血分数这个指标，比如说心率、血压，
1: 嗯，
0: 这些关键的指标也会逐渐的变得稳稳当当。
1: 嗯，
0: 啊，你想啊，心衰的病人，他心率要么跳的是非常快，要么是忽快忽慢。血压也是高一阵子低一阵子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脏整天就跟个没头苍蝇似的在那瞎忙活。
1: 嗯，
0: 那当你心脏的这个适应度啊耐受力提升了之后，你心脏的调节能力适应能力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对，
0: 你快一点慢一点跳动的，血压高一点低一点，你看你这个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个耐受啊，它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忍受力是极强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就能够适应。
1: 嗯，
0: 是吧？以前心脏稍微累着点了，缺点血了，缺点氧了，他就罢工了，啊，就喊疼喊累了。现在呢，他由于这个耐受力比较强了，就算遇见点小的波动，啊，比如说我们累着点，上个二楼买个菜，是吧？逛个菜市场，你看我们的心脏，它也能够自己调整过来，能够适应过来，
1: 嗯，
0: 它不会轻易的出问题。
1: 对，相当于是我们的心脏它也变皮实了，
0: 哎，耐造了。
1: 以前它是一个娇滴滴的瓷娃娃，
0: 嗯，
1: 碰一下就碎了。
0: 对，
1: 现在呢就长能耐了，变成铁疙瘩了，
0: 耐折腾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个话就说到点上了，
1: 嗯，
0: 就跟这个养孩子是一个道理，是吧？你看有的小孩他就皮实，这马大哈，抗压能力强，什么都不在乎，
1: 嗯，
0: 不管啥环境，你看他就能适应过来，
1: 嗯，
0: 哪怕是他之前在一个不好的学校上学。学习成绩不好，你给他转到一个好的学校了，遇到那个老师管得特别严了，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就哭鼻子了，是吧？说喊压力大受不了了。
1: 哦，
0: 那看有的孩子皮实啊，他可倒好，该学学该玩玩，没过多久这成绩反而能提高上来。
1: 对，
0: 为啥呀？就是他比别的孩子适应力他就强，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他自己就慌神了，他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他自然而然，你看看，他就越来越好了。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
1: 就我家邻居那小孩就是，
0: 是吧？
1: 之前他在老家上学嘛，
0: 嗯，
1: 他成绩他在老家也一般，
0: 嗯，
1: 后来跟父母到这边来了，还上了一个重点的学校。
0: 哦，
1: 一开始家里人还挺担心的，说他孩子能不能跟不上啊？
0: 嗯，
1: 结果人家就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就冲上了学校班级的中游。
0: 哦，
1: 老师还说呢，这孩子行啊。不怯场，
0: 哎，
1: 抗造。
0: 对喽，你看看，
1: 嗯，
0: 心衰的患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脏，它也是这个理儿，
1: 嗯，
0: 当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上来了，它就像那个皮实的那个孩子一样，抗压的能力强，
1: 对，
0: 抗缺血、抗缺氧的能力也强，
1: 对呀，
0: 不用总在那闹脾气了，
1: 嗯，
0: 那你各项这个指标，它自然而然就能跟着好转过来，
1: 嗯，
0: 而且静时我还跟你说，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还能看出来，
1: 嗯，
0: 叫。HRV，
1: 嗯，
0: 这个 HRV 以前很多人不知道它哈，
1: 嗯，

0: 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了。
1: 嗯，
0: 这个 HRV 叫啥呢？叫心率变异性。
1: 嗯，
0: 这个指标一旦上升了，它专门啊指向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自我的这种调节的能力，是吧？HRV 的指标越高，说明你心脏的适应性
1: 越强，
0: 对吧？
1: 嗯，
0: 有这个研究数据表示哈，就是红景天用的好的人，这个 HRV 这个指标在复查的时候发现，有的人比那些就是天天熬夜不运动的年轻人还高出很多来。
1: 哎呦，比年轻人还高？
0: 对，
1: 那这可挺牛。
0: 嗯，
1: 那为什么说 HRV 高它就是好事呢？
0: 为啥说 HRV 这个指标越高越好呢？
1: 嗯。
0: 因为 HRV 指标啊数值高，直接代表着我们心脏的自主调节能力它的高低。
1: 嗯，
0: 心脏啊它不是一个死泵，它能够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它自己灵活的调整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走得多了，是不是需要多泵点血啊？
1: 嗯，
0: 当你休息的时候需要的血少，我们心脏呢可能往外泵血就少一点了。
1: 嗯，
0: 这都需要自己的来调节的。
1: 嗯，
0: 比如说爬个楼梯是吧，累着点，我们心脏就得加点劲儿了，是吧？
1: 对，
0: 你心脏能够根据我们身体的环境而改变，这叫什么呢？自我的调节能力，也叫适应性。它调节的能力越快，适应的能力越强，才是真正的健康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心衰的患者你看吧，往往自身的心脏的调节能力就很差了，尤其是 HRV 这个值是特别低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心脏就跟个机器似的，只会一个劲儿的在那瞎跳，那是不行的，因为你 HRV 很低。
1: 嗯，
0: 一旦 HRV 这个值一旦上来了，说明我们心脏的灵活应对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需求，它的能力也上来了。
1: 嗯，
0: 这正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是实打实的一个心衰好转的迹象，是吧？我告诉你，这个 HRV 的这指标上来了，比你吃多少的补药都管用。
1: 哎，这合着红景天吃好了，不仅让心脏返老还童，
0: 嗯，
1: 还帮他练出本事来了。
0: 对，
1: 能呢让他自己好好干活，不用说天天靠药物来维持着，自己就能把自己调节明白。
0: 哎，这个总结太到位了。
1: 嗯，
0: 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讲呢，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提高上来，不仅仅能够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是吧？不用整天的躺在床上，它还能够延长我们生存的周期，
1: 嗯，
0: 啊，这就是红景天最核心的价值，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神药，它不是说把我们心衰能够彻底治好的，它只是能够提高我们心脏应变的这个能力，变得更加的皮实，让我们的患者少遭罪，多享几年清福。我觉得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已经足够了，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就冲这效果，谁用谁就知道好。那正因为这样呢，咱们后台的电话这两天真的是没断过。
0: 嗯，
1: 好多朋友都在那着急问啊。
0: 都问什么？
1: 哎呀，说梁老师不够意思呀。
0: 哎呦，
1: 哎呦，这么好的东西能实实在在帮着我们心脏变得抗造的。
0: 嗯，
1: 咋隔这么久才给咱们找回来呀？这几年咱们都没抢着。
0: 是。
1: 那用惯了的那不是天天都盼着吗？
0: 嗯，
1: 就等着您再带来一批呢。
0: 哎呦。这大家伙这个心情啊，我太能够理解了。
1: 嗯，
0: 但这话呀，可真是大家伙冤枉我了。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我一直都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好东西一定是宁缺毋滥的，
1: 必须的。
0: 对，达不到咱们的要求，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也不能让大家伙花那个冤枉钱，
1: 嗯，
0: 要用就要用最好的最有效果的，要么干脆咱就不用，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宁可不用咱也不买小破烂，
0: 对，
1: 嗯，
0: 是吧？咱要的是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我们心脏的这些好产品，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有那个名字就敢糊弄大家伙那玩意儿，是吧？嗯，就拿咱们说的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来讲，那可是道道关卡都得闯过来的。
1: 嗯，
0: 首先咱们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它这个年份就得把关。
1: 对
0: 啊，九成的货基本上都塞下去了，它不是随随便便挖一颗就能用的，是吧？得是那种在雪域高原、高海拔、高寒、缺氧的那些地方扎根的，而且得七八年以上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我们才能够达到药用的标准。
1: 嗯。

0: 你想想，七八年的功夫才攒出来够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这个有效成分才能达标。这产量啊，我告诉你，本身就少得可怜。
1: 对，
0: 一年到头也收不下来几十公斤。
1: 关键是七八年的时间才能够收上来那么一点点。
0: 对啊，
1: 这不就是慢工出细活吗？
0: 嗯，
1: 所以它很稀罕呢。
0: 可不吗？而且还不止这些呢。
1: 嗯，
0: 关键是它里面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必须要达标。
1: 嗯，
0: 咱们中药大典当中明明白白的规定了。红景天干的含量不能低于0.5%，低于0.5%，基本上没有药用价值了。那么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里面的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超过0.5%这个标准的。你不但要达标，而且还要超标。是吧？而且咱们这个红景天啊，就横切面都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因为只有这种才是药典当中承认的。真正保护我们心脏的药用价值的这个红景天，只有这样的品相，我们才敢给大家伙推荐。而且这种品相都是百里挑一的。
1: 就是玫瑰红色横切面，
0: 对，
1: 它是一个硬性标准。这个标准想掺假都是难的。
0: 对呀，是吧？你掺不了假的。
1: 嗯，
0: 你看藏族很多的这个同胞哈，就管这样的红景天，你知道叫啥名吗？叫苏罗玛宝。这是藏语，这个苏罗玛宝藏语你知道啥意思吗？叫神奇的药材在当地啊，我告诉你，这个地位那非常高，觉得不管是高原上缺氧憋得慌啊，还是心脏哪哪不得劲儿了，都得吃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吃完了你就舒坦了。所以说在藏区，那都是这个家家户户必备的，打心眼里都认为的好东西。
1: 哎，它就这么金贵。
0: 对啊，而且这个红景天哈，不光是本身金贵，主要它的人工成本高得离谱。你想啊，它不是人工种植的，它不是长在这个平地里的，它全长在那种荒坡上的、石头缝里头的、土坡坎上的，根本没办法用机器来收割。全靠那个藏民呐、老乡啊，就背着一个小背篓，一步一步的踩那个碎石往上爬，然后自己手工的挖掘。你想想，有时候脚下一打滑，还得拽着那个草壳子才能够稳住，是吧？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你不能把那个根儿给挖断了，不然就白费功夫了。采回来还得手工的挑拣，自然的晾晒。你说这整个过程下来不能着急，所以说特别吃功夫。
1: 是呢，关键这哪是采药啊？
0: 对呀，
1: 这不是拿命去换吗？
0: 可不吗？
1: 你爬坡踩碎石子儿，稍不留神就得摔跟头。
0: 对，
1: 高原上多不容易呀，你还得手工去挑拣、去晾晒，
0: 对，
1: 半点马虎都不能有。怪不得市面上那些便宜的红景天，那跟它没法比呀。
0: 那可不，
1: 人家成本就在这摆着呢。
0: 是啊，我告诉你，我也是托了咱们多少年的这些老关系了，才从这个西藏的三甲医院，然后委托一些老乡在手里头收上来的这批红景天。而且跟大家伙说句实在的啊，这些红景天平时都是直供人家高原三甲医院的。给那些常年的在高原工作呀，心脏啊容易缺血缺氧的人进行调理身体的。这种档次的红景天，我告诉你，一般人根本你想见都见不着。
1: 是吗？
0: 对啊，
1: 关键我们还是医院直供的好东西。
0: 对，
1: 那不更难得。怪不得说之前有朋友托人在外边买，他说喝着真就没啥效果。原来是因为他买到的东西它不是真材实料。
0: 对呗，所以说要想弄这批这个有效成分含量这么足的红景天，真是啊，你得层层筛选。这次全国统共我们就10,000份，大家伙可别嫌少啊，这都是我们磨破了嘴皮子才从人家三甲医院供应的份额里头硬挤出来的。
1: 嚯，
0: 这可不是随便凑的这个数，整整5年了，是吧？我们一点一点攒下来的这个家底儿，多一份都拿不出来了。
1: 就10,000份，那都是我们抢来的。
0: 对。
1: 跟大伙儿说句实话啊，就是能抢到的赶紧下手，因为好东西它不是天天有啊。
0: 对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儿掏心窝子说一句话啊，不管你已经是确诊了心脏疾病的一些重症朋友，还是没确诊的，总觉得心慌啊、气短呢、浑身没劲儿的这种不适人群，只要是我们心脏上有问题的小顾虑、小毛病，我们都建议大家伙儿早点把这个红景天用上。
1: 对，而且应该是长期用，坚持用。
0: 对，
1: 光说不练假把式哈，你看竟是这儿呢，有一段录音，是前阵子一位老听众朋友呢特意给我们发来的。
0: 哦，
1: 大伙儿听听就

0: 知道这个洪景天到底他有多实在了。
1: 好啊，
2: 梁老师，你好啊，我姓李，今年63了，我得跟你说说呀，我这个冠心病的事儿。我这个病啊，15年都不止了，最严重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啊，说犯就犯的，走两步都喘，晚上躺床上吧，都憋得慌啊。这兜里边啊揣着这个救心丸，就跟揣着命似的。5年前呢，我听你们这个节目，我就抢着啊买了第一批的洪景天。当时吧也是这个死马当活马医呀、啊，想着就试试吧。哎呀，结果你猜怎么着？我吃了2个月，这心绞痛犯病的次数就少多了。后来吧就一直坚持用。慢慢的这个救心丸嘛就很少用了。这5年呢我就盼着吧梁老师再找着这个好东西呀、啊。现在吧我早上能去公园溜溜弯的，打打太极啥的。就算偶尔的累着点儿疼一下，也就是几秒钟的事儿。跟以前那个疼的呀、啊、直打滚那个劲儿比呀、啊、也简直是天差地别呀。这洪景天呐、啊。真是咱们心脏病人的救命的宝贝啊。
1: 哎呦你看看静石、
0: 嗯、
1: 这个李大爷5年前就用过咱们这洪景天，
0: 对呀，
1: 效果一直记到现在，是不是？
0: 对呀，
1: 你看
0: 这李大爷反馈的很实在啊，没有半点虚的、
1: 嗯、
0: 这不是说空口白说的，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摆在那儿，就听着他也让人觉得踏实。
1: 那当然了，这个洪景天不光能够缓解我们心绞痛，
0: 嗯，
1: 心慌气短这些难受的症状，
0: 嗯，
1: 更关键的是啥你知道吗？
0: 嗯，
1: 还能够帮着我们心脏的病人延长我们的寿命，
0: 嗯，
1: 带病生存，
0: 嗯，
1: 打破了那种得了这个心脏病了最后注定就得心梗心衰甚至猝死的老偏见。
0: 哎呦，这话真说到大家心坎里了。
1: 对，
0: 好多人呢一查出了心脏病就觉得天塌了，成天提心吊胆的，吃不好睡不香。那这么一听呢，有了洪景天，心里就不用那么害怕了，不用那么焦虑了。
1: 对喽，是吧？就像最开始咱们说的，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提高上来了，哪怕是你遇到点劳累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心脏自己它同样能够适应过来调节过来。
0: 嗯，
1: 啊，它不是在那儿硬扛着。
0: 嗯，
1: 那我们常年用好这个洪景天，就能让我们的心脏一直保持这种耐造的状态。所以说就算你有冠心病了心衰了这些看似可怕的毛病，你看看我们也能够稳稳当当的带病生存，不是说得了这种病了我们只能躺着等死了一点盼头没有了，
0: 嗯，
1: 不是那样的，
0: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1: 对，
0: 您这么一说大家就心里更有底儿了。
1: 可不是吗？就拿我们之前遇到的一个患者来说，情况一开始特别糟，但用完这个洪景天之后现在生活完全回到正轨了，比以前还精神呢。
0: 嗯，
1: 你看
0: 什么情况给我们大家讲讲。
1: 我们之前有个患者啊，姓何，何大姐，她日子呀，嗯，说实话过得挺不容易的，家里儿子儿媳妇因为出一次车祸俩人都没了，
0: 哦，
1: 老伴儿呢也瘫痪在床，还得拉扯个小孙子，所以说老太太天天起早贪黑的忙活呀，饭有的时候说顾不上吃上一口，
0: 嗯，
1: 更别提什么休息了，
0: 嗯，
1: 是吧。他一开始呢就感觉到哎，经常有那种胸闷喘不上气儿的这种状态，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走两步呢就有心慌的情况，然后他自己刚开始还不以为然呢，以为是累着了就没当回事儿、
0: 嗯。其实老太太不容易啊。
1: 对呀、
0: 啊、又照顾家里又照顾病人，那后来怎么发现不对劲儿的？
1: 那不是后来有一次嘛，他在家里做饭就突然间憋闷就直接倒地上了、
0: 嗯、
1: 就气儿都倒不上来了，
0: 嗯，
1: 然后邻居呢听见他们家有动静就赶紧过来一看，哎呦，发现他倒地上了，
0: 嗯，
1: 然后就叫人呢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一检查确诊了心衰3级，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呢，他当时的心脏的射血分数才28%呀，
0: 嗯，
1: 什么概念，我们正常人的射血分数得在是50%到70%之间，他28%连正常人的一半都不到，
0: 嗯，
1: 而且他的心率忽快忽慢，血压也跟着忽高忽低，
0: 嗯，
1: 整个人瘦的呀都脱了相了，
0: 那能好吗？
1: 看着就没有精神头。医生当时就说了，就他这种情况哈、啊、最好的办法得做手术，
0: 嗯，
1: 啊， 可是做手术得多少钱呢？
0: 嗯。

0: 少说也得是10万20万的。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何大姐，就她那个家庭条件，连零头都凑不齐呀、啊，是吧？哪能做这种手术呢？
1: 关键这么多钱，别说阿姨了，其实普通的大部分的家庭都扛不住。
0: 对，
1: 那后来她怎么接触到您的呢？
0: 说了也巧，当时她住的那个三甲医院呢，当时请我到他们医院呢做这个心脏康复的讲座。
1: 嗯，
0: 啊，那个医院的医生呢也是好心。是吧，想让我帮助这个何大姐看看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没有。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何大姐的情况跟我说了。
1: 嗯，
0: 当时我还特意到病房看她一次呢，老太太瘦的真是一把骨头了。
1: 嗯，
0: 这个眼瞅着就是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是吧？然后一想到她家里那情况，是吧，我说实话我们所有的大夫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1: 肯定啊，
0: 是吧？当时我就跟她说了，我说这个手术吧，我们暂时可以先放一放，但是手术放一放不代表你就放弃了，我们可以试一试藏区的天然的这种野生的红景天，你来调理调理。
1: 嗯，
0: 然后我让他坚持每天的用一袋用温水来冲服就行。
1: 嗯，
0: 平时呢注意点饮食，比如说辛辣的油腻的东西一定不能吃。
1: 嗯，
0: 然后再配合好好的休息，是吧，别再像以前那样拼命的劳累了。
1: 那喝了之后它有效果吗？
0: 哎呦，你还真别说，
1: 嗯，
0: 效果真是挺明显的。
1: 嗯，
0: 喝了大概能有一个月吧，老太太就跟我说，这个胸口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晚上呢也敢平躺着睡觉了。
1: 嗯，
0: 然后之前呢她就是一躺下来就喘得厉害，
1: 嗯，
0: 整夜整夜的只能坐着睡，然后这一个多月就能够平躺了。
1: 嗯，
0: 然后她这不见到效果了吗，又坚持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你猜怎么着？
1: 嗯，
0: 他能自己拄着拐杖到菜市场去买菜了，
1: 这么厉害，
0: 而且还能够给老伴儿喂饭，
1: 哦，
0: 啊，接送小孙子放学。
1: 嚯！
0: 然后后来再到医院复查的时候，他的射血分数已经涨到了42%了，就差一点就接近我们正常人了。
1: 嗯
0: ，HRV 的指标明显的提高，
1: 嗯，
0: 心率和血压也都特别的稳当。啊，不再忽上忽下的了。
1: 嗯，关键是他的变化太大了。
0: 对呀、啊，
1: 从躺着都喘到能照顾家人，那不就是脱胎换骨吗？
0: 没错。
1: 那现在呢？现在他怎么样？
0: 现在啊，老太太精神头足着呢。
1: 嗯，
0: 现在还在坚持使用这个藏区的红景天。
1: 对，
0: 虽然说这个心脏基础病还在那儿呢，但是生活质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能自己照顾家人。能遛弯能晒太阳，
1: 嗯，
0: 再也不是以前躺在床上等死那个老太太。
1: 嗯，
0: 其实这就是红景天它厉害的地方啊，它不是说把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彻底的根治了，而是帮着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让我们的病人能够有质量的带病生存。
1: 哎呦，
0: 这是它的绝活。
1: 对，关键是能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现在你看他能够自己遛弯照顾家人，这日子过得他也有滋味了。
0: 对啊，你看这就是红景天用好了的效果。
1: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这个红景天可不是咱们在这瞎吹的。
1: 嗯，
0: 红景天在咱们中国的历史上有好几百年的这个用药史了。
1: 嗯，
0: 背后有着特别传奇的一些故事。
1: 您再给我们讲个传奇点的故事
0: 啊。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我就说一个吧。
1: 嗯，
0: 当年康熙在位的时候，西部有个部落就不安分、
1: 嗯、
0: 啊，总想着叛乱啊，总想着谋反，然后康熙大帝呢，那哪能容得了他们作乱呢？
1: 嗯，
0: 当时就决定御驾亲征。
1: 嗯，
0: 带着大军直接往西边就开拔了。
1: 御驾亲征？
0: 对，
1: 那阵仗肯定不小。
0: 阵仗是大呀，
1: 嗯，
0: 但是苦头也没少吃啊。
1: 嗯，
0: 大军长途跋涉，那你往西走海拔是越来越高啊。
1: 嗯，
0: 跋涉到高原地区了，然后气候也恶劣，空气也稀薄，很多将士们啊本来就舟车劳顿的，到了这种高海拔的地区更是一个个蔫头耷拉脑袋了，是吧，胸闷气短的，走两步就喘得厉害。
1: 嗯，
0: 是吧，你说这怎么打仗吧。
1: 嗯，
0: 屡战屡败呀，是吧。
1: 哎呀，
0: 当时康熙大帝急得嘴上都起泡了。
1: 就是，你说你还没见着叛军的、嗯、自己人先垮了。
0: 对啊，
1: 那能不急吗？
0: 那就在这个时候转机来了，附近的村庄来了一个藏民的一个老汉，
1: 嗯，
0: 背着个布袋子直接要求求见这个康熙皇上。啊，他说啥呢，他有办法让这个将士们恢复他这个精神头。
1: 啊，
0: 你知道啥办法吗？
1: 啊，
0: 当时这个老汉呢从他那个布袋子里就掏出一堆红扑扑的这种

0: 植物的根茎，切成片儿，然后泡上那么一大锅的水，分给将士们喝。喝了几天的功夫，你看原来那些蔫头耷拉脑袋的那些士兵，哎，居然说一个个挺直了腰杆了，胸口也不闷了，喘气也顺了，士气大振。然后再跟这个叛军交手的时候，直接把叛军就给打败了。
1: 嚯，这么快就有效果了？
0: 你看可不吗？
1: 真厉害！
0: 当时这个康熙皇帝那高兴坏了，就问这个老汉，哎，你给我们这个将士们吃的是什么仙草啊？
1: 对呀，
0: 当时这个老汉就说了，这是他们藏区的宝贝，啊，叫苏罗马宝。当时康熙一听，哎呀，龙颜大悦，当时就给这个苏罗马宝赐了个名字，叫仙刺草。
1: 嚯，
0: 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天爷赐下来的这种神药，
1: 上天赐给的。
0: 对，
1: 你说这士兵当时是不是就是高反呢？
0: 对喽，其实就咱们刚才说的高原反应，是吧？什么叫高原反应？缺氧，让我们的心脏负担过重，跟咱们现在这个心脏病患者胸闷、心慌毛病是一个道理。那这个仙刺草其实是啥呀？就咱们这两天讲的藏区的红景天。
1: 对。
0: 是吧？几百年来，人家藏族人民就是靠着它来保护自身的心脏的，让自己的心脏抗缺血、抗缺氧，是吧？那是人家藏区人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
1: 对呀，所以说红景天嘛，它有很多的传奇故事的。
0: 对，
1: 但是老师，您越跟我们讲它好，越说红景天，我们这心里边吧，听着越着急，就越眼馋，对不对？您说，您给咱们整到了10000份儿。那到底啥时候它能到呢？就好多朋友都开始等不及了。
0: 别着急啊，我们有句老话叫“好饭
1: 不怕晚”，
0: 不怕晚是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交个底儿。这批红景天啊，明天就能够到位了。明天咱们正式开抢。是吧？但是我可得把这丑话说在前面，总共多少份？
1: 10000份，
0: 就10000份，多一份我们都拿不出来，是吧？想抢到的这个朋友，就今天就可以提前报名，把名额先占上，别等着明天咱们打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了再晚喽，看着别人抢走了，咱们再后悔啊！
1: 对，大家听清楚，就10000盒，多一盒都没有。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它为心脏的守护神，它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一根一

0: 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域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问一下啊，这个今天红景天能报名了是不？
1: 对，今天就可以报名了，没错啊。
2: 哎，太好了，这次的红景天一定要给我保留十盒了。
1: 哎呦，上来订十盒，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2: 用过。
1: 哦。
2: 就是因为5年前吧，抢过两盒
1: 啊，
2: 我才知道咱这个的好啊。
1: 哦，
2: 要不我也不能一下这么多呀。
1: 是呢，是吧？哎，这样和我说说你之前什么情况用的这个红景天呢？
2: 老师，
1: 嗯，
2: 这冠心病都缠了我10来年的时间了。
1: 冠心病哈，哦。
2: 哎，之前这毛病一犯病，这胸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2: 他闷得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2: 这心绞痛说来就来。
1: 嗯。
2: 一来呀，疼得我直冒冷汗。
1: 嗯。
2: 平时不敢多走一步路啊。
1: 哦，
2: 连买菜都得歇好几趟。
1: 哎呀，那你这个心绞痛，这个冠心病，这折腾这么多年了，那得多遭罪呀。那后来这个用咱们这个红景天感觉咋样啊？用完了。
2: 哎呀，那效果是真实在啊。
1: 嗯
2: 嗯。你看吃了大概有10天半月吧。
1: 嗯。
2: 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胸口闷的那股劲减轻了。
1: 哦。
2: 你看以前吧，稍微一动，比如从客厅走到厨房，
1: 嗯，
2: 就觉得胸口压得慌，
1: 哦，
2: 喘不上来气儿。用完红景天以后，慢慢的溜达着买菜，拎着篮子上楼，
1: 嗯，
2: 都不用中途歇好几回了啊。
1: 嗯，好。
2: 还有这心绞痛，以前说犯就犯，有时候晚上睡觉翻个身都能疼醒了。
1: 哎呦，
2: 吃了这两盒之后啊，发作的次数明显的少了。
1: 好。
2: 就算犯一次，疼的那个劲儿啊也轻多了。
1: 嗯，
2: 不用立马慌慌张张找药吃了。
1: 太好了啊，这说明啥呀？说明咱们这个心脏的适应性是不是上来了，对吧？
2: 嗯，
1: 说白了，你的这个心脏就能扛住事儿了，对吧？皮实了，耐造了，对吧？
2: 嗯，
1: 以前你稍微动一下是吧，你心脏缺点血缺点氧，哎，你心脏就受不了了啊，他就闹脾气了，所以说你就感觉到什么心慌啊，心绞痛啊，对吧？但是红景天你用了之后，你的心脏变皮实了，哪怕是缺点血缺点氧，它也能扛得住，对吧？日常溜达呀，买菜呀，拎点东西啊，是吧？累着点啊，它也能稳稳当当的跟上趟，不会再轻易的罢工了，是吧？闹别扭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心脏适应性的提高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啊。
2: 哎，是。那么后来也在网上买过红景天。
1: 嗯。
2: 咋吃着就一点效果都没有呢？
1: 那肯定的呀，是吧？这还不简单吗？你网上买那些跟咱们给大伙推荐的红景天，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呗，是不？
2: 但是确实它也叫红景天呐。
1: 哎呀，名字都能随便叫，但是这东西可能不是一样的东西。首先你得看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它的生长年份啊。咱们给大伙推荐的红景天啊，那是藏区的高原环境它生长的，而且是5到8年的这种老根的这种红景天，你年份不够，里面有效成分它根本就积攒不出来，而且没在那种环境长出来的，它就不是真正药用级的红景天。你网上那些说不定有可能是人工大棚里栽植的，一年它就催熟的，那能有啥效果呀，对吧？
2: 哦，合着这年份差这么多呢？
1: 对呀，你的年份不到它就没效果呗。再有哈，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吧，你得看里面的核心成分含量，是吧？我们中医药药典当中啊，明明白白的规定了，红景天里面的主要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你要是想药用级别的话，就不能低于0.5%，啊，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标准，是吧？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一定是超过这个0.5%这个标准的，那你网上卖的，有的含量可能连0.01%都达不到，甚至我告诉你啊，你连

0: 检测都检测不出来，那你吃了，你跟没吃有啥区别，对不对？
1: 哎呦天哪，这也差太多了，
0: 那肯
1: 定的，怪不得吃上没啥效果呢。
0: 对，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啥呢？红景天呢有很多的品种，品种不对它就没有效果。

0: 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食盒我肯定给你留好，错不了啊。咱们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是没啥问题了，我就把电话转给咱们工作人员了，是吧？你跟工作人员核实一下你的收货信息，明天呢，一到货了，咱们直接就给您发过去，好不？啊，
1: 哎，好，我没啥问题了，
0: 嗯，
1: 老师，太谢谢你了啊，
0: 嗯嗯，
1: 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再
0: 好，
1: 见了啊。
0: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
3: 哎，您好。
4: 哎呀，我呀，从那个一开始就买那个硫磺皂，那个。
3: 啊，蜂王浆皂是吧？
4: 啊，对对对。
3: 哎呦。
4: 哎，对对，呵。
3: 哎呦。
4: 还用的特别管用。
3: 是。
4: 脸上的黑斑啊，跟胳膊上的啊，
3: 啊，
4: 慢慢的都浅了，有的就都下去了。
3: 你看看。
4: 用的特别好。
3: 是不是？
4: 后来呀，啊，我就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3: 啊。
4: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知识，哎呀，太丰富了。
3: 好，
4: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3: 哦，
4: 小肠啊吸收不好，
3: 啊，
4: 哦，每天晚上起夜啊得五六次，
3: 哎呦，
4: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3: 嗯，
4: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嘛讲座，
3: 哎呦。
4: 哎呀，我一听来您这讲座还真好。
3: 哎呦，谢谢
4: 您。您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个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我就哎咱差不多啊都买了。
3: 哎呦，是吗？
4: 哎，特别管用，
3: 哎，
4: 啊。
3: 嗯。
4: 尤其我原来那个一休息不好啊，那个哎呀天天没有精神啊，
3: 嗯，
4: 打不起精神来，也不愿意出去。
3: 嗯。
4: 哎，待时间一长啊，这个腿呀，啊，就不得劲儿。
3: 哦。
4: 哎呀，浑身都难受。
3: 嗯。
4: 这腿呀，啊，好像是那灌了铅水那么沉。
3: 哎呦。
4: 后来哎，慢慢吃这几种药啊，这个神经酸呐，啊，透骨草啊，还有这个八珍那个膏啊，
3: 嗯，
4: 哎呀，都特别管用，
3: 哦，
4: 特别好。
3: 看看，哎呀。
4: 所以我一直啊，就用了咱那个好多的产品。
3: 嗯。
4: 哎，现在呀，啊，精力充沛呀，天天起来。听完您广播以后，哎，吃点早点就出去活动去了，就
3: 哦。
4: 现在啊，精气神啊特别好。
3: 嗯。
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大小便呢，啊，也正常了。
3: 哎呀，
4: 都折腾了晚上。
3: 多好，
4: 一天呢就一次啊，原来排便呢都是啊那个不成形
3: 哦，
4: 知道吗？咱现在也成形了，挺顺畅的。
3: 嗯，
4: 哎，现在反正我感觉呀，啊，咱这些产品呢都是哎真材实料啊，特别管用的哦。
3: 是啊，
4: 哎，所以我就坚持啊，那个以后啊，那个经常用咱这些产品，
3: 嗯，
4: 跟着您一起健康快乐的。生活
3: 好，
4: 感谢您啊！
3: 哎呦，我听您这个口音是，
4: 嗯，对对，
3: 是天津人呐？
4: 啊，对，天津人
3: 啊，天津人是吧？多大年岁了？
4: 我75。
3: 哦，75岁了，
4: 嗯，
3: 挺好。因为什么呢？跟您聊天啊，我发现您的思维啊，您的这个反应能力啊，都挺好的。75岁啊，不错，
4: 不错不？
3: 嗯，啊，
4: 哎，通过喝咱这些个中药啊，
3: 啊，
4: 原来强多了，
3: 是吧？
4: 我原来也有点记忆力不行了，减退了。
3: 哦。
4: 所以我哎，我呀嘛都买，最后一听咱这个
3: 啊，
4: 不听别的了，光听咱那个节目了。
3: 而且啊，你看看啊，我就说什么呢哈，啊，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受众啊，80%都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记住啊，我们身上常见的这些疾病呢。记住了，90%以上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就是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不叫病理性的疾病，它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的疾病。而生理性的疾病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年岁有关系。而病理性的疾病那就得用药了。是不是生理性的疾病？
4: 对对对，
3: 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些慢性疾病，90%以上的都是生理性的。这个生理性的疾病，
4: 嗯，
3: 千万注意不要乱用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
4: 嗯，
3: 很。

0: 少是这个临床的药物，不到
1: 对
0: 万
1: 对
0: 不得
1: 对，
0: 已的时候，我们不要用药，是吧？你看，就是在生活当中
1: 对对，
0: 点点滴滴就把你这个，
1: 不能用药，对人身体也伤害挺大的。
0: 对，很多病都是我们自找的，都是用药找自找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是原来不懂。
0: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提到的这个，咱们这个蜂王浆皂，还有参精酸，这些都是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都不是药。你把这些用好了，很多大毛病它就没了。你看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0: 哎，反而用药吧，我特别不赞同。不是说我不给人，因为我本身就搞临床的，药我知道太多，是不是？你要盲目的用药的话，我们很多病等于说自找的了，是不是？
1: 是，哎。越吃病越多，那个对人体伤害挺大的。
0: 对，你记住啊，就咱这说啊，真正的治疗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
1: 是。
0: 好，这样。
1: 太好了，你这个。
0: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1: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0: 嗯。
1: 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儿。
0: 记忆力，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七十多岁的人跟人家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1: 绝对不能相比。
0: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你把它用好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这种萎缩呀、这种这个老化呀，给它延长。你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比如说10年8年的，可能就萎缩的不像样子了，对吧？那我们给它延长，多用个10年20年的，这就叫健康，是不
1: 那太
0: 是？
1: 好了呗。
0: 哎，对啊，不要想着逆转它。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灵丹妙药能够让我们人返老还童的，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1: 不可能，对对对。
0: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但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1: 您这脑子好，这好家伙的，
0: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
1: 特
0: 酸
1: 别
0: 的，
1: 佩服您，
0: 对吧？让咱们所有人的大脑的萎缩原来是10年，咱们争取20年、30年再萎缩到那个程
1: 对对
0: 度，那不
1: 对，
0: 挺好吗？咱今年75岁，是不是把神经酸平时就用好了，就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习惯？哎。80岁了，90岁了，甚至100岁了，咱们还能像这
1: 对
0: 样，
1: 对
0: 那不
1: 对
0: 就
1: 对，
0: 好了吗？对不对？哎，不要
1: 咱
0: 想
1: 现
0: 着
1: 在
0: 像
1: 感
0: 年
1: 觉
0: 轻
1: 特别
0: 人了。
1: 好，
0: 对啊，
1: 谢
0: 行
1: 谢您啊
0: 啊，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
1: 哎呀，
0: 没事
1: 您
0: 儿。
1: 这多辛苦啊，一天到晚的，哎
0: 别
1: 呀，
0: 客
1: 管
0: 气，
1: 那么多事儿，
0: 哎呀，
1: 还
0: 别客
1: 得
0: 气。
1: 这么多的那个嘛人，您这好家伙，真是不容易，谢谢您啊，
0: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觉都不睡了，那不行
1: 听哎，
0: 啊。
1: 老听都听，
0: 好，好
1: 行，
0: 嘞，
1: 谢您
0: 以后
1: 啊，
0: 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1: 好
0: 嘞，
1: 的，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好，
1: 谢谢，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老师，您
0: 哎
3: 好。
0: 呦，您太客气了啊！
3: 哎呀，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感谢你呀，
0: 哎呀，别
3: 谢
0: 客
3: 谢
0: 气，
3: 了。
0: 别客气啊！
3: 我听了您的这个节目讲座，您真是一位道德高尚、
0: 哎呦，
3: 知识渊博，
0: 哎呦，
3: 另外医术精湛呐，是世界顶级的科学家，
0: 哎呦，哎呦，
3: 了
0: 这
3: 不
0: 个
3: 起
0: 不敢
3: 呀，
0: 当，不敢当啊！
3: 了不起，是中国的骄傲。
0: 哎呦，
3: 哎呀，
0: 咱是哪儿的朋友啊？你告诉我，
3: 我是吉林的朋友。
0: 吉林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71。
0: 哎呦呵，我跟你说啊，听你这声可不像71岁。好，
3: 哎，梁老师啊，你这档节目哈，要能让老百姓听着，那是多大的福分呢？
0: 哎呦。
3: 哎呀，我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有幸听到你这个节目啊，
0: 哦，去年
3: 我
0: 九月份，
3: 听到就不能放下，我一天什么事儿不干，这准时准点打开节
0: 呵，
3: 目
0: 哎呦呵，
3: 啊。 那个我拥有了很多产品，并就是受益匪浅呐、
0: 啊。
3: 那我就简单向你汇报一下。
0: 好啊。
3: 嗯，那个我吧，就是现在每天都在用红豆杉、紫河车。
0: 哎呦。
3: 美牛治。
0: 哎呦。
3: 乳清蛋白。
0: 啊。
3: 还关节康。
0: 啊。
3: 哎，这些都好。
0: 啊，都见到效果了。
3: 都见效果，我还真的不能一一说，因为时间有限。
0: 嗯。
3: 啊。我就先说说那啥吧，这些产品我是都在用，我用的是非常好啊。
0: 好，
3: 那个现在我就说我那个腿吧，原先是两个膝盖红肿，我甚至都不能下地，都在床上、
0: 哎、哦，
3: 都疼的那样程度，上个洗手间都非常费劲。
0: 哎呀，
3: 我去看见就给我那个啥，就给我打一些针啥的。我自从用了这个澳大利亚的那个耳苗油
0: 啊。
3: 哎呀，用不长时间就不疼了，用几天两三天就不疼了，慢慢就消肿了，
0: 是吧？你看看，
3: 哎、我现在想上哪儿就上哪儿。
0: 我告诉你啊，你以前呢、
3: 嗯、
0: 这个膝关节红肿啊，上医院给你打那个针啊，我告诉你那叫封闭针。
3: 对对对，
0: 用上之后好使，过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反复。
3: 对，也不行，完了就打几次。
0: 对，
3: 大夫说不能总打。
0: 你看看。要不咋说呢，我说这样的方法我在临床上知道的太多了。为啥说我说的就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氨糖霜你用好呢？我告诉你为啥呀，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说了我们这个软骨当中的氨糖会大量的流失，这个谁都得面临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它不是病，你流失了我们就补充，流失了就给它补充，这是最好的方法，对不对？那你看现在不就不肿了吗？你这走道下地什么的都没问题了吧？你看看
3: 都没问题，嗯，
0: 多
3: 这个好。再有吧、啊，就是叶黄素哈、啊。
0: 哦。
3: 我眼睛吧，原先是啥呢？就是哎呀，头几年就怕光啊，一出去就淌眼泪呀、
0: 啊。啊。
3: 完了还红还疼
0: 啊！
3: 哎呀，就没招，上医院看吧，也没啥好办法。
0: 嗯。
3: 后来我就用这个叶黄素了哈、啊。
0: 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3: 对，哎呀，还有那护理液
0: 啊！
3: 你说早就不流泪了，也咋出外见光也没事儿了。
0: 我告诉你，你这个用的是美国前沿的治疗眼病的方法，叫盖茨疗法。我告诉你
3: 啊，盖茨疗法
0: 对，三分外用，七分口服，这一内一外配合好了。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看看，你别小看它、
3: 哎、
0: 啊！
3: 我可不小看人，太好了，我眼睛都不流泪了，
0: 多好，
3: 不怕光了。
0: 哎，好，
3: 这受益匪浅呢、
0: 啊，
3: 这
0: 不错啊。
3: 嗯，还有啥呢？还有血压也高。
0: 哦，
3: 完了，我用那个芹菜籽粉
0: 啊。
3: 现在血压一直还挺好，
0: 挺平稳，啊，
3: 平稳90多了，140左右了，就那两六。
0: 你要是70岁左右的人，90多低压，高压140左右，完全正常啊。
3: 哎，那挺好哈。
0: 完全正常，因为什么呢？因为80、140以下那个是什么呢？那是30岁小伙子的血压标准。我们这个对70岁左右的人，
3: 啊、
0: 只要别高于150，就140左右。这高压、
3: 嗯、
0: 低压在90左右就完全属于正常了啊。
3: 哎，好，
0: 挺好，
3: 谢谢您
0: 啊
3: 谢谢您。
0: 嗯，
3: 那个另外还有那个风光降噪哈，我跟你说我脸上有一块黑东西，就是皮肤照的黑、
0: 嗯、
3: 我用了没到一块就不黑了、
0: 啊、
3: 你说啥以前洗啥洗面奶都不行，我看这么
0: 那回事儿，
3: 我
0: 告诉你，你对你那个叫啥呢、
3: 嗯、
0: 就是老年斑。这个老年斑呢，它不是表面我们皮肤脏了，它是我们皮下毒素的堆积、
3: 嗯、
0: 就是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了，在皮下堆积了之后看着像有一块黑斑似的。这个不是说是我们用清洗不清洗的事儿，一定要通过什么呢，把皮下这个毒素给你代谢出去，它这个斑才能淡下来，明白了吧？
3: 啊、
0: 嗯！你蜂王降噪一块都没用了啊！你这个斑就下去了。
3: 对呀、啊，完了我就给我亲属了，他们脸上也白净了。
0: 哎呀，
3: 另外他们还有小肉揪
0: 啊，
3: 也下去了。
0: 哎、
3: 小肉揪肉一脖子长的。
0: 我告诉你啊，别小看那个小肉揪啊、
3: 嗯，
0: 那个小肉揪是 HPV 病毒啊。
3: 哎呀妈呀，病毒啊！
0: 对，而且那个是能够传染的，听懂了吗？
3: 啊，
0: 对，我告诉你，就是你用那个降噪啊，蜂王降噪。里面的这个王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这个王浆酸对这个各种病毒和细菌呢，包括毒素的代谢效果会非常好
3: 啊。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老年斑淡了，颜色淡了那是小事儿，主要你皮下的这个毒素它没了，这是关键，是吧？再有一个那小肉揪你看着没了吧，是它体内的 HPV 这个病毒它没了，
3: 哦，
0: 我告诉你，
3: 他们长那些呀？
0: 对，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咱们老百姓。

0: 话叫下崽儿，实际上不叫下崽儿，那叫传染。
1: 哎呀，传染呀！
0: 对，我跟你说，有些家里有孩子的，毛巾都不能用一个啊。
1: 啊。
0: 但是现在没了，就放心吧。哎呀，
1: 他们现在没了，我们还都在用，我买的多。
0: 哎呀，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产品。
1: 哎呀，都
0: 要不然咱们不也得用吗？是不是？
1: 哎呀，真是好东西！
0: 就把这些产品咱用好了，点点滴滴都是治疗。对啊，
1: 就好。你还有牙膏呢？
0: 对，
1: 牙膏吧也好啊。我跟你说，我两个大牙都活动了，还疼，我都不敢上医院去，我那牙不好。
0: 嗯，
1: 哎呀，后来我用它发一段，它没到一桶呢，半桶就几天啊。
0: 啊。
1: 哎呀，就不活动了。哎，我说咋这么厉害呢？我又仔细一看，人有这个功能啊。
0: 对，我跟你说，你看看咱们买那个超市里买的牙膏，哪个上面有组织功能？咱们这个牙膏组织功能都在上面标注着呢，这是国家批的，
1: 哎，
0: 对不？你看，
1: 真好使啊！牙疼，原先牙肿、发炎呢，牙疼啥的，现在可没有那事儿了。
0: 所以说我总说呀，就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把这些好产品用好了，你看很多大病它不知不觉就没了，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一点问题就没有了啊。
1: 真是好啊，太谢谢您了。
0: 不错，挺好。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呀，太谢谢您，感谢您梁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5: 88.7 FM，
4: 跨艺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
6: 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云南省民政厅发布《云南省“十五五”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省群众征集建议。规划提出，未来五年加快补齐社区、村级养老站点短板，扩大普惠养老床位供给，完善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网络，积极应对云南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6西南农业科技博览会在昆明开幕。博览会汇聚省内外涉农科研机构、农业企业，集中展示农产品保鲜、深加工、智慧农业等前沿技术成果。全球首个藻类高质量数据集运用平台“藻链数据平台”在昆明对外发布，平台由昆明国际数据交易平台联合云南本地企业打造，汇聚全球藻类科研样本数据，可为水环境治理、藻类生物资源开发、气候生态研究提供开放共享的数据底座，助力生态科研创新。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9: 应急常识365。
10: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1: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

0: 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外婆们好，这是月色当中的一段阅读时光。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的书是小巷人家，我是主播黛莎。听到这个名字小巷人家，你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由闫妮、蒋欣主演、正午阳光出品的那部电视剧。确实是，有人把这部电视剧称为是中国版的请回答1988。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他的原著小说，也就是大米所著的同名小说。这本书是我在2024年读过的最让人心里暖和，但是又有一点感动鼻子发酸的书。不过既然提到了这部剧，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改编的事儿。大伙都知道，小巷人家的收视率非常高，豆瓣评分也是稳定在8分以上。好多朋友的第一反应是，这剧也太好看了，连吵架都好看。确实，要说这部剧最出彩的是黄龄和宋颖这两位性格迥异的中年妇女，她们之间的闺蜜情。她们是隔壁邻居，是一体两面，一个是隐忍无比的黄龄，另外一个是为母则刚、绝对不内耗的宋颖。电视剧的话题度确实很足，但是我真心建议大家在追剧之余一定要去看一看原著，因为只有回归文字，你才会发现那一缕关于烟火人间的真实触感究竟有多么动人。好的，我们回到书里。小巷人家这部小说的故事最初是来源于作者大米的灵感。大米因为读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的史料，想要追根溯源往前推，最终笔尖落在了1977年苏州的一条小巷里。时间线拉得很长，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伸到了90年代。开篇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老话，大时代风起云涌，小巷里灯火可亲。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苏州棉纺厂家属区的一条小巷，

单位统一分房，几个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家庭被迫挤在了一个小院里，从此抬头不见低头见。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他们是柴米油盐的邻居，是在风雨中彼此扶持的接盘侠。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三家人，包括庄家、林家以及吴家，见证了从高考恢复、国企分房、知青返城到改革开放，甚至下海经商这些历史洪流的变迁，从普通人物的视角去感受着岁月的改变。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小巷人家当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家庭和两段婚姻。庄家代表的是那种典型的含蓄的、拒绝交流的、有一点拧巴的中国式的传统家庭。男主角庄超英是个中学老师，表面看起来体面，但是骨子里却有一些愚孝，是个妈宝男。他把原生家庭当成了自己需要献祭自己所有东西的一个场所。而他的妻子黄玲是典型的江南吃苦耐劳的女性，温顺听话，永远以理服人。有一个让人心寒的细节是发生在吃饭的时候，黄玲一个人忙前忙后在厨房张罗了一整桌的饭菜，可是到了饭点，婆婆硬要说位置坐不下，让黄玲带着女儿庄小婷去厨房里吃。可是在这部小说里，她的老公庄老师假装没看见，他把这种残忍当成了某种理所应当的孝道。我们看一下林家，完全是镜像版的另外一种家庭构成。男人林武峰是工程师，老婆宋颖又凶又飒，他敢为自己争取，是个非常漂亮的人。这两个家庭的对峙和互补构成了整本书最开始也是最过瘾的张力。庄超英和黄玲这一对过得不咸不淡，这个家庭的婆媳关系简直是让读者暴躁的开关。而隔壁林工两口子互相扶携，经常在孩子面前撒撒狗粮，有商有量，还带着全巷子的人在院子里重拾了生活的小乐趣。书里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切面，两代人命运的交织。如果说爹妈那一辈是在历史的碾压中艰难的腾挪，那年轻的一代，庄图南、庄小婷、林栋哲、向鹏飞这几个人，则是从小在巷子里打打闹闹长大的伙伴，小时候挤在一起看一台破电视，彼此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孩子们的生活又单纯又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而这条儿女线才是这本书后半部分真正的高光所在。先来说庄图南和李家这一对，是拉扯十年极限推拉的典型。李家为了回城，为了编制，为了背负起整个家族的户口梦，一度把爱情当成了工具。好在这本书的结局非常温暖，而且抚慰人心。庄家那个愚孝的父亲庄超英终于因为孤独而醒悟了，开始意识到要对妻子好，而林家夫妻一如既往甜蜜。庄小婷和林栋哲这一对，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走到长大领证，最终走向了最圆满的结局。读小巷人家时常让我想起木心的那句诗，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种慢不是速度上的迟缓，而是一种踏实的笃定的力量。那时候人们为了一台电视可以欢天喜地，为了多出一间房要愁断肠，但即便是这样琐碎的小日子，人心似乎和人心之间，无论是帮扶还是算计，都带着一种专属于那个年代的笨拙和亲密。好的，絮絮叨叨聊了那么多情节和人物，相信大家对这本书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那么下一期节目，让我们放下动人的剧情，深入去剖析作者大米的写作密码。他的平淡叙事到底高级在哪里？为什么大家看着电视剧，看着小说，哭了笑，笑了哭？以及小巷人家透过

0: 苏州这个方寸之地，究竟折射出了什么样的江南底色和人性哲学？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如果开着车，开着开着觉得心烦意乱，说明情绪已经上头了，找个安全的地方靠边停一停，下车走两步，喝口水，情绪稳了再出发。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上一期节目我们沉浸式的体验了小巷人家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从两代人的纠葛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不是一部刻意煽情的爱情戏，这本书更准确说是一部带着暖色调的年代日常记录。这种暖色调的质感究竟是如何在文字当中建构起来？今天呀，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大米笔下的静水流深。关于小巷人家的写作风格，我曾经看到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评价，那就是在温吞的生活当中书写命运。这部小说没有太过夸张的时代冲突，也没有突然而来的道德审判，它更像是一场悄然展开的耳语，把那种宏大叙事永远都放在了个人故事之后。它不是故意去说时代，而是把

时代打碎了，放进了那些小人物的故事里，或是庄家婆媳的争端，或是宋颖和邻居的抱怨。这就是作者大米非常擅长做的事情，在柴米油盐中让所有的人物活起来。很多人在看电视剧时觉得剧情的推进不快，但是如果你仔细地去读原著，你会发现这是作者刻意构建的留白。大米虽然是网络文学家出身，但是啊，他的文笔非常成熟老练，有很多书评人感慨，小说中的文字远比影视的画面要更加细腻丰富。比如他描写老苏州的深巷和庭院，并不会刻意地去展现地理名词，而是用烟火气去填充那些灰墙黑瓦的缝隙。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书中的描绘是这样说的，玉兰花开得欢欢喜喜，就这一句话，我们仿佛可以闻到苏州梅雨季节刚过时那种带着潮湿和花香的青石板的气味。对于环境的这种散文诗一样的细腻描摹，让这本小说的质感瞬间从故事升格成了记忆。虽然书名叫《小巷人家》，写的是街里街坊的故事，但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大米赋予了书中人物非常大的时代能动性。书里既有父母这一辈的互相帮衬，又有年轻一代的爱情追逐。在这个以温暖为基础调性的故事背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第一，就是极其鲜活的时代女性群像。在庄家，黄龄的形象是复杂而立体的，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摇摆的她，从最初的隐忍到最后终于掀翻了摆布她命运的那张桌子，拼尽全力去保卫儿女的未来。而宋颖是另外一个极端，她是那种永远不可能被生活欺负的人。她的泼辣并不全是鲁莽，而是因为她太知道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你要讲理是一定要和懂道理的人讲理。小巷人家当中女性的觉醒显得更加的柔和，庄家的阴霾最终还是被女性的坚韧和自我觉醒所瓦解。这不仅关乎爱情，更关乎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第二个有趣的内容，就是在小说中教育观和原生家庭的探讨。年轻人为什么会特别喜欢林动辄？因为在林家，作为父亲的林公虽然书读得不多，但是在家里是非常灵活开明的父亲形象，在现实中显得有一点稀少，所以大家觉得格外珍惜。他会鼓励孩子去做自己，甚至带着孩子踢球交朋友，而不是单纯的机械式的父亲的庄严教育。庄家的两个孩子虽然走出了原生家庭的桎梏，考上了顶级名校，但在情感和人格的成长中，始终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摆脱父辈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那种讨好型人格。这种探讨放在40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依然振聋发聩。聊到江南文学，我们不能只谈池莉笔下的火辣武汉，也必须来说一说苏州的安静。小巷人家的讨论中，苏州不只是背景板，作为江南文化的重镇，苏州的变与不变悉数呈现在不同作家的小巷书写当中。苏州的街巷故事正在经历一种非常微妙的语言迭代。作者大米没有去复述过于阳春白雪的苏州园林，而是专注于写人，写生活在苏州的人，写他们的日常和精神面貌。他写了丝织厂，写了工学院，写了大学的分配制度，这些都精准地击中了那个特定时代年轻人的心理。最后，我们既然说到电视剧，当然要表扬一下影视剧的呈现。正午阳光在视觉上确实把那个时代的氛围感拉得极满，剧里的姐妹情、小巷情、邻居情，让很多中老年观众甚至也找到了以前的记忆。
让年轻的观众心生向往。但值得庆幸的是，小说的文本提供了比影视更多的心理空间，比如关于庄家庄图南的争议，在书里就拥有非常完整的心理成长的逻辑。如果你单纯是被电视剧里那些演员所吸引，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打开这本原著《小巷人家》，去看一看大米关于人性、关于江南、关于那个时代的深层表达。好的，说到这里，小说《小巷人家》是否会吸引你的注意呢？现在就翻开这本书。

0: 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8月24日，长城 H9 力魂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3.99至25.79万元。新车搭载 Coffee OS 3智慧座舱系统，配备15.6英寸 2.5K 超高清中控大屏。动力方面，新车提供 2.0T 汽油发动机加 8AT 变速箱、2.4T 柴油发动机加 9AT 变速箱两套动力方案。2026成都车展上，全新领克20首次公开亮相，官方同步官宣新车将于9月正式上市。官方表示，全新领克20为20万内唯一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与激光雷达的车型，配备的6C 超快充最大充电功率460千瓦，从10%充到80%只要12分钟。近日，全新一代比亚迪海鸥实车图流出，新车不仅车身尺寸大幅增长，还在车顶配备了激光雷达，硬件配置迎来明显升级。动力系统延续纯电驱动方案，搭载永磁同步驱动电机，最大功率输出95千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做过碳14检测之后，一些朋友会被查出已经感染幽门螺杆菌，这让人真的很担心。那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是否就意味着已经罹患癌症，或者肯定会罹患癌症呢？那这一节啊，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就等于癌症吗？
9: 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部分患者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些焦虑情绪，是由于他看到了个幽门螺杆菌被定义为致癌因子，但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肯定是不等同于胃癌的，只是说这个细菌感染以后，如果长期在胃内定植，它会引起活动性的炎症，另外呢，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在环境因素、遗传背景、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才会有极少部分人发展回胃癌，所以压根不用十分焦虑。那我们既然有感染，要按照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规范进行及时的治疗，这是肯定的。
1: 谢谢马兰青主任。幽门螺杆菌感染并不等于癌症，是可以通过规范治疗痊愈的。那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小伙伴们一定要重视治疗，但也不必过度担心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 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1: 人的胃口是喂出来的，脾气是带出来的，观念是唠叨出来的，残忍是孤弱无助熬出来的，无耻是百般迁就宠溺出来的。有个人提出了这样的观念，孩子的心理养成始于出生那一刻，很多成年人的心理问题根源都在童年，很多孩子的性格缺陷是父母在无意当中种下的。这个人就是李玫瑾。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书叫做《心理抚养》。这本书用一个个真实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却至关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养孩子不能只管吃饱穿暖，更加要关注他的心灵。你养的是人，而人的问题是要从心上来解决。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书的作者李玫瑾。1958年出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犯罪心理学研究以及教学工作。他是中国犯罪心理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在公众教育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他让无数人重新认识育儿这件事儿。有人形容听他一堂课比读十年书还管用。在多年的工作中，李玫瑾接触过大量未成年犯罪案例，也接触过无数家庭的悲剧。他越来越坚信，一个人的心理问题有一半以上可以在6岁之前的抚养方式中找到答案。犯罪是结果，但抚养是源头，不从源头抓起，问题永远解决不完。基于这些研究，他写下了《心理抚养》这本书，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明白，早期心理抚养比任何后天教育都要重要。心理抚养是李玫瑾在这本书中最先提出来的核心理念。那什么叫心理抚养？简单来说，就是用爱和陪伴在孩子的内心世界里种下足够多的心理能量，让他相信自己是被爱的，是安全的，是值得的。这些能量会成为他一生性格的底色，也成为他面对挫折时最坚强的后盾。与心理抚养相对应的是物质抚养。物质抚养是我们给孩子提供吃的、穿的、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当然重要，但他们解决的是孩子长不长得好的问题，而心理抚养解决的是孩子心理健不健康的问题。李玫瑾在书中特别强调，0到6岁是孩子心理抚养的黄金窗口期。这6年里，孩子的大脑飞速发育，他对世界的最初认知、安全感的建立、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几乎全部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一旦错过，后天弥补的成本会非常高，甚至无法完全弥补。打个比方，养孩子就像建一座房子，心理抚养是打地基，地基打好了，上面盖什么楼都稳，地基打不好，表面再漂亮，早晚都会出问题。而这个地基最关键的施工期就是0到6岁。在《心理抚养》这本书里呢，李玫瑾

0: 仅花了很多篇幅来讲情感依恋这件事儿。什么叫做情感依恋？简单来说，就是孩子对主要抚养人产生的强烈情感链接。这种连接通常发生在孩子0到3岁的时候。谁在夜里抱着他哄睡？谁在他哭的时候第一时间回应？谁给他喂奶、换尿布、抱着他说话？这些日常的细节一点一点构建起了孩子对世界的最初信任。他说，很多新手父母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孩子不能一哭就抱，否则会惯坏孩子。但是1岁以前的孩子，哭是他唯一表达需求的方式。他饿了、困了、不舒服了，只能哭。养育者的及时回应是在告诉他，你是被听到的，你的需求是重要的。那这种被听到的体验就会化为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我是被爱的，我是值得被关注的。这个声音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安全感的源头。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长大之后更加容易信任他人，更加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更能承受挫折。反之，如果一个孩子在0到3岁期间频繁经历被忽略，哭了没人理，想要抱的时候被推开，他的内心就会形成一个相反的声音，我不值得被爱，我不重要。这个声音一旦形成，会像一根刺一样藏在潜意识深处，影响一个人终身的情感模式和人际关系。如果说情感抚养是给孩子内心存下爱，那性格抚养就是帮孩子行为装上规矩。李玫瑾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性格养成，他认为6岁之前是培养孩子行为习惯和性格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需要让孩子懂得基本的规则和界限。他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如果一个孩子6岁之前出现动手打人的行为，大人一定要及时纠正。为什么呢？因为6岁之前孩子的行为可塑性还是比较强的，如果在这个阶段不纠正，到了青春期，他打人的习惯就已经内化为性格的一部分，改起来非常困难。他说，孩子在3到6岁的时候是规矩敏感期，这时候他对规矩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大人告诉他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会遵守。但如果到了6岁之后才开始立规矩，他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强制和压迫，不容易接受。所以立规矩要从说不开始。他建议父母在孩子3、4岁的时候有一次必须对他说不，那就是当他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时候，你要坚定地拒绝。记住，这不是在伤害孩子，而是在帮他建立最初的行为边界，边界感是孩子将来融入社会、理解规则的第一步。李玫瑾在书中写道，人的心理问题很多都可以追溯到早年抚养的缺失，不是他们不想做一个好人，而是他们早年没有被好好爱过，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我想心理抚养不只是教育孩子，更是在预防可能发生的悲剧。好的，心理抚养这本书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理念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学习呢？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和你分享。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

0: 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将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6: 心理抚养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李玫瑾教授对大量犯罪个案的心理学分析。他发现很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童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早期抚养关系的缺失。有的孩子从小被寄养在亲戚家，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有的孩子在关键期被单独关在房间里，与外界几乎没有情感交流，还有的孩子遭受过长期的身体虐待或者是情感忽视。这些孩子长大之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问题，有的甚至格外聪明，能说会道，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有着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洞，这个空洞让他们不断向外索取爱却永远不会满足，让他们在面对错

折的时候格外脆弱，甚至走向极端。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我们继续深入这本书，来看一看家庭环境、父母的情绪以及言行是如何来塑造孩子的大脑和人格的。李玫瑾在《心理抚养》这本书中特别强调了，孩子的大脑不是在教室里长出来的，而是在家里，在日常的抚养互动中逐渐构建的。一个充满温暖、有关爱、有语言刺激的家庭环境，会促进孩子的大脑发育。尤其是负责情绪管理和社交能力的那些脑区域，而一个冷漠、缺乏互动、充满暴力的家庭环境，则会阻碍孩子大脑的健康发育。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心理镜像，是什么意思呢？李玫瑾解释说，孩子在早年是通过养育者的反应来认识自己的。当妈妈对他笑，他就觉得自己是好的；当妈妈对他皱眉，他就觉得自己不好。这种从别人的反应里认识自己的方式，就叫做心理镜像。所以父母在家里是什么状态，孩子就会认为自己是什么状态。如果父母整天焦虑、抱怨、争吵，那么孩子就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里，内心充满不安。而如果父母是稳定的、温和的、彼此尊重的，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是被保护的，内心是安全的。这一点对所有的父母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你不必是一个完美的父母，但是你需要是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因为你的每一次微笑、每一次拥抱、每一次耐心的回应，都在帮助孩子的大脑构建一个更加健康的心理世界。当然，在书中李玫瑾还提到了一个很多父母会忽视的细节，那就是语言刺激。他说，孩子在三岁之前，大脑的语言中枢需要大量的语言刺激才能够正常发育。而这个语言刺激从哪里来呢？主要来自于养育者和孩子之间日常的对话。你跟他说话，给他讲故事，带他认识周围的事物，用语言来回应他的情绪。那么他分享了一个研究数据，在美国的一项跟踪调查当中发现，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三岁之前平均听到的词汇量比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少3000万个。这3000万个词汇的差距体现在孩子上小学之后的语言能力、学习成绩乃至社交能力上，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李玫瑾因此特别呼吁，不管家庭条件如何，父母都要尽可能多的和孩子说话。这里的说话不是让孩子看电视听音频，而是父母亲自对着孩子说话。哪怕你说的是一些看似没有信息量的废话，比如说，宝宝你看，这是红色的球，哎，今天天气很好啊，我们出去走走吧。这些语言刺激对孩子大脑的发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父母可能会觉得孩子到了青春期才需要管他，但是李玫瑾告诉我们，如果心理抚养的关键工作在12岁之前还没有完成，到青春期再来补救，那效果往往是大打折扣的。为什么呢？因为青春期孩子的生理特点是独立性觉醒，他开始有自己的主见，想自己做主，想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如果这个时候他内心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没有建立起基本的规则意识，没有和父母之间形成良好的情感连接，他就会变得格外叛逆、冲动，甚至危险。情感连接缺失的孩子到了青春期还会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所以李玫瑾给所有父母的一个核心建议，就是在孩子12岁之前一定要完成心理抚养的关键任务，给他足够的安全感，让他相信父母是爱他的，帮他建立基本的规则意识，让他知道行为的边界在哪里，培养起良好的亲子沟通模式，让他愿意跟你说心里话。那么读完这本书，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感受。
首先我觉得心理抚养呢，就是一件坐在前面的事儿。记住，预防永远比治疗重要，而预防的时间窗口其实就在孩子出生的头几年。这几年你花多少时间和精力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将决定他未来几十年心理健康的底色。其次就是没有天生有问题的孩子，只有早年受过伤的孩子。所谓的坏孩子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早年没有得到过足够好的心理抚养的孩子。他们不是不想变好，而是没有人教过他们怎么变好。最后，每一个父母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养孩子的过程很长，也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先接纳自己，才能够更好的接纳孩子，先治愈自己，才能更好的治愈孩子。心理抚养这本书从出版以来呢，真的是感动了无数的人。有一位心理咨询师说，这是一本让父母读了之后会冒冷汗的书，但冷汗之后是深深的反思和改变的动力。李玫瑾用最简单的语言讲了最深奥的心理学原理，读完之后呢，我觉得我更懂我的孩子了，也更懂我自己了。好了，心理抚养的全部内容到这儿也就分享完了。最后呢，我想把书中最打动我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你养的是人，而人的问题要从心上解决。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爱里长大，愿每一位父母都能在陪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记住，什么时候改变都不晚。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下面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9到26度，玉溪小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大理小雨18到26度，昭通阵雨17到28度，蒙自中雨20到27度，普洱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文山中雨21到27度，临沧中雨转大雨20到35度，芒市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卤水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三十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

0: 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强求。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张璐的安眠药，送给大家。
1: 原来是我强求爱情的药效，原来是我强求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啊，继续在深夜呢和大家说话。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 FM91.8、FM97、FM887三个频率呢同步直播。那么同时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贺宇的抖音啊，在上面呢观看到我们这档节目的直播。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关注，然后呢进入直播间。记住这里几个字啊，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希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大家睡不着觉，可以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呢，稍微的停留片刻，在里面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各种琐碎啊。可能在夜深的时候，我们把情绪释放出来，整个人的内心会处在一种非常平和的状态。也希望每一天的自己能够稍稍的给内心的一个释放的窗口啊。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会回复大家啊。背包心情在2005年1月1号开播到现在呢，已经整整的过去了21年的时间。21年，这个节目呢依然存在，依然在，晚上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路同行。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给朋友们听的这首歌来自于微醺卡带的《雨一直下》，送给大家啊，送给大家《雨一直下》。

在刚才的时间呢，给大家听到的这一首呢，是来自于温勋卡带的《雨一直下》，送给所有的朋友。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每一位听友啊。那么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现在你们看到的、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和大家见面哦。好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雨一直下》，一首经典的老歌，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然后今天在打开我的私信后台啊，看到有一位朋友呢，他写到了自己在跟女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

中所遇到的一些事儿啊。他说一直以来的话呢，他们相处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最近呢发现对方呢有一些冷淡，就是跟自己在交流的时候，特别是在说到未来，说到两个人的婚姻的时候呢，有一些闪烁其词啊。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问他的话呢他也不回答，所以呢自己呢有一些郁闷啊，有一些无奈，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大家呢在感情当中，我经常说好的爱情往往是双向奔赴的，就是说我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一起努力，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有一方已经提前选择了放手，或者说在放手的边缘徘徊，那我觉得另外一方如果察觉到了，那也应该及时的告诉自己不要去勉强和打扰，因为任何勉强强求过来的东西都是不现实的，而且在感情里面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啊，就是说如果你去强迫一个人，勉强一个人对你好，或者说勉强一段关系的存在，到头来你会品读到这段感情给你带来的伤害。因为不对等的关系在两个人的情感世界当中是非常残酷的，爱而不得，我想对内心的折磨是非常的剧烈，对吧？那我也希望如果你听到何宇说的这些话，也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了。如果说对方已经出现了要想去结束这段关系，那你跟他坦诚不公的把这个事儿说清楚说明白了，不要给对方呢感觉到为难。我觉得任何东西都不要去强迫，就像朋友之间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有一件事儿需要别人帮你，你可以试探的去问一下，但如果说对方面露难色，那是不是你也应该及时的找个理由把这个事儿搪塞过去，然后呢放手，对不对？不要去让别人做不愿意的事儿。人这辈子吧，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应该要看明白一点，不勉强别人，不强迫别人，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1:2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归凡的说，16年前在高新区的大学宿舍，晚上不睡觉呢，就在被窝里边围着听你的节目，是吧？16年前，如果是高新区的话，高新区是不是在金桥学院还是师大商学院？不知道你是在哪个学校啊？16年，其实现在算一算啊，也是挺久远的一件事儿了。但是呢，似乎就是转眼一瞬呢、16年前，每一个人呢，可能都比较的。你看，像你是学生啊，是一个大学生，但是现在想一想，16年过去了，你应该是成家立业了啊，也应该说从某个角度有了自己家庭的归属。谢谢米兰啊，谢谢米兰。就是人吧，一走，然后呢，5年、10年、15年就一晃而过啊，一晃而过。归凡的说，现在呢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那现在。当角色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你觉得现在适应了没有呢？孩子都已经高中了，我的天哪！那你那个时候听节目的时候，应该是毕业没多久就结婚了啊。然后呢，用户17174呢说：“好熟悉的声音，欢迎欢迎啊，欢迎来到何宇的节目当中，我是何宇。”你的声音呢依旧是那么熟悉。你们有没有关注我了？没有关注的话，点击左上角那个兔子关注一下行吗？不然下一次你又找不到我了。点击左上角这个兔子，然后呢关注一下，其他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一抹清风醉红尘的说，我08年在昆明小区上夜班，听你的节目听着很舒服，是吧？那就行。17174说，熟悉的声音，陌生的脸庞。熟悉的声音，陌生的脸庞，也是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呢在抖音上也直

0: 步了，大家呢可能才看得到我。其实呢，何宇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在芸芸众生当中，在大街小巷，可能你都路过过，擦肩而过很多次了。就是我们都是一个俗人，在这个世界上某一个角落过着自己的生活。谢谢新朋友的关注啊！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啊。然后呢，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那么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我互动啊。我觉得通过抖音直播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面对面的交流，我们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你们发的信息第一时间我能看得到啊，这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件事儿。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啊，继续在夜晚的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那么在何宇的直播间呢，大家可以用文字呢把想说的话写出来啊，咱们就像面对面呢坐在一个比较惬意的环境当中呢来聊聊天儿。谢谢李律的关注。李律呢说，好久不见何老师，欢迎你啊，欢迎你。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关注一下，关注了之后呢，以后就不会走丢了。就是你刷抖音的时候，如果我节目开播了，你们可以刷得到我。那么对于没有听过咱们这档节目的一些朋友呢，跟大家说一下，这档节目呢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现在我们通过收音机还有抖音呢同步的直播。177呢说，俗人全靠这个熟悉的声音陪伴过往，高兴的时候听他，烦恼的时候呢也想听他，是吧？谢谢啊，感谢入梦，谢谢入梦的关注。李俊的说，怀念飞鸟与鱼的时光，是吧？欢迎啊。意义说，那会儿好像有一个小孩病了，宇哥你在节目当中说了，我好像我和同学还去银行汇了款，但是太久记忆模糊了。那个孩子呢是叫做小光福，你还记得吧？那个时候是背包心情刚刚开播了，应该刚刚开播了五六年的时间，遇到的一个患有先天性肾病和心脏病的一个小孩。后来呢，我们组织了大家的一些捐助，把他送进了医院，进行了系统的检查和治疗。但是因为小孩的身体状况呢实在太糟糕了，因为他伴随着心衰肾衰，就是两种病加在一块儿的话呢，根本没有办法做手术。后来呢，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啊。但是呢，那一段时间呢，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呢，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温暖啊。谢谢范儿的青年的关注，谢谢你啊。然后呢，徐先生，飞鸟与鱼，飞鸟与鱼。现在是21:2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都可以聊一聊啊。我不知道，就是时隔那么长时间，我们再次遇见，不知道大家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啊。不知道你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一下

这首歌微醺卡带的待会儿吧，我先看一下意义发来的信息。意义说太惋惜了，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庆幸宇哥你还在哦，还在播。其实呢这档节目到现在21年，现在随着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可能已经很少有人通过听广播来消遣或者听广播来释放情绪，大家都靠一部手机能够看到太多太多的内容了。但是我们作为广播人，我们也在努力，也在通过互联网让这档节目呢给更多的朋友看到或者听到。所以呢在互联网上，如果说你遇到了我们啊，也希望多多的支持。作为广播人在互联网进行了一些尝试，不知道能走多远，但是呢也永远的感谢所有来到直播间一直停留的朋友啊。其实我个人在乎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你乍见之欢的那种喜悦，我在乎的就是默默的陪伴，长情的陪伴，就像这档节目一样，一波就是那么21年。那么我也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和我一路走下去。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今天下雨，感觉公交车都变慢了，明明半个小时的车程消耗了一个半小时，只要安全到达那我觉得就非常好了。那么也希望雨天的时候呢大家出行注意安全啊。现在是21:3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来听一下这首微醺卡带的《空心》，送给大家。

卡了，是他的网络问题还是我们这边的问题啊？信号的问题，大家呢可以回复一下有没有出现卡顿的情况。

那估计呢就是海阔天空那边的网络问题啊，你调整一下啊，或者是切到流量，有的时候呢 WiFi 可能不行啊，对，或者说退出这个软件，然后能重新进来一下啊。现在是21: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每周一三五，9点到11点，晚上的9点到11点呢，会和大家见面。

现在是21:3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说话，说说你的心情、生活、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在这个时候呢，都和大家说一说。希望所有的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都能够让心情呢稍稍得到一些释放和放松啊。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微醺卡带的《囚鸟》，送给你们。

好了，现在是21:40，下面的时间呢，给朋友们听一篇文章啊。然后呢，米兰的时候我挂着了，快到站了，该忙了。好的，好的，好的，你注意休息啊。然后现在是21:40，我们来听一篇文章啊，把它呢送给所有收音机前和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这篇文章呢叫《末班车》。有一天你突然说分手，没有人知道你已经忍了多久。其实你幻想过再熬一段时间也许会变好的，你不甘心，试着又挽回了一下，偷偷擦掉眼泪，告诉自己其实我还爱他。他也是爱我的，他一定也感觉到了感情有点糟糕。我们只要努力，一定会变得像以前一样的甜。可惜，不好意思，又让你满怀期待的失望了。刮骨疗伤太疼，我们都太累了。你努力试着从冷掉的火锅里夹起一个鱼丸，你多爱吃啊，可是鱼丸上挂满了红油，吃吧它油腻，不吃吧有点可惜。后来努力拖到了店打烊，鱼丸又回到了锅里。情分开的理由超级简单，你一定懂，就是找不到感觉了。有人会好奇，怎么会爱着爱着不爱了？时间都记得我们相爱的，你看生日，你看情人节，你看相爱纪念日，那么多的美好都历历在目的。一段感情只剩下从前，那就该结局了。我们不能总依靠回忆来拖延剧情。你累了，你说分手吧。他以为你在生气，劝你先分开一段时间，彼此冷静一下，过一段时间又和好了。分分合合好像在互相折磨，

实很难找一个像样的理由分手，你也没有勇气继续的待下去。你们都在纠结，已经好久好久找不到恋爱的感觉了。有一天你看到一个很搞笑的图片，

法更新，内存不支持了。你也很清楚你们从前有多相爱，也清楚拖下去对谁都不好，都在等一个最小的时机说，算了，我们各走各的吧。没感觉真是要命，每天都在煎熬，你也想着试着改变，重新去爱他，可是你一次次的从他那里收获无所谓的态度，你终于明白，一个人撑不起一段感情。那天你突然由衷的轻松，有些你舍不得的决定，对方替你决定了。

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很爱很爱你的人，你也很爱他，但不巧，不是现在。所以你发现，无论怎么挽救，你仍然得不到他的爱，因为你不属于他。别难过了，你在深海里挣扎，他也未必好受，大家都尽力了，不要互相的责怪。一开始大家都偷偷的想过要跟那个喜欢的人结婚，那时候爱的有多心欢呢？走得越来越远，才知道问题在哪里。你们也会被大雨阻挡前行的那一刻，不是雨伞不够大，而是大家的路不一样了。不是所有的磨合最后都叫婚姻。有个朋友不会吃皮皮虾，每一次剥皮皮虾都会扎手，他还笑着说，人好奇怪啊，明明自己不会剥却很爱吃。后来他恋爱了，有一个剥皮皮虾高手的男朋友，他能剥一个完完整整的皮皮虾，蘸了姜醋汁递给他，他每一次吃的都超级开心。有一次在市场旁边的啤酒屋吃饭，我还笑着调侃他们说，有一些人呢，一辈子就是剥虾的命，而有些人就是好吃懒做的命。不知道他们后来为什么分手，只是有一次他从失恋里走出来的时候一起吃饭，他看着旁边桌上有一大盘皮皮虾，犹豫了一下跟服务员说，给我们加一盘皮皮虾。我说我讨厌剥皮皮虾。那盘皮皮虾上了桌，他开始仔细地剥，一个接一个，那么完整，手法那么熟练。他笑着问我厉不厉害，我问他，你剥了那么多不吃吗？他摇摇头，好久好久不吃了。我问他，那不吃你干嘛剥那么多呢？他笑着说，不知道啊，就是想告诉你，我现在会自己剥皮皮虾了，而且不扎手。说完以后，他端起了桌上的一杯酒，一口干了，眼圈红红的。旁边的朋友起哄说，哎，你是不是馋酒了？一些人真的不会宠你一辈子，他教会你一些技能就走了。你想过他留在你身边一辈子，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会长大吧？不会长大的人是要吃更多更多生活的苦。你说他好狠心，其实他也温柔爱你如生命。后来

就跟这个世界赤手空拳的搏斗。你的一招一式好熟悉，是的，你曾经见过他使过。分开最好的意义，就是如果有一天侥幸碰面，你们都成了让彼此更尊重、更敬仰的人了。与世界过招这么多年，谢谢曾有人愿意当你陪练。你会很骄傲地说，这人我爱过。但如果有机会，我仍希望你临走前问一句，你确定我这个小可爱你不要了吗？他笑着说，不是，我们从头来过。换一个人也许会新鲜一阵子，但是换一种生活方式也许会新鲜一辈子。你总要学会跟一个人过一辈子，任何一段情感都会有累的时候，所以要好好休息。所以要好好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0，听到的节目呢是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哦。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名字叫末班车。

我今天转接的那个声卡的电量不够了，我是边充着电啊，现在电流声还大吗？好像我刚才听的微微的有一点电流声啊。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啊，就是微微的有一点电流声，但是没有之前那么的夸张了，是吧？音量开的不算大的话，应该不怎么影响啊。也希望不要影响到大家的收听效果。

谢谢 DN 的粉丝团灯牌啊，谢谢 DN 的粉丝团灯牌。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麻烦大家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

0: 走了。
1: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一首，听一首，听一首，听一首老歌吧，听一首老歌，《红茶馆》。陈慧娴的经典的老歌《红茶馆》。

喺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好的，现在是21:5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和大家见面哦。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到了我们的整点

0: 时、整点报时和天气预报时间。在这两个环节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哦。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9到26度，玉溪小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大理小雨18到26度，昭通阵雨17到28度，蒙自中雨20到27度，普洱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文山中雨21到27度，临沧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芒市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卤水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4: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4: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4: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4: 你是谁？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现在是22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哦。 那么在这里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们都可以在夜晚和大家聊一聊，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轻松一点。来听到的这首歌哦，给大家呢听听歌，在晚上的时候呢，在歌声里让自己的心情呢平复下来，听一下《冬天的秘密》，来自于周传雄啊，听听这首歌。

1899那时候9月7号，父母就要回江西老家了。梁老说呢，以后呢再也不会来昆明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多的陪伴他们啊。对啊，其实现在随着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呢也就越来越少，唯一能做的就是多一点陪伴他，陪伴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啊，或者说越来越少的时间当中，不让自己留有遗憾啊，多一些和他们在一块儿，让他们感受到子女陪伴的这种温馨和快乐。

必须亲自的在二老身边随便住到哪一天啊。其实呢，怎么说呢，随着老人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应该就是放下手中所谓重要的事儿啊，要想一想人这一辈子吧，最重要的无非就是父母双亲和自己的子女，对吧？那么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呢，多一点给予他们陪伴，不让自己留有遗憾，我想这是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吧。好了，现在是22:0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亲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下面的时间呢，听听这首黄磊的老歌《我想我是海》。

欢迎冉冉啊，欢迎冉冉，欢迎所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关注一下，加入到粉丝团。然后呢，其他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黄磊的《我想我是海》，送给大家啊！谢浅笑的灯牌，谢冉冉的

好久久呢说谢谢宇哥，其实呢打心里边也是舍不得他们回老家的，距离不一样啊。其实呢怎么着呢，作为老人吧，叶落归根，其实他们最想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最习惯的生活方式呢，就是在自己的老家，那里呢有自己太多的熟悉的环境，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在那个地方的话呢他们会更加的安心一些哦。然后呢我的普通话过了二甲，那不错哎，不错哎，继续努力哦。想不想冲击一下意义呢？过几年就80岁了，嗯，对。其实呢我们也会走过这么一段路，也会走到他们的这个年纪哦。但是你想一想，到那个年纪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的亲人能够在身边多陪一下自己，对不对？然而能说难呢，意义其实也不难，只要自己有这个恒心的话呢，我觉得也过得去哦。好的，现在22:1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然后呢说这一次是89.3，其实可以冲击一下意义的话呢92哦，还差了2.7分可以努力努力哦。那说明自己呢在普通话大致方向，普通话的大致方向还可以，但是呢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可能前后鼻音的问题啊，就是类似这样的系统性的问题呢，可能会扣掉较多的一些分数啊。现在是22:1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朋友们说话。但是呢如果是二甲的这个普通话水平，作为老师，作为有一些对普通话有要求的工作，只要不是我们这个行业，应该都已经够了，已经够了。所以呢，恭喜你啊，恭喜你！来，给你听一首《微风细雨》，祝贺一下你。邓丽君的这首老歌哦。

欢无声地说，高中就听何老师的广播，每天下晚自习的时候就听，是吧？欢迎你啊。请教说，想问你，我家女儿长大了不听话，她要嫁到外省，我们不同意，她要背叛我们做父母的，该怎么办？其实怎么着呢，我个人觉得吧，她的路必须得她自己走，你现在拦她没用的，她自己不走完她的路，不管是好的坏的，她是不会服输的，对吧？她现在觉得她遇到的真爱，真爱能够战胜一切，但是呢，她经历的东西或者看到的东西太少，而且呢太过于相信自己。我觉得首先他的选择也没有什么错误，对吧？人吧，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遵循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事，否则呢他后面的生活当中他会处在一种遗憾和抱怨里。我觉得与其这样的话，不如尊重他啊。只不过呢，告诉他一点，如果以后遇到伤痛、遇到委屈、遇到痛苦、遇到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记着你的家在这儿，你的爸妈永远的会伸开双手拥抱你。什么时候感觉到不开心痛苦了，那就回家，你还有家。对，给他告诉这些东西，我觉得父母能做的就是这样。然后呢，背包心情继续和大家见面啊。这位朋友呢追忆呢说，我们现在都是不是追忆说的啊，就是美术工作室他说的，我们这一波人都已经奔四了，我们这波人都已经奔四了。其实也不要觉得，当你有一天奔五、奔六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奔四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对吧？人要这么去想，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了。好了，现在是22:2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冉冉的说，小学语文教师呢要求二甲，我2月份考了84.3，8月份考了89.3。其实呢，有的时候呢，我也想去挑战一下意义，其实可以挑战的，给自己呢多一点要求啊。反正每个月有一次测评的。然后呢，如果说短文和说话有一点问题的话呢，给你几个建议啊。在文章的表达，就是在短文这一块的话，一定不要去回，错了就错了，就往下走。因为你回的话，回了几个字儿，扣几分，知道了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短文当中呢，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节奏，不要忽快忽慢，特别不能就是错漏增读。你记得我的意思啊，错念错，然后呢漏字儿，增加字儿。这些都是错误的，错漏增读，这个是因为你们是计算机考试，计算机来听频的时候呢，计算机它有程序，比如说你增加了一个字，那么后面所有增加的部分它都错位了，它都要得扣分啊，这是第一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话这个部分，大家呢就一定记着准备三个话题，说人、说事儿、说故乡的，说风景，或者说故乡就行了，你知道吧？准备三个题材，一个说人的，就是我最重要的人，你找这么一个话题。然后呢，就是事儿呢，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儿，最有意义的事儿，就是找一件事儿。然后呢，第三呢，就是说一下我的故乡。然后呢，其实这三个话题你准备好了之后呢，不管你抽到什么，你都可以绕到这几个内容里边，知道吧？要学会绕，对吧？比如说你准备了我最好的朋友，或者说你最重要的人，你说的是你的妈妈，对吧？最重要的人你是你的妈妈。但是呢，如果你抽题目的时候，他的题目是我尊敬的老师，或者说我敬爱的人，那你都可以绕到你的妈妈上面啊，对不对？我的妈妈就是我的第一任老师，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然后你就开始说你妈了。其实你的题目是我尊敬的老师。所以呢，这些技巧，小技巧的话呢，大家掌握了之后呢，一般考普通话呢，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啊。
但是呢，考普通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话这一块啊，大家呢一定不要这个，你看这些都是口水语言啊，口水语言的话是绝对要扣分的，这是第一点。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系统性的问题，比如说你有前后鼻音的问题，你在说话这个过程里边很容易就表达了。就表现出来，人一紧张的时候，自己的方言的这些痕迹啊，就会尽显在你的表达当中。现在是22:2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哦。我就是鼻边音的问题，鼻边音的话呢是呢了问题啊，鼻边音呢了问题。如果说是云南昭通。然后呢，四川、贵州、重庆、湖南、湖北这些地方都有鼻边音的问题啊，呢了部分呢、啊，这个问题是

都有的昭通，对对对对对，那你看是不是何宇还是挺了解的，就是如果说因为昭通的话是接近四川了，那么鼻边音的问题呢是会很明显一点的。好了，22点2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啊，巧家这疙瘩呢挺好的地方啊，挺好的地方，山清水秀。好了，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给你们听首歌吧，给你们听首歌，这首歌呢叫我想一想，叫一生所爱，送给大家啊。我们这边是山三不分啊，山三不分的是这个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部分呢。

张志豪。这是我认识的张志豪吗？好，听听这首啊，《一生所爱》送给大家。欢迎来玩，可以啊，可以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会过来的哦。

现在是22:2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2点会和大家见面啊、哦、会和大家见面。白鹤滩水电站这里啊、哦。现在我很少出门，我基本上是变成一个宅男了，也挺喜欢宅着的这种感觉啊，这种生活状态。

也叫小宝那说主播的声音真治愈，是吧？谢谢谢谢啊，感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陪伴大家哦，继续。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听一篇文章，何雨呢稍微的休息一下，我去喝口水，一会儿回来啊。这一篇文章的名字呢叫《一条固执的鱼》，送给你们。
0: 有这么一家酒馆，名字叫做独白。如果独白只是一家酒馆，倒也不稀奇。可是它是一个程序员开发的一家 AI 酒馆。你在独白的网站上写一篇关于你的故事，系统会自动地生成一个过去你的虚拟形象。对话感应器被放在一个叫做小白的大玩偶身上，通过预约申请，你戴着蓝牙耳机就可以坐在酒馆里跟过去的你喝酒聊天。程序员老白说，这套系统叫做遗憾修补机，是你跟过去的你面对面的互相治愈。他脑补你关于过去的遗憾，你告诉他我在未来等你。至于酒呢，不过是壮胆的催化剂。我征得一个酒客的同意，听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我跟最喜欢的人中间隔了10年，假如我年少有为该多好啊。过了很多年以后，其实我对你仍然心存愧疚、遗憾和喜欢。我都希望还能再见到你，然后一点点地把我欠你的从前还清。想带你去吃一顿鸡肉盖饭，想带你去坐大滑梯，想陪你去看一场电影，甚至奢侈一点，想陪你去试一试那一件我买不起的婚纱，想跟你说说话，这些啊，我现在都能做到了。小白问，这些年你耿耿于怀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没好好爱他。小白说，你们坐在食堂的台阶上看过星星，吃过冰淇淋，也说过天长地久，那一刻是真的爱着。他给你占过图书馆的位子，给你买过牛奶，他也在你考砸以后安慰你说没关系，再试一次。你依然记得一个人的好，那就没有辜负这一份独一无二的感情啊。我们放下书那些留在脑子里的片段故事，我们放下筷子那些待在肚子里的食物，我们放下一个人那些午夜梦回的想念，都是我们得到的最好回应。那个年少的你没有做错什么，你也是第一次去爱别人，笨拙一点儿没关系。他说，我真的很想很想跟他在一起。小白说，有一天你好像突然有一点能力，就会特别的心疼那个曾经陪着你的人。

怎么就没在我最好的年纪碰到我？他不该受这么多的苦，他不该承担我的幼稚、毛糙、任性。他被我扎得浑身是伤，还要一次又一次地过来抱抱我。他晚一点遇见我该有多好。你吃着一份鸡肉盖饭，泪流满面，因为你知道最该得到的是他。这些年你一点点地拔掉了身上的刺，怀抱温柔了很多。你现在轻而易举就可以买到玩具汽车，六岁那年哭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没有得到，你能怨那个小孩子什么呢？他哭得那么伤心，如果你愿意，你真的可以去买一个玩具车。也许有一刻那个小孩会回来，咧着嘴笑得很开心。他说，我曾经远远地去见过他，在他不远处的地方看他一整天的生活的样子。他还是喜欢喝橙汁，还是喜欢吃拉面。她跑到她男朋友的怀里，笑得那么开心。我就知道，无论我怎么努力，都不会再得到她的爱了。小白说，感情里最无用的就是分手后的深情。他问，可是我该怎么放下这该死的深情呢？小白说，这一切都是你以为的深情，对于他来说是打扰。分开后大家都努力地在生活，落落大方，生机勃勃，你也应该如此。就像你面前的酒，端起来能端多久？一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你不是放不下，其实你在等一个人跟你碰杯，他一眼就看透你这些年放不下的深情和一饮而尽的苦衷。人这一辈子好奇怪，拿起一根烟，再等一个能拿掉你烟，告诉你吸烟有害健康的人。可是往往等来的是打火机。所以你怪爱的荒唐，却从未问问自己，为什么拿起一根烟。这些年是你不肯放他走啊。其实你们早就分手了，你做得有多好，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负责，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再傻傻地去吸引他的关注。他喜欢凉白开，可是你是一瓶雪碧。你像一个傻瓜一样又蹦又跳，开心的冒泡。你拉着他的手说，你看，你看，我变成了一杯甜水。你无法讨回他的欢心，爱你的人也觉得你好奇怪。你唯一对不起的是，这些年你建了城楼，种了花，看上去好像一个人过得不错。可是一想他，城楼轰然倒塌，殃及了开的花。那些花好无辜啊。希望那个温柔可爱的女孩过得好好的，才让你倒下的城楼、折断的花都有那么一点意义。你还是放她走吧，她一定能过上她想要的生活，很美很美的那种生活。她喝下了面前的一杯酒，突然笑了，笑得那么开心。他说，是啊，他一定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我就不操心了。

小白问：“你哭什么呀？”他哭着说：“他真的走了，他真的走了。”小白说：“嗯，让他走吧。”他问：“他一定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吗？”小白说：“一定。这世上爱他的人有很多，你只是其中一个。”他说：“分手后他又陪我走了这几年，我真的变好了很多，会吃早餐，会去健身，会努力的工作，会站在城市的天桥上看夕阳，会买超市里的促销大米，会做晚饭，会去参加同事之间的聚会。他说过的那些话我都做到了，不是将来有一天有幸碰见他跟他炫耀我都做到了，而是我想让他骄傲，没有爱错过一个人。”小白问：“你知道这一杯酒为什么叫做凉白开吗？”他说：“不知道。”小白说：“我们爱上一个人的时候都是毫无防备，爱情从来如此，爱过才知情浓。有人酿了一年，有人酿了三五年，有人酿了一辈子。爱情它是一杯烈酒，却偏偏叫了一杯白开水的名字。尝过的人醉过，断片过，有时候头昏脑胀，发誓再也不喝了。其实呢，不会过多久，他们换一个酒桌，会继续碰杯。来，我先干了，你随意。”人不

0: 到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2，听完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告一段落了。本周五晚上我们不见不散啊。在这儿呢，我也特别的感谢所有在直播间的朋友，谢谢你们的停留，谢谢666的关注啊。没有关注的大家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兔子啊，关注一下，然后呢下一次我们直播的时候还能遇得到啊。好了，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拜拜拜拜。

0: 间晚上11点。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7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6: 音乐广播
5: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

0: 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皇帝、上帝，这是今天的人们理解帝的含义。帝为什么可以用来表示人间或者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人或神呢？我们来看看帝这个字是怎么造出来的。帝，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中间是三根木柴，拦腰的一长横两短竖表示将木柴捆扎起来，最上面的一横代表天，这个字形是古代祭天的形象写照，所谓的帝祭。在郊外凡柴祭天，以礼见礼当中规定祭天凡柴，尔雅释天中也说祭天曰凡柴。郭璞解释说祭祭即兴烧之，郭炳解释得更加详细，祭天之礼，鸡柴以石生体玉帛而繁之，使烟气之臭上达于天，因名祭天曰繁柴也。按照这种说法，鸡柴是为了焚烧用作牺牲的动物的躯体和玉器丝织品，烟气上达于天，以此祭天。郑桥在《通志六书略》中认为，帝向华帝之行，华帝即花帝。白敬川先生则认为这是祭桌之行，祭桌上放着供神的酒食，一般四桌为室，祭祀天地的大型祭桌桌角交叉，抓地稳定，摆放大型祭桌进行祭祀，所谓帝，意指天神。这个解释不符合帝祀的祭祀方式。张顺辉先生根据这个字形认为中间的长方口形像日之光芒四射状，并引用《易经》的地出乎震解释说，震为东方，地即日也，又说其后人群有统治者出，出名及拟之于日，故以地称之。这个解释忽略了地字形中的木柴之形。地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字形开始美观起来，但同时也开始变形，为小篆字形打下了基础。《说文解字》：帝，帝也，王天下之号也。帝是细察之意，许慎的意思是说，明察秋毫方能王天下，故以为号。这个解释当然不符合。

0: 凡柴祭天的本意。徐中书先生说，帝祀初为殷人祭天及自然神四方之祭，其后以帝祭先公先王。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小宗伯一职，职责之一是召五帝于四郊。五帝是指苍帝、赤帝、炎帝、黄帝、黑帝，召是为坛之隐喻，在四郊设置的祭坛。小宗伯负责设置祭坛，凡柴祭祀五帝，这是祭祀自然神以及四方之祭的真实写照，后来才引申为商王的专用称号，并进一步的成为人间帝王的称号。
1: 声色无限，大魅中国，
2: 文字中国。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流，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令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叶，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0: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推脚利索多了。
9: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1: 手臂上举，
1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9: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1: 爸爸，我进了。
9: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

0: 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8: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8: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8: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8: 用行动传递温暖。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本期热点，面对同样的肾脏疾病，梁教授却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糖尿病肾病进展至终末期肾病的速度，竟比普通人高出14倍之多。最短仅需1年时间，就可能从轻微症状迅速恶化成肾衰或者尿毒症的致命阶段。为何糖肾病会发展得如此迅速？糖肾的早期信号是什么？民阳方又是如何扭转乾坤治疗这一棘手疾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梁教授的脚步，一起去探寻糖肾病隐藏的玄机。
10: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

0: 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我们栏目依然是荣幸的请到了梁氏中医传承人，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带头人，百年市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梁玉霞。
0: 肾脏为百病之源，五脏之根，它与其他脏腑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尤其是对于那些久病体虚一体多病的糖尿病患者来说，他们的肾脏往往会最先亮起红灯。正因为如此呢，糖友们才更需要强肾固肾。那么糖友们该如何提前发现肾脏问题，又该如何养护肾脏呢？梁教授，您今天啊能不能跟大伙儿详细讲一讲啊？
2: 这个当然没问题啊。
0: 嗯，
2: 因为肾脏疾病呢在糖尿病患者当中它是非常高发的，可以高发到什么程度呢？超过50%的糖尿病的患者那么都会出现肾脏相关的这些病患。二，糖尿病病史超过5年以上，尤其像这个血糖不太稳定的，那么肾脏损伤的概率呢几乎可以说是100%。就是或轻或重，可能有的比较轻，有的是比较严重的。不光是这样，你像在糖尿病的80多种并发症当中呢，那么糖尿病肾病它的死亡率是高居榜首的。咱们国家呢每年有高达50万的糖友他是死于糖尿病肾病，很高的一个比率的。所以一旦出现糖尿病肾病呢，首先它会严重的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更会导致患者的寿命呢至少可以缩短10年以上，它可以危及到你的生命的。肾呢是作为我们寿命之根，你想你这个根基它受到损伤了，身上的这些并发症肯定一个一个就都出来了，
0: 是
2: 会加速我们身体这棵大树它很快的就会枯萎了。就拿我曾经的一个患者高先生来说吧，其实原本吧他和老伴儿呢可以说有很幸福的退休生活，他们家孩子很孝顺很懂事，工作也好，在一个事业单位里边还当了一个小领导，老两口呢又有这个退休金，所以一家三口这个生活呢可以说过得非常的顺心。结果呢直到前几年吧，65岁的高老呢就摔了一跤。就摔了这么一跤，我跟大伙儿讲他这个美好的生活就彻底改变了。因为这一次摔倒呢直接导致了他大腿的股骨严重的一个损伤了。好在就是当时呢是没有说落下很严重的残疾，但是呢让他却发现了自己有糖尿病。而且他这个尿肌酐可以高达600，那么尿肌酐高达600，实际上他的这个肾功能是很不好了，就直接可以确诊为尿毒症的。那尿毒症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只能依靠透析来维持生命的。这个老高呢，他是每个礼拜吧去医院里透析3次，每次透析呢需要4个小时，整个这个透析过程呢也非常的痛苦。而且因为他体质呢比较差，身体的耐受呢不太好，所以每次透析啊他这个不良反应特别强烈啊，不是胸闷啊就是呢心悸呀头晕呀呕吐呀，就是很痛苦的，自己遭罪不说呢，折腾他老伴儿呢也是团团转。然后有好几次吧就是因为实在是太难受了就挺不住了。然后自己就爬起来呢要把那个机器给停了。结果就让这个大夫吧好一顿的一个批评教育，哎呀他老伴儿就哭着求他啊，说你好好的配合治疗，一个这都是钱，另外咱们靠这个得活命啊，不做这个透析他是活不了的啊，所以就说呢你得坚持啊。那么常年这个透析呢，咱们说尿毒症他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他的身体状况是每况愈下的，是越来越不好的。尤其是以前他摔跤就导致大腿股骨严重的这个损伤呢，后期吧他又导致了什么，导致了一个骨坏死。最后不得已呢他只能是彻底截肢了。大伙儿想想好好的

0: 四肢健全的这么一个人截肢了，这不就残疾了吗？
1: 嗯。
0: 心理上肯定这个打击是很大的，很痛苦，而且一旦截肢了，这个生活影响它也很大，
1: 是的。
0: 可能连走路你就是很困难的，对不对啊？
1: 嗯。
0: 还不要说我们干点什么活很不方便的。从那以后吧，他后续像心脏方面的问题、脑血管的这个病患等等吧，一个一个相继的就都出来了。
1: 嗯。
0: 整个这个身体可以说就是一个雪上加霜。他老伴儿呢，其实也付出了很多。高老他家呢是住二楼，截肢以后呢，你想这个活动就很不方便了。那每次透析出家门，他一楼到二楼有18个台阶儿，
1: 嗯。
0: 他就上下这个台阶儿呢，他说就像是一场磨难一样，因为老伴儿岁数大了背不动他呀。
1: 嗯，
0: 那为了不让他受伤呢，老伴儿呢就给这个台阶上呢铺了地毯，然后用这个棉花绑着他的大腿两侧，用手托着他往上爬。
1: 哎呀，
0: 用这个老高自己的话来讲，哎呦，他说这两年啊，我每次出门，每次回来，就像是狗一样的在爬。所以大伙儿想想，真的是太艰难，太艰难了。
1: 是的，听着也是很心酸哈。那梁教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我们这位高先生的病情发展得这么迅速呢？
0: 说他这个病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快呀？实际上根源呢，还是在于他肾，就是我们说的根基，他严重的一个损伤了。当然，糖尿病它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其实，糖尿病是一个诱发因素，它也会导致我们肾的损伤呢持续的加重，肾的这个根基损伤了，别说五脏六腑，它会接连出现问题。最主要的，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环境，它会越来越差。即便说做了透析，其实也只是一个替代性的、阶段性的说清清血毒。实际上，每次透析之前，你想身体当中积累的肾脏无法代谢出去的这些血毒，是加重它出现骨坏死、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一个罪魁祸首。所以说呢，在这里吧，咱们既然给大伙儿讲到这个问题，尤其你像有糖尿病的患者。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忽略肾的根基，因为一旦它受到损伤，一旦它有病患，那么给你带来全身的这个危害，你想象都想象不到，非常非常的大。不但会使我们糖尿病这些并发症很快的都出来，而且会加速我们疾病整个的这种发展。当然，尤其有两类人群，平时呢更要多加注意。肾损伤的问题，哪两类人群呢？首先，第一类呢，就是你血糖常年控制的不稳定，这样的一些患者，就是一测你的血糖你就不达标，像这类患者一定要注意肾损伤的一个问题。那可能我说到这儿呢，我们有一部分的糖尿病患者朋友会说：“哎，梁教授，我这个糖尿病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一些症状，那我就没有那个必要这么严格的来控制血糖。”肯定有一部分患者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但实际上呢，我告诉大家伙儿，从你血糖失去控制的那一刻起，其实就告诉你了，你肾的损伤开始了。我给大伙儿就说一说我之前的两个患者，一个是李先生，他的糖尿病病史时间15年，他血糖吧一直控制的是比较稳定的，因为他重视这个问题。结果他这个肾脏的化验呢，啥事儿没有，而且其他的不舒服的症状呀、并发症呀也维持得非常好。那么另外一位患者呢是吴先生，他糖尿病也就5年的时间，刚开始查出来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吧，也挺听话啊，规律用药，后来就觉得这个用药太麻烦了，而且他这个症状呢也不是说很痛苦，又听别人讲说这个糖尿病一辈子也治不好，所以后期就干脆。咱们怎么说呢？就放飞自我了。
1: 放弃了。
0: 哎，就吃药，我也不规律，反正记住就吃，记不住就不吃了。吃饭这一块呢，也控制的不是特别好。他血糖控制的一直是非常不好的，10天8天呢才测一次血糖，高了就加点降糖药，或者说加点胰岛素来降一降。那时间一长，他这个血糖，你想长期的忽高忽低，非常的不稳定。结果有一天吧，他就发现自己一觉睡醒以后，这个小腿肿胀起来了，而且一摁一个坑，就是走路也觉得，哎呦，这个腿特别不舒服。 正好呢，他们家孩子回来了，带他到医院里去做检查。

0: 结果显示呢，他的空腹血糖高达了 10.6， 这餐后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而他血压呢，已经高到了将近189。
1: 哦，
0: 尤其他肾脏功能的各项指标的检测，都高出正常值2倍以上，直接就发展到了糖尿病肾病的第三期了。
1: 嗯。
0: 大家听了以后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你看，同样是糖尿病的患者，一个时间很长，15年病史时间，但是他血糖稳定的非常好，所以他没有出现肾脏的问题。而另外一个患者只有5年的病史，他不重视这个血糖指标，血糖不太好，你看他很快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糖尿病肾病，三期就比较严重了呀。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我们这个血糖的这个指标。因为长期的这种高糖的刺激呢，就像是肾脏的一个隐形杀手，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破坏到我们肾脏的这个健康了。它会导致肾的血管发生病变，影响到我们肾脏正常的一个供血。它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这个负担，造成我们肾功能的一个受损，为糖尿病肾病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说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把这个血糖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那你这个肾病会进一步的恶化，很快它可以发展到这个尿毒症，到了肾衰了。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在节目当中反复的一直给大伙强调，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好，因为持续高糖的损伤它是长期的，可以讲就是你一天24小时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破坏。一旦我们形成了这种破坏，常规的方法是很难逆转的。所以这个血糖的稳定啊，对糖尿病的朋友来讲，就像是一道坚固的防线一样。大伙儿听完咱们这个节目，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血糖的一个控制。把这个空腹血糖我们控制在 6.1 以下。那因为这样你可以尽可能的避免肾的一个损伤，可以延缓疾病的发展。不给糖尿病肾病呢留下任何的机会。那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梁教授，我这血糖不好控制，我想了很多的方法，我控制的不好。这个呢，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佳瑶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之前我给大伙儿讲过一个降糖方。就是里边有熟地、茱萸、川牛膝的那个降糖方法。很多患者用完以后反馈都非常好。所以说今天听到节目呢，你像控制的不太好的血糖的这些朋友啊，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这个可以直接给咱们场外打电话，找我们工作人员呢，把这个降糖方具体的配伍呀、剂量啊，你详细这个记一记，然后可以来用一用。
1: 是的，您身边的好医生场外咨询热线，朋友们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如果您遇到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难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您身边的好医生，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梁教授为大家讲解还有哪类糖友是一定要引起关注的啊。
0: 另外一类呢需要注意肾损伤的人群啊，就是尿微量白蛋白指标异常的这一部分人群。那么这个尿微量白蛋白的指标啊，它被认定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准确的来测定，并且呢反映出早期肾病以及呢这个肾损伤情况的硬指标。所以说呢，对于你像糖尿病的患者朋友来讲，大伙儿记住，起码一年到医院里啊，把这项检查呢给他做一做，这个也不贵，也就100块钱左右吧。而且这个不复杂，它主要就是我们晨起的第一次尿，你留好这个晨尿就可以。这项检查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尽早的发现肾脏损伤的情况。就是你早发现早治疗，防患于未然嘛。那么说到这里啊，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咱们跟大伙儿一起也交流交流。
1: 好。
0: 一位董先生，也是一位老糖友了，就是每年啊，他都到医院里去做这个检查。但是他对于自己体检报告当中的这个尿微量白蛋白的异常呢，他没当回事儿。因为他对检测这一项啊不太了解的，测是测了，他没太重视。检查完了以后吧，他也没有说专门找大夫详细问一问，就直接拿报告单就回家了。结果不到2年的时间，那么后期又一次体检当中怎么样呢？他的体检报告单

0: 就突然一下子出现了24项的一个异常。
1: 哎呦，
0: 就整个这个报告单子就全部都是往上飘的这个红箭头。
1: 嗯，
0: 哎呦，这下他就慌了，赶忙去找大夫。结果医生一看呢，直接给他诊断为严重的肾功能不全。
1: 嗯，
0: 这个就属于糖尿病肾病的一个中晚期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即便是治疗，常规用药其实是不太好控制的，它的效果是不理想的。那么在后期的一年之内啊，董先生他糖尿病的肾病呢发生了一个断崖式的一个滑坡，就是快速的病情的一个加重，他从肾功能不全呢直接发展到了肾衰竭。那肾衰竭大伙儿想想什么概念，你只能靠换肾来维持肾命，没有别的方法。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早期的尿微量白蛋白的阶段啊，它是肾病出现损伤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和预兆，也是我们肾脏损伤可以很有效的逆转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治疗我们肾病最好的一个阶段，好恢复。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肾脏的个肾小球细胞它才开始损伤，我们的肾功能它才开始下降。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及时的去治疗，我们去强肾固肾，我们去修复这个肾小球的细胞，那么很快可以逆转这个损伤，这个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了。
1: 嗯，
0: 尤其你像咱们的龙方和虎方联合的话，我的经验基本上最多最多一副药吧，很快的就可以改善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像这个阶段你没有及时的去干预，那么随着病情的这个发展呢，患者的肾功能它会持续的一个下降，而肾小球细胞的一个损伤它会随着高糖持续的一个破坏它会加重的，一加重了我们肾的滤过率它就会进一步降低了，你这个病情自然而然它就会加重了。像临床当中吧，见过最短的其实也就几个月的时间，直接就发展为尿毒症肾衰的病例。
1: 嗯，
0: 大家伙儿想想，很可怕的糖尿病患者啊，他这个肾脏的损伤呢，它是持续的，就是同样是肾病，那么糖尿病患者发展到中末期，肾病的这个发展的速度要比普通人他要高达14倍之多，非常非常的快。那一旦我们说发展成为肾衰尿毒症了，条件好一点的可以靠透析来维持肾命，咱们也尚且不说这个每次透析有多痛苦，就直接跟大伙儿说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一个问题，一年透析的费用得多少？6万多。
1: 嗯，
0: 就是你活一年你就得需要6万多块钱，而且单靠透析呢也不会有好的一个结果。它有相关的调查的一个数据显示，糖尿病肾病患者透析3年的存活率是50%，5年这个存活率更低了30%，那么10年它的存活率是更少，只有10%。所以说你知道最后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人财两空。
1: 嗯，
0: 这是家里条件好的，对吧？那家里条件不好的没钱的呢，咱说句不太好听的，可能直接就是等死了。更可怕的还有什么呢？尿微量白蛋白指标异常的这个阶段呢，我们身体外在的症状几乎是没有的。
1: 嗯，
0: 恰恰因为他这个症状啊没有，比较隐匿，所以他不容易察觉。那么等你有了症状你再来去做这个检查的话，基本上就已经发展到了肾病的中晚期了。
1: 哎呀，真的是太可怕了哈。所以梁教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对于我们糖友们来说，要想通过身体出现的一些症状来发现肾脏损伤的端倪，实际上已经是太晚了。
0: 是，
1: 所以呢，莫不如尽早的用上迷羊方来强肾固肾，提升肾脏的功能，才是最安全和有效的办法呢。
0: 对，佳瑶说的没错，肯定提前来用是更好的。
1: 嗯
0: 啊，你像尤其像我刚才提到的，说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太好的，以及呢指标比较异常的这些糖尿病朋友，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以为说糖尿病肾病是一个比较缓慢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的。可能慢性的肾病它有的会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个过程，而糖尿病肾病它不是的，因为一旦出现肾脏的一个损伤呢，病情会加剧的一个发展。所以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必须在指标出现异常的第一时间，就是你已经检查了指标已经异常了，你记住第一时间快速的来修复肾小球细胞的一个损伤，可以及时来逆转病情。

0: 那么说谁能够来逆转来修复这个细胞的一个损伤呢？只有咱们虎方它才能够做到。它里边含有高浓度、高活性、高疗效的复合肽。那么这个肽呢，是咱们体内呢本身它存在的，就是你身体里实际上就有这个东西，而且它是唯一一个可以修复、激活我们细胞的这样的一个物质。那么针对于咱们的肾脏，包括你像我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损伤，唯有虎方当中的肽呢，它可以做到快速的一个修复，因为它药效迅猛，可以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是全方位的修复逆转细胞的损伤。不管是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还是我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大脑的脑细胞，包括咱们的这个神经细胞等等。那么这个肾腺肽呢，它可以做到无差别的一个修复，就是可以全面的来修复、来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那你想啊，损伤的这个细胞它修复好了，细胞的功能它就正常了，这个疾病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很有效的一个控制
1: 呢？没错，
0: 是吧？
1: 嗯，
0: 那咱们用虎方来修复细胞的同时呢，还需要强肾固肾，得为身体它养出一个好底子。
1: 嗯，
0: 而名阳方当中的龙方呢，就是帮助大家强壮肾的根基的，可以快速的提升我们肾的功能。那你的肾精、肾气充盈了，你的抗病能力、对疾病的免疫能力，还有咱们身体的这些自我修复能力，它都会逐步逐步增强的。
1: 嗯，
0: 包括你像咱们对糖尿病、肾病并发症的作用，咱们有了龙方强肾固肾，它就可以让你的肾病呢不会发展为肾衰，而且让你更有底气的去对抗糖尿病、肾病以及其他的这个并发症。
1: 是的，名阳方呢，正是有了龙方、虎方强强联合，双管齐下，既能强肾固肾，又能修复逆转细胞损伤，相当于给疾病的康复按下了加速键啊！
0: 嗯，尤其是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在用上名阳方以后啊，效果可以说非常显著。
1: 嗯，
0: 它是很快的，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嗯，你像我之前治疗过的一个患者，是我之前提到的高先生他的儿子，因为受他父亲遗传的一个影响啊，他也是很年轻，只有35岁就已经确诊有糖尿病，病史就已经长达5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但是他自己就觉得，哎呦，我年纪这么轻啊，这个糖尿病呢也不会说有多大的影响，所以他饮食也不忌口。其实很多年轻的这个糖尿病朋友都是这样的，饮食上这一块忌口很多年轻人是很难做得到的啊。
1: 嗯，
0: 然后平时呢，你想他也不锻炼，他是1.7米的个头，他的体重已经达到200多斤了。
1: 哦，
0: 他的空腹血糖最高的时候是可以达到9.4，包括血压高不高，血压也高，平时也得能达到160左右吧。比如说休息不好，血压有可能能上到170、180。那他父亲呢，有了自己的这个前车之鉴啊，哎呦，他就怕他儿子这个病情继续往下发展，就催着他说，你到医院里去检查检查。那么这个一检查呀，这可倒好，他尿蛋白里边有3个加号，这个他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肾脏已经损伤了，已经出现糖尿病、肾病了。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这个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哎呦，他出现这个结果也是一样，自己就慌了，尤其他父母也慌了，这个就是四处托关系找人啊，就想着这重视了赶紧治疗。
1: 嗯，
0: 那么后来呢，就是他父亲是在一个朋友推荐之下找到我了，让我说一定要救救他儿子。那么了解他们整个家里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后呢，其实我们作为医者来讲真的很心疼。
1: 嗯
0: 啊，确实患者太痛苦了啊，疾病的这种痛苦和折磨很心疼的。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儿子我一定会救，包括你的问题，你的命我也要救。虽然说迟，确实是时间上有耽误了，但是咱们说不晚。所以这爷俩呢就一起用上了咱们的这个名阳方，而且效果非常理想，尤其他儿子这个起效更快。就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年轻人的这个用药效果还是比年龄大的用药效果要来得快，就是他用上当天吧，这个血糖就下降了2个数值。
1: 嗯，
0: 而且这个血压就下降到了150以内了，这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了，没有什么风险了。
1: 是，
0: 3天以后啊，他血

0: 糖和血压基本就稳定在正常范围了。大伙儿想想快不快？它高的时候 9.4， 三天迷羊方的一个使用，血压跟血糖就正常范围了。
1: 嗯，
0: 那其他的这个症状也逐步逐步好转了，哎，小腿也没那么肿了，这个按下去也能够快速的回弹了。而且让他高兴的是呢，就是用完一副药以后，以前这个尿频呀、尿急呀、睡觉不好呀，包括偶尔的这个心慌呀、胸闷呀等等，像这些情况也明显改善
1: 了。嗯，
0: 前一段时间呢，我也让他到医院里专门做这个肾功能的一个复查，他的肌酐、尿素、胆相这些指标全部到了正常范围。这个指标一正常，代表什么？糖尿病、肾病的问题我们有效的逆转了。
1: 嗯，
0: 那高先生呢，他恢复的也不错，他最终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后？你像他以前最严重的时候是三天到医院里透析一次，现在基本上三个月去一次。
1: 嗯，
0: 大伙儿想一想，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预后效。
1: 是的，
0: 你三天一次，一个月就得十次嘛，现在三个月才一次，就可以这么说，基本上他的肾功能是95%以上都恢复了。
1: 嗯。
0: 而且用上梅阳方以后呢，他血压、血糖、血脂这个也全部都稳定了。包括你像之前最让他痛苦的就是截完肢以后啊，就是那个部位总是剧烈的疼痛。那么用完梅阳方以后呢，随着细胞功能的一个修复，这个疼的问题也完全消失了。
1: 嗯，真的是太好了啊！梅阳方可以说是高先生一家的福音了，不仅挽救了整个家庭，更让这一家人从此摆脱了疾病的困扰。那梁教授，梅阳方为什么能够做到效果如此之好呢？
0: 它的这个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啊？啊，当然这个呢，离不开咱们龙方当中的君药，这个是被誉为神虫国宝的熊残葛。
1: 嗯。
0: 你像自古呢，它就是强肾的第一药啊，因为它这个疗效是强于梅花鹿、鹿茸百倍。我给大伙儿讲过，就是它的这个生殖繁育能力最强，因为熊残蛾呢，它不像梅花鹿这些生物说得生长成熟了以后它才有这种繁育能力，这个熊残蛾它不是的，就是它从破解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它就有强大的这个繁育能力。而且这种强大的繁育能力呢，它没有肾衰，它是持续一辈子的。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想，这个说明什么？就说明了它的肾功能会一直保持在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这个就是在我们自然界当中是其他任何动物都比不了的。
1: 是的，
0: 都比不了。那么它除了这个肾功能强大，熊残蛾呢还把虫类药材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就是在药力走串方面呢，药力的渗透性强，药效菌门，就是能够搜邪气、浊湿气、拔毒气，就是对于疾病的这种治疗啊，我们怎么来形容呢？就是几乎是无微不至、无坚不破，就是可以冲破重重疾病的这个阻力。
1: 嗯，
0: 当然了，龙方强肾固肾这个是基础，那么虎方的这个联合使用呢，可以说相当于是如虎添翼。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呢，它是经过现代高科技透膜技术，啊，透膜技术是目前可以讲是最高的一项技术成果，它提取出来的这个高浓度的复合肽。就是我们身体内一切，你像脏腑的损伤，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肾脏的损伤、神经的这个损伤，就是所有损伤类的这些急重症，那么只有虎方当中的肾腺肽，它具备全方位的修复和逆转的这个功效。
1: 嗯，
0: 就是能够在这个大病重病发作的危急时刻，第一时间来启动人体的保护机制和修复机制。就我们说为患者来争取时间，来续命，来养命。
1: 是的，
0: 但是呢，咱们说虎方好确实好，那因为这个是世界医学它公认的。
1: 嗯，
0: 但是也有缺点，就是产量太少了。
1: 嗯，
0: 过去我给大伙儿讲过，这个医用肽，就是医院里用到的这个肽，医用肽在临床当中它也是只有大病重病的时候才会用，病患比较轻的它用不用，它不用，本身就是这个剂量它是很有限的，即便它是单一的这个肽也非常的稀缺，非常的少，更何况大伙儿想想咱们是复合肽， 而且这个肽呢，

0: 它只能是 DNA 来提取的。这项技术呢，它属于国外的独家专利技术，光是你像实验的这种仪器就得价值几千万美元，并不是说有钱你什么时候想用什么时候都能用的，不是的。你像我们也得需要提前半年啊，预付了这个定金以后，等待相关部门统一来协调时间，然后才能够给我们安排出一个时间来供我们来使用，供咱们来生产这个虎方的。所以虎方的这个生产量它是一直受到了很大的一个限制。那我希望呢，把虎方呢，我们能够真正的用在呢等待它来救命的特别重病的病患的这个患者身上，我是希望这样啊，起码能救命，能续命，咱们说能挽救一条生命吧。
1: 对
0: 啊，你像这个症状不严重的，就像咱们说的一些头晕呐、耳鸣啊、心慌呀、尿频尿急呀、腰酸乏力呀、睡不好觉呀，像这些小病小痛的这些呀，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咱们同样的可以解决。我会教你一些很简单很有效的方法，可能也就花个十几块20块钱一样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 对，
0: 当然如果说咱们说问题比较大，就是你的肾脏已经出现这种损伤了，尤其像血糖控制的不稳啊，这些指标比较异常的这个糖尿病患者，那么一定要第一时间把龙方用上，强肾固肾，提升肾的功能，为你的身体呢打好基础，我们说得养出这样的一个好底子来。那当然呢，如果说我们有机会联合上这个虎方，那就是好上加好了。有了虎方的加持呢，对于疾病的治疗呢，就相当于如虎添翼，就是为你的疾病的健康，我们说按下了加速键。这就相当于给糖友的健康呢，就上了一份双重的保险吧。
1: 嗯，是的。如果您出现了糖尿病或者风湿劳骨病、眼病、脑血栓等一些疑难重大疾病，或者大家不确定自己的情况，适合用龙方还是龙虎方一起用，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啊，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到热线环节。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就找我们的梁教授。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5: 哎，梁教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
5: 梁教授辛苦了。
0: 应该的。
5: 你说我该怎么感谢你好呢？这要是能见面呢，我必须给你们送点就我当地的特产，向您表示感谢呀。啊、
0: 哎呦，太客气了。嗯，你的心意呢，我领了。只要说大家咱们听了节目有收获，或者说呢用了我的这个方法身体一天天好起来，我觉得这

0: 这个比什么都强。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7岁，我家是吉林长春农安的。
0: 啊，吉
1: 我
0: 林的
1: 跟你
0: 朋友。
1: 说，能遇到你呀，真是我这辈子遇到最大的贵人。这不别人嘛，给我的吧是帮助，孩子你给我的是钱，但是你给我的那可是我最需要的健康，所以说我要亲自感谢感谢您呐。
0: 哎呀，说的太好了啊！每个人，咱们说都需要健康，健康是基础。虽然说有了健康，不等于说我们有了一切，但是如果没有健康，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对吧？
1: 真是杨教授，我这不听你讲课吗？都听入迷了，你的声音也特别亲切，这都是讲到我们这些个老年人的心里头去了。你说我吧，跟你说，家里就一个人，就我自己。这听你的节目吧，就感觉好像有人陪我唠嗑了一样。梁教授，就那个迷羊方，我已经用上了，这能有20多天了，用的我可高兴了。
0: 看到效果了是不是？
1: 是啊，之
0: 啊，
1: 前吧，我小腿上就有那个静脉曲张，哎呀妈，就鼓的一个一个包，就像那个葡萄穿成一串似的。现在包小多了，颜色也变青了，现在走起路来就感觉轻松了好多呢。
0: 静脉曲张的话，你像我们患者接诊的太多太多了，有的比你还要严重，包括你像我们还有的这个静脉曲张，病史时间很长的，长达20多年，怎么治也好不了的。但是在用完迷羊方啊，大伙儿都说最慢的吧，3-5天左右就有感觉了，哎，明显这个回流好了，小腿没有那么鼓了，10天半个月这个效果就很明显，很明显了，不错。
1: 是啊，你说就是我这个嗓子吧，原来早晨起来就有痰，咳也咳不出来，咽还咽不回去，这个情况现在没有了。
0: 这方面也看到效果了，不错。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收获？
1: 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这颈椎吧，最近它不疼，也不麻了，也不胀了。原来就总感觉就一天胀乎乎的，从脖子根呢一直到右手指尖这全麻，这个现在也好了。
0: 这个呢是颈椎啊，压迫我们手臂神经了。这方面也看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其实迷羊方啊，它最大的优势，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起效快，因为浓度高，尤其是用药配伍这一块儿非常的绝妙，所以它起效非常的快。实话实说，用咱迷羊方没让你失望是吧？
1: 对对对，这个迷羊方，你说我才用20多天，就感觉非常好。我现在就是降糖药和胰岛素都开始减量了。
0: 原来还有糖尿病。
1: 啊，血糖也挺好的，而且3多1少这个情况明显的好转了，我非常有信心，我一点也不发愁了。你说现在我愁啥呢，梁教授？我有个弟弟，这不刚做完搭桥吗？他就不排尿也不排汗，你说咋回事啊？
0: 弟弟这个情况吧，更多的一个可能还是心功能出现问题了。搭桥它改善的是供血，你比如说心肌细胞它有病变，那这个心功能它还是恢复不了的。这样，他心脏这个射血功能下降了，他会出现少尿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怎么办呢？就是你让他吧，就这2天啊，先到医院里把心脏彩超，还有这个肾功能的这个检测，你让他检查一下啊，因为这样呢，咱们要明确诊断，然后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另外，生活当中你像低盐低脂饮食，尽可能的多休息，这些也得注意啊。
1: 行，那好，梁教授，你看让我弟弟也用咱们这个迷羊方，你说行不行啊？
0: 肯定是可以用，但是呢，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具体让他检查完以后，咱们再考虑来用。
1: 健康
0: 因为如果你比如说有一些急症，搭完桥以后这个效果不好，或者说出现了桥血管的这个血流灌注量它不够不足，或者说就像我们考虑到的，它本身的心肌细胞的功能它不全，假如说有一些急症的话，那我们肯定要采取一些有必要的一个急症处理。急症处理完了以后，然后咱们再来用这个迷羊方，我是这样来考虑的。所以你是这样，让他先检查，等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以后，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你放心，肯定我会尽全力来帮助他的，这个问题咱们也能解决，好吧？
1: 行，那我知道了，梁教授，谢谢你了。
0: 你的情况吧，我就不多说了。咱们这个效果出来了，就坚持好好用。起效呢，只是一个开始。说明什么？说明迷羊方效果好。当然，最终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康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你这个呢，好好坚持来用，好吧？
1: 行，那我知道了，梁教授，谢谢你了。
0: 好， 再见啊。

0: 再见，梁教授。
1: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大问题，但是咱们轻轻松松的一个电话就问诊中西医结合专家梁教授，就能给出你科学正确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还在被各种疾病困扰，或者遇到了用药难题，找不到正确的治疗方向，都可以求助我们的栏目，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为你拨开重重迷雾，打开健康大门。梁老问诊电话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梁教授。
4: 哎，你好。
3: 您辛苦了。
4: 客气了，欢迎你。
3: 嗯，感谢梁教授能在百忙之中能接通我的电话。
4: 应该的。
3: 哎，我是黑龙江黑河市的。那个黑河市松吴的。
4: 啊。
3: 嗯，我今年69岁了。
4: 嗯。
3: 我深深的表示感谢。
4: 哎呦，太客气了啊！因为我所能做的，我觉得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太客气了啊！
3: 梁教授
4: 啊，
3: 我其实也是大夫
4: 哦，
3: 咱们都是同行。
4: 同行
3: 不过梁教授，
4: 嗯，
3: 您的威望很高啊，
4: 过奖了。
3: 嗯，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通过这秘方收获到健康。同时，我祝那个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节目越办越好。
4: 谢谢，我觉得。只要咱们是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来办实事儿、办好事儿，肯定咱们一定会办得越来越好的，对吧？嗯，
3: 那就
4: 啊，说
3: 说
4: 你的情况，
3: 说说我的病情吧。
4: 嗯
3: 嗯，我是老伴去世，意外去世之后就开始失眠了。
4: 啊、哦，
3: 勉勉强强吧，还能睡。
4: 嗯，
3: 到今年正好都13年了，
4: 很长时间了。
3: 是很长时间，然后呢，去年吧我又骨折了。
4: 嗯。
3: 就是那个腿骨那个胫骨那块骨折了
4: 啊，
3: 骨折好了以后就失眠就更严重了，我什么药都吃过，想尽一切办法，嗯，我不知道这个失眠嘛花了多少钱、嗯
4: 啊、
3: 就是治不好，嗯，我这是个最大的烦恼了。
4: 嗯，
3: 后来我听到梁教授的秘方挺好，百病不治求于肾，肾强百病消
4: 啊，
3: 我感觉我这失眠不好，
4: 嗯，
3: 和肾脏有很大关系。
4: 对呀，
3: 然后我就用上这个秘方了
4: 啊，
3: 有了明显的改善。
4: 其实不管有多严重的这个失眠，只要大家听话，只要大家伙照我说的去做的话，就没有不好的。嗯、而且你体会到没有，就是用了秘方以后啊，它这个效果很快，其实也就3-2天，很多朋友就开始有感觉了，是吧？
3: 是，不夸张的说，用上第二天我失眠就见好了
4: 啊，
3: 嗯，到现在正好用了个半个月了，
4: 嗯，
3: 我睡眠从原来的睡不着，一宿只能睡个3个小时
4: 啊，
3: 现在到现在能睡了个6个小时了，
4: 那达标了。
3: 嗯，而且吧中途还不醒，
4: 嗯，
3: 所以睡眠质量非常的好，现状
4: 好。
3: 哎，我非常的满意。
4: 嗯，因为都达标了，时间上你达标了，而且就像你说的睡眠质量特别好，就是我们说的能达到一个深睡眠了，
3: 嗯，
4: 那肯定好啊。
3: 我这是越用吧越高兴，而且我也有老年病，心脏不好，还有个脑血栓，肠道也不好，胃肠道也不好，
4: 嗯，
3: 起夜
4: 啊，
3: 人也焦虑，心火还挺大的，有时候出汗还，
4: 嗯嗯，
3: 完事了，用这个半个月，我现在感觉吃的香了，排便也顺畅
4: 啊，
3: 而且呢，我发现吧，我的心火也小了，心脏也挺舒服，
4: 嗯
3: 嗯，腿脚啥的也轻了不少
4: 啊。
3: 反正整体感觉都挺好，
4: 不错。
3: 感谢梁教授也给我领上了健康大道
4: 啊，哦！其实这是咱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啊。梅阳方的龙虎结合、中西结合啊，因为它是从病根上来治疗的。什么叫从病根上来治疗呢？大伙儿记住，从肾来入手，从我们的细胞来入手，你这个问题肯定能得到解决呀。当然，主要的功劳在于它，它是功不可没的。因为您也是大夫，这个病诊断了，最主要就是我们能不能有好药，这样才能发挥好的一个效果，对吧？
3: 是是，
4: 当然呢，这个也离不开你努力的一个结果啊。一个是你认可，而且坚持好好的配合，包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也足量的来使用，这个也至关重要的。再好的方法，你不相信，你不去用，能不能见到效果？见不到效果。不好好用，你不连续去用，他也看不到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这是咱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有好药，然后有你的认可，有你的坚持配合，所以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这个是初见成效，短短半个月，你等3个月以后你会更好，包括你像这个脑血栓啊等等其他方面的这些问题，你后期感觉你

0: 会更好。而且坚持用下来，你起码能年轻个10岁8岁是肯定没问题的啊。
1: 是是，我感觉我再多活10年都不成问题。
0: 啊，肯定没问题的，多活10年20年都没问题的，好好坚持就可以啊。
1: 那感谢梁教授。

0: 头抢，明白了吗？嗯，
1: 是我原来都想着，哎呀，这人老了省兵了，你非得老了省兵了，你才能看清这人心呢。
0: 嗯，
1: 你看我现在啊，都这样了，一个人住着老房子啊，天天都这么摸着干活，
0: 嗯，
1: 这不那个药片儿说实在的，我都分不清，总吃错了。
0: 啊、哎呀，
1: 你要是烧点水下这锅里，我都看不清这个水开没开。
0: 哎，
1: 都好几回，哎呀，都差点烧干了。你要是把、
0: 嗯、
1: 真的把房子都差点给点着，
0: 哎呀，
1: 再加上有的时候半夜心脏难受，哎呀，总琢磨着，你说这一个人在这住着，也没人，他总是怕自己哎再这么过去啊。真的有，
0: 嗯、
1: 现在我真的特别后悔啊，我都觉着、
0: 嗯，
1: 反正后悔也来不及了，我都总觉着自作自受，真的啊，都这么个情况。
0: 人生就是体验，其实。是不是、啊、哎，你幸福也好，你痛苦也好，都是一种体验，对不对？哎，说咱也别去怪这个儿子，也别说后悔，对吧？哎，咱们现在就关注当下，当下哎，你身体好了，这些困难都没有了，是不是？你只要你没有病了，儿子也好了，谁也好了，自己也好了。所以说，别人咱们改变不了，咱就得改变自己，对不对？嗯。
1: 对，是要我咋说？这回我听你节目，我都算是想开了啊。
0: 嗯，
1: 真是啊，靠谁都不如靠你自己。
0: 嗯，
1: 我自打都是你给我们带来这个甘医霍多肽，还有这个经方花汤，我是第一时间我都用上了。
0: 嗯嗯，
1: 那你说啊，李老师，我这眼神真是不好，也看不清这个血糖医生的数，你都是测了也白测，我都看不见是多少。
0: 嗯、
1: 但是我是咋的呀？我感觉都是我刚开始都是能用上的时候，我都感觉身上吧都不像以前那么痒了，那个瘙痒那个。之前痒吧，我一个晚上我都没法睡，睡不着，我都总闹。
0: 嗯。
1: 然后我用了有这么四五天吧，我得下楼买菜呀，我都哎顺便上药房呀，但是我寻思测个血糖，这药房的人说我的血糖说是7.2。
0: 嗯，
1: 哎呀，我说的，他问我多大岁数，我说我都快70了。他说那你这血糖都重，他都算正常。哎，当时我真的特别高兴，因为晚上我这个心脏我也感觉了，都那种忽悠忽悠的那个难受劲儿，他也没有了。
0: 你看看，所以说心若向阳，无畏悲伤，对不对？哎，你得积极向上，对吧？哎。你看你积极向上，哎，你就会啥有善缘。咱们用上经方化糖搭配甘油霍多肽，它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啊？因为糖尿病的根儿咱们抓住了。哎，肝胰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要想治糖尿病和变化症，必须肝胰同调。谁能做到呢？甘油霍多肽同调肝胰，所以说它能做到一个礼拜之内血糖就平稳了，正常了，是不是？哎。那么说糖毒、糖栓、糖垢不除，哎，这个并发症治不好，谁能解决它呢？经方化糖。
1: 嗯。
0: 哎，消糖毒、化糖栓、去糖垢，康复一切并发症。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三疗程再多的并发症也会烟消云散，以后不反弹不复发，是不是？
1: 对，我现在。李老师，我也看明白了，真是谁也指不上，都得靠自己。
0: 对呀、
1: 啊。所以说，用上这个甘胰霍多肽，还有这个经方花汤啊，我感受了这么好的这个疗效啊，我就下定决心了，这一定要坚持用，好好用。
0: 坚持用，用够三个疗程，不想好都不可能。以后咱们就谁都不用了，不吃药，不打针，健健康康，儿子最后都得溜须你呀、啊，都得巴结你，为啥呀？因为咱们还能帮他忙呢，对不对？
1: 对，是
0: 啊。
1: 另外那个李老师还有个事儿，我再麻烦你啊。我们呢就是有一个老邻居，这不是前几天他找我来了。他咋是事儿？还是前段时间他总说他脑袋疼，上医院检查吧，查出这个眼底出血来了。
0: 哦。
1: 哎，都顺着这个眼底出血这个病，都又查出是糖尿病。所以说他回家第一时间都找我来了，他问我用的是啥药。我这才给您打个电话，我就想问问您啊，现在还可以买着这个经方花汤吧？而且吧，我这个邻居吧，他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人生活，他的退休金也不多，也是有。

0: 叔的，他还想让我呀帮着问问还有没有优惠。如果要是没有优惠的话，这一盒药都得2000多，我和他也费劲，用不起。
1: 一说到这个价格的问题，我为什么叹气呀？国药经方化堂确实是好，但是呢，资源稀缺，价格昂贵。你要没有优惠，老百姓真是一般都用不起。另外，你现在就是有钱，你说我想拿，我想买，也没有，现在也没有啊。但是呢，我说我不能不管大家。我现在呢，我也正在给大家想办法啊，想办法。同时呢，我说了，这两天你也听节目了，我给大家呢，我又讲了什么呢？啊，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这个呢，我还想让大家呢免费用上它，用上这个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它可以增强降糖药、胰岛素的药效，可以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可以通过滋补的方式减少肝脏细胞、胰岛细胞的受损等等，对于糖尿病患者啊有诸多好处。啊，那么首先，首先说我们如果说还没有用上经方化糖和肝阴活动肽的，我们用上这个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可以呢让糖尿病啊它暂停发展。这时候我们再用上经方化糖和肝阴活动肽，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暂停发展了，再用上它，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双保险，对吧？暂停发展一搭配上，这边它加速我们康复的步伐了。啊，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加上那个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那就可以说原本我们三疗程能康复的，那一个半疗程就康复了。原本俩疗程能康复，一个疗程就康复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些事儿我都给大家想了呢，我也在努力争取当中。别着急，你关注我节目，好不好？
0: 中中中中，有你这句话，我们都放心了啊！我觉得你一定会帮我们这些糖尿病患者呀想办法的。其实本来我是不想麻烦你，我也知道你特别忙，但是我真是怕找谁去，所以说也请李老师啊多担待啊。
1: 哎呀，这话说的，有困难我必须得帮。你就记住，大家只要有困难，你告诉我，我知道了，我必须得帮。这忙我肯定我能帮上，关注节目就行了。
0: 行，好，谢谢您啊，李老师。好，
1: 不客气。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提醒大家，有任何的难题啊，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寻求李老师或者我们专业团队的帮助。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述。明天同一时间，善缘堂安，结善缘，得健康，悟人生，我们不见不散。
3: 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堂指导，
4: 这里有一位人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3: 他来到善缘堂安，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制糖控糖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
5: 阿凤。北京时间7点整。
6: 7:00 AM。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的7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持续关注 FM 9:08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8: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云南省呢各高铁站的一个天气情况。来，首先关注昆明南站，是阴天，18到28度，松明站小雨，17到29度，曲靖北站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富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9度，弥勒站小雨，19到28度，

0: 北部者黑站小雨18到28度，广南站小雨21到29度，阜宁站中转小雨22到28度，玉溪站小雨18到27度，楚雄站小雨18到27度，南华站小雨转阴18到27度，祥云站中转小雨17到28度，大理站小雨17到28度，鹤庆站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丽江站阴15到27度，蒙自站中转小雨21到27度。
1: 应急常识365。
2: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3: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和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啊，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的啦。
2: 今天是8月27号，这个初暑已过了。其实啊，秋天已经正式登场了，是不是？感觉这个夏天还没，夏天又没怎么过过，
1: 对对对，
2: 怎么秋天就来了呢？
1: 夏天没过过，都是过，一直在过初冬啊。初冬，咱们初冬啊，就10月份、11月份也差不多是这个天气。也你要说穿短裤吧，它也能硬穿。
2: 所以咱们春城这天气啊，果然是四季衣服同。

0: 传单啊，
1: 哎呀，
0: 好奇，稀奇了那么多年了，我们也就习惯了。
1: 云南十九怪呀，是吧？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在早间啊和我们来共同留守今天的能量满满节目。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石沙。
1: 咱俩就是西沙沙兄弟二人组。首先啊，说到这个秋天呢，咱们要说秋天的人们呢，应该像鸡一样，像鸡一样，听起来怪怪。
0: 要延伸一下哈，就像鸡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记住这八个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啊，自然界的阳气呢由外放转为内收，人体啊也要跟着收敛了。早睡早睡，我觉得这个词儿对于现代人而言是属于那种我都知道，但是我就是做不到的那种、
1: 心里知道做不到，
0: 但是我们还得说，还得说，老话常说。
1: 那么早睡呢，能够避免夜晚的寒凉之气呢伤身体；早起能够顺应阳气的生发。总的来说呢，它就是顺应大自然，这减少秋乏呀、胸闷呢。但是呢，建议把握好两个关键的阶段。什么两个关键的阶段呢？
0: 好了，这句话说完，估计你又不爱听了，因为21点前希望你能入睡，这有助于
1: 晚上的睡眠。
0: 对，有助于肝经的正常运行。你说现在有几个能21点前入睡的？
1: 肯定有。
0: 好，来来来。互动一下，来说说能21点前，
1: 23点
0: 前入睡的，11点前入睡的人，来举个手，看看，
1: 没有，没多少，
0: 来有的举个手，来让我们看看，
1: 基本没多少吧。
0: 另外早上7点前起床，这个我们可以做到啊，我们上早班是必须的。
1: 7点，大家如果现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基本上
0: 也
1: 是
0: 属于7点前起床。
1: 以天亮作为参考，此时呢大肠经当令，适合起床，然后呢早上啊，适合这个排空身体的这个一切负担，是吧？然后呢上个厕所，开开心心的就出门了啊。反正呢就人的心情啊，早上上过厕所和没上过厕所是两个心情。
0: 你说你啊，
1: 每个人都
0: 我就不一定，每个人的规律不一样啊。
1: 哎呀，秋天早睡早起，但是呢工作状态啊一定每天都得饱满起来。说到工作状态，经过专家的大数据统计啊，周五明天的工作状态啊是出错率最高的。没想到吧，明天大家都觉得哎呦我真开心啊，明天马上就要周末了，但是明天工作容易出错哟。
0: 这个是来自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对一家大型能源企业将近800名员工历时2年的一个数据展开的一个相关调查。他把这些职场人一周不同工作日和不同工作时间呢使用电脑打字输入情况，包括输入内容、输入多少、输入文字出错率等等的进行一个相关的统计调查，发现周一到周五这5个工作日当中啊，职场人是在星期五使用电脑输入表现是最差的，打字又少，错的又多。所以呢就得出在一周的5天当中啊，星期五下午表现是最差的。想想其实这个不调查我们也能理解啊，到了星期五下午的时候，整个人的心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心思已经飞到周末去了，
1: 九星云外了。
0: 尤其是周末如果有更小伙伴邀约的，基本上都在回复各种信息的，哎呀周五好的好的来的，什么时候遇，就心思都已经不在工作上了。
1: 那您呢，今天互动话题也想和这个话题有关系啊，请问大家一周当中啊，不管是休息还是工作，大家最喜欢哪一天，星期几呢？为什么呀？最喜欢这一天儿啊？
0: 好 ，FM91.8YN， 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一周里面你最喜欢星期几？
1: 好了，接下来啊，甭管星期几，咱们的新闻早班车啊都准时发车。下面进入今天的资讯统筹，新闻早班车。
2: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4: 这里是
5: 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5: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0: 习近平主席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经接近了4000万台套，那综合利用的渗透率已经超过90%。
0: 国务院食安办对于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实行挂牌督办。
1: 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止当天20时，经过初步预判，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

0: 三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
0: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27号到30号，台风沙德尔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出差的朋友多多注意。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
1: 国家卫健委等3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
0: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75亿元。
1: 上海发布2026网约车行业自律公约，17家平台集体签约。
0: 近日，甲醛白菜受到关注的同时，带鱼、鲜蘑菇、豆腐、胶带捆绑的蔬菜等日常蔬菜都被统统贴上了甲醛大户的标签。人民锐评发文说，带鱼、蘑菇等食材在自然代谢当中产生的微量内源性甲醛远低于国家的安全限制。不少自媒体呢刻意发大、夸大和宣传，把正常食材污名化。唯有如此，希望能够对现实当中的食材进行严打，假冒伪劣，对网络的食品安全知识同样要去伪存真，补齐认知的短板。
1: 今天是周四，也祝您早安。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路上如果有点小擦碰，下车先看人有没有事儿，不是先吵谁对谁错，拍照挪车报警走保险，吵架解决不了问题。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来了，各位 ，Morning 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1: 你星期一到星期天这七天时间里面，你最喜欢哪一天呢？
0: 为什么呀？这说说理由啊，每个人感觉都不一样的。这个微信上面的很多朋友说，这个叫什么来着？要注意两点啊。第一，很多朋友说开车啊不方便打消息，现在的微信更新以后呢，直接
1: 发语音，
0: 你按着它。语音出来之后呢，转文字非常快。
1: 是的，你按着它发语音以后呢，往右边一滑，它转成文字了，基本上出错率不低，出错率不高
0: 啊啊！哎，现在的
1: 对你普通话要求也……
0: 现在的微信是这样的，它都不用了，新的它具有 AI 功能了
1: 啊！
0: 你更新一下试试，更新了之后呢，它具有 AI， 你对里面咔咔咔，哎呦，你说话，然后完了之后你往上轻轻一滑，它就转成文字了。嗯，不管你在哪个界面，你只要摁着那个钮，你说话字界面或者是文字界面，你摁着都能说。
1: 好了，方便了，这样我们互动的时候呢，就不影响你开车了啊。
0: 哎，然后这是第一点，就是我试了一下，我说昆明话他都听得懂，
1: 他能辨别，
0: 他都能辨别。
1: 我还以为他对我们的方言要求还挺高的。
0: 没有啊，用官渡话他都能够识别一些的。
1: 好，
0: 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大家赶早发啊，不然的话那么精彩的消息啊，经常我们下班才来就读不到了。
1: 好，来看小斧头，他说了，好久没听到这个鸡鸣马叫的背景音乐了。西哥沙姐早上好。他说我平时睡不着啊，都是23点就上床，就躺在那床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
0: 到几点睡着的
1: 不知道，
0: 睡着了就不知道了，
1: 可能就不知道了
0: 啊。
1: 如果还能知道几点睡着，那个就
0: 你带块表，你带块表可以
1: 监测一下，天天看，每隔5分钟看一次。
0: 就表是这样的，人家是属羊，你是属秒，好不好？然后完了之后，我代表他可以大致跟我测算出我大概几点钟开始有浅度的入睡，然后入睡以后呢，我大概睡了几个小时，有几分钟的深度睡眠啊，都能检测的。来说到这个，今天喜欢你最喜欢哪一天？
1: 小
0: 五
1: 月
0: 说，我最喜欢你来。
1: 他说我喜欢有喜莎莎的每一天。不应该单身啊，五月。
0: 不应该、
1: 啊、不应该啊。能说出如此有情感有深度有内涵有表达的话语，你不应该单身、啊、
0: 关键是有品味，喜欢我的每一
1: 天。哦，我知道了为什么单身，品味太高
0: 啊，
1: 阻碍了他
0: 啊，标准起高了，
1: 哎，调起高了，上不去了，曲高和寡。
0: 那没办法了，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说啊，工作也是这样的，不要一开始给自己立个大目标，谈恋爱也是这样，吃饭也是这样，减肥也是这样，是吧？
1: 人家五月明明喜欢我们，又被我们两个怼了一遍。
0: 没有啊，我是为五月的超高卓绝的品味而鼓掌，拥有这样品味的不多见。大家的各位听友都是这样。
1: 好，来看银铃，
0: 有品位的人多了，但是像各位有品位这样的不多见。
1: 银铃说，西哥莎莎早上好。毫无疑问，大家肯定都喜欢星期五，不过今天呢就有点小兴趣了。星期天开车焦虑，星期一最讨厌，星期二和星期三有点难熬。这样的排除法，那银铃你喜欢的天数基本上已经出来了。
0: 哪个呀？
1: 你看星期一讨厌，星期二星期三都不好，那
0: 讨厌每一天吗？
1: 4和5，4和5，就今天和明天吧。也行，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的节奏是不一
0: 样
1: 的，
0: 是不一
1: 样的，对，
0: 是不一样的。
1: 就比如说，很多人是朝九晚五的，但有的人的工作他并不是朝九晚五的。
0: 没关系，那咱们不管怎么样吧，只要有我们的每一天，我们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样开开心心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吧。
1: 是的，下面这件事情呢，我们要分享给大家了，就来自大象新选商城，因为这两天有活。

0: 动。
1: 这不和昨天一样的吗？
0: 哎，不一样了，今天这个价格是五折。
1: 哦，我的天哪，昨天，哎呀，昨天我们说马老表的包，那个 MLB 的包啊，它的那个标志是一个人打棒球，那个马老表，然后呢涵盖了超多款式的热门款，然后呢昨天大家听过就知道了，今天呢我们除了日常售的这个包呢到手五折299以外，昨天就299了呀，然后还赠送的是和昨天一模一样的。
0: 那太好了，那么赶紧提醒大家赶紧下单，如果昨天你没听到节目的，或者是昨天你错过在犹豫的、那么今天再次提醒大家，日常598的 MLB 的包现在五折到手只要299，现在下单赠送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时间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当然今天除了五折的 MLB 的包包以外呢，还有大黄鲜森，就是新鲜的鲜，森林的森，一个澳洲和牛的牛肉饼。马上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特别的挤，早餐既要吃好有营养呢，还要省时间，所以今天把这块牛肉饼推荐给大家。
1: 好嘞，大家可以在我们后台呢直接回复大象新选的918，我们的专属的口令啊，918三个数字就可以了。然后呢昨天听过的朋友就知道是什么了，待会我们还会再重复啊，恢复918三个数字，或者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大象新选放心之选。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的那些有意思的事儿吧。
0: 我们看一下这个事情，刚才呢我看完以后就自己亲自去感受了一下，因为我是一个低精力的人啊，跟西哥这样的高精力的人比呢就是一个反差。
1: 好好，那如果大家自测一下，总觉得自己浑身没劲，懒得说话，这种情况只要中了两点就叫低精力表现，可能是气血不足啊，身体的循环变慢啊，代谢变差。简单的方法呀，就是怎么治疗呢？多伸懒腰。伸懒腰时要注意以下的几点。
0: 伸懒腰的时候你要四肢舒展，腰腹打开，全身的肌肉用力，再配合一个深呼吸，这样一做呢，你会发现你整个血液循环加快了，筋骨也活动开了，这个大脑啊，五脏六腑啊，也会跟着瞬间清醒过来
1: 了。你别说，等红灯的时候试一下，现在在高速上的朋友你就别伸了啊，等红灯的时候你试一下，深呼吸，然后呢四肢舒展，腰腹打开啊，哇，
0: 它就是一个拉伸的一个动作。所以平时这个动作我觉得男生们可以经常做一做，因为女生如果平时你有这个练瑜伽呀的习惯，那平时这个拉伸伸展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日常的，
1: 是一个大脑的简单的放松啊，简单的一个充电啊，让身体那一下子就充能了。说到身体的放松呢，大脑也需要解压，我们怎么让自己的大脑尽可能的在短时间内解压呢？不是自己吃饭，是看别人吃饭。没想到吧，看别人吃饭能减压。
0: 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很多这种声控美食主播，不知道您刷到了没有，声控美食就是那些主播开始吃东西
1: 给你看，
0: 吸面条，咬薯片，喝饮料，挖冰淇淋，嚼蔬菜，夸嚓夸嚓夸嚓，动辄收获数百万的粉丝。
1: 这个是为什么呢？说如此的这种吃东西的声音啊，它能够使人的心情放松，在大脑的镜像单元当中对人的行为产生相似反应，听到比如说啊吃薯片啊，然后呢喝饮料啊，吸面条啊等等之类，
0: 嘬面条的声音，
1: 嘬面条，以上这些声音最减压的其实是吸面条的声音，是解压神器。
0: 大家没想到吧，怪不得很多主播要么吃面条，要么就吃那个什么粉，
1: 吃闭门羹，
0: 可这种吃闭门羹只能让你更焦虑。
1: 好的，
0: 另外是自发性的一种知觉经络反应，就是重复一些有序的轻柔平缓的声音，比如说刚才说的吸溜声呀，脆响声呀，
1: 对，
0: 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头皮发麻，像电流穿过的一种瞬间的愉悦和刺激感。
1: 我突然灵光乍现，我们明天的互动有了，你最喜欢什么声音啊？每个人喜欢的声儿不太一样的，
0: 这倒是，
1: 对吧？有的人就喜欢吸面条这种，有的人喜欢吸鼻涕。
0: 你的朋友圈好独特呀，
1: 吸鼻涕的声儿觉得好解压呀。
0: 这样的朋友我没有。
1: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看看吃播会让人放松下来，然后疏解那些紧张的情绪，看别人吃了就当自己吃过。
0: 所以今天也可以留给大家想一想哈，平时你听到哪种声音的时候你的内心会比较愉悦，听完以后你整个人的身心灵感到无比的平静和放松。
1: 也有
0: 哪种声音，
1: 也有最痛恨的声音，我们星期一的互动又有
0: 闹钟声。

0: 真好，
1: 好好好，行行行行行，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今天的话题，来说说星期一到星期天，你最喜欢哪一天呢？
1: 为什么呢？今天对于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来了，7:30听路况，有请今天的小伙伴。今天小伙伴是哪一位？小伙伴你早。
4: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区的行车高峰正在形成，道路交通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拥堵指数不高，1.16。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主城区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正常。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的小庄立交桥，新市往小巴立交桥方向，在北市区上桥口和主道的车流相互干扰，车流行车的流量呢有点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西二环零号匝道行驶往宁波立交桥高峰行程，二环北南东西其他的 AB 两线行车情况基本正常。昆明主城经过昆池昆玉高速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基本畅通，回程方向交通情况也不错，较大的行车流量出现在车道302昆池昆玉三岔口锦桥附近，行驶左转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目前行车情况暂时没有异常。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最南交通之声。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小李的体检报告显示啊，有胆囊结石，这让他很焦虑。除了反省自己过往的生活习惯，还在纠结一个事儿，要不要去做手术呢？这一节啊，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其实呢，如果诊断报告显示有胆囊结石，不必过于恐慌，并不是所有结石都必须手术，部分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当然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啦。如果同时满足以下所有条件，就可以暂时不用手术，去定期观察就好。第一，完全没有症状。第二，结石为单发或多发小结石，所谓小呢，就是直径小于1厘米。第三，胆囊壁光滑，厚度正常，小于3毫米。第四，无胆囊息肉。第五，没有糖尿病、肝硬化这样的基础病。第六，女性不计划近期妊娠。那么哪些胆结石的情况就建议一定要做手术呢？第一，有症状的胆绞痛，这证明结石已经干扰了正常生活，且后续发作风险很高。第二，胆囊结石合并胆囊息肉，且息肉直径达到或超过了1厘米，癌变风险增加。第三，胆囊壁钙化，也就是磁化胆囊，癌变率高达10%至30%，必须切除。第四，结石直径达到2到3厘米，甚至更大，长期刺激胆囊黏膜，癌变风险同样增高。第五，胆囊萎缩或充满型结石，此时胆囊已没有功能，且容易癌变。第六，合并糖尿病的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感染更难以控制，死亡率更高。第七，计划妊娠的女性，因为妊娠期胆囊结石急性发作，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孕早期和孕晚期手术风险都非常大。所以呀，要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情况，认真倾听医生的建议非常重要。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大家刚才伸懒腰了没有啊？沙姐反正是伸了。
2: 哎，像我这样低精力的人，经常要日常保证随时伸个懒腰，让自己舒展一下。
1: 随时伸着懒腰，等着红灯吧。哎，突然两只手就伸出来了。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来到伸懒腰。然后呢，能量满满的早高峰来。

0: 了。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咱俩啊，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天天互动话题，问问大家。
1: 星期一到星期天呢，这七天时间里面，你最喜欢哪一天呢？为什么喜欢？
0: 为什么喜欢这天？无忌说打卡起床了，上班了，大家早上好，喜欢你们的每一天。
1: 哎呀哎呀，好暖心啊！
0: 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人传人了。从五月开始啊，人传人了。
1: 这可能是你们内心的一种常态吧。
0: 啊，银铃说。我看别人吃东西怎么会解压呢？别人吃着我看着，是不是有点惨？
1: 现在很多吃播盈利，你可以刷一下去看看，看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主播，
0: 男的女的？
1: 女的，一个小姑娘。
0: 对了，我看过那个了，
1: 是不是叫小易？
0: 嗯，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但是
1: 他把那个三文鱼
0: 超级能吃，
1: 切得像面条一样。他说：“哥哥姐姐们，我吃三文鱼面条给你们看。”然后他就是嘬的一种感觉，这样吃。哎，真的，那天我发现很解压，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再把这个资讯结合起来看，我就明白了，
0: 你就
1: 原来用吸面条的这种感觉，这个声音是非常解压的，
0: 让你身临其境，
1: 哎，就吸溜进去，
0: 感受到了有具象感，感觉上是你投射进去，
1: 哎，
0: 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大家啊，甭管怎么样吧，保持好的心情、心态啊。早间呢，早餐一定要好好吃哦。说到这个吃早餐呢，大家会选那些比较干净的店啊。店铺里面呢，到定时的进行消杀，但是有的店铺啊，接下来我们要放个比较恐怖的音乐，他们的消杀用的是敌敌畏了。
1: 近日，根据调查发现，一家为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敌敌畏等有机磷杀虫剂的毒性极强，核心毒性成分是有机磷的化合物。
0: 近期这则新闻呢登上了热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批不知道，一旦披露，大家才发现啊，真是吓人一跳。原来啊，很多餐饮行业的消杀竟然都是用敌敌畏。然后呢，某消杀公司的工作人员向啊记者呢披露了诸多的行业乱象。第一是阴阳用药，单据造假，即服务单约和公示材料写的是合规的消杀剂。但是实际上门的时候图方便，他们直接使用敌敌畏，三无药剂。
1: 第二，无资质作业，配药全靠手感，也就是上门的员工没有官方从业资格证，没有专业的量杯，不看配比，只看感觉，
0: 哎，
1: 所以药剂浓度严重超标，残留风险翻番。
0: 第三是违规使用禁用的药剂，即在餐饮的后厨食品区竟然违规投放三无杀鼠的粉剂，还有呢秀迪龙啊，这种禁用的药剂完全违背了初衷，让食品造成了污染。那敌敌畏到底有些什么样可怕的地方呢？我们小时候老师说，哎呀，有蟑螂啊，有蚂蚁啊，有什么虫子呀，喷点敌敌畏。但是大家殊不知，敌敌畏它其实非常的可怕。
1: 我们来了解一下敌敌畏这类有机磷农药的两个可怕的特性。第一，极强的穿透力。人的皮肤细胞膜是脂质构成，而敌敌畏具有很强的脂溶性，它粘在皮肤上，不需要经过口腔，能像水滴在海绵上一样穿透皮肤进入血液。
0: 我的天，上了皮肤直接穿透进去了。第二是藏匿的潜伏期，毒物通过皮肤吸收往往有一个过程，在早期呢，患者可能没有任何的身体不适，但是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体内的胆汁碱啊，叫做胆碱脂酶正在悄悄大量消耗。如果接触过敌敌畏的某一天当中，突然发现了呼吸机的麻痹或者心脏骤停，抢救窗口极为短暂，后果也不堪设想。那接触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一旦接触到农药或者除草剂，必须第一时间脱去被污染的衣物，然后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反复冲洗接触部位，至少持续15到30分钟。期间呢，千万不能使用热水，高温会加速毒物的皮肤吸收，务必用凉水冲洗。随后无论症状轻重，都应该前往医院就诊，切勿侥幸心理。
0: 哎呀，我的天哪！我其实听到这条资讯的话，我就是越来越想，就是对不起我家的猫了。我家
1: 你给它喂敌敌畏啊？
0: 小时候养猫，然后完了之后猫有跳蚤，给它关在一个笼子里，给它打敌敌畏呀！哎呀！那个时候啊，
1: 无知无畏的你，
0: 无知无畏，拿块布，因为也怕他中毒嘛，然后呢，拿块布把他头蒙住，蒙住以后呢，给他关在一个笼子里，
1: 想当然的把他隔离了，
0: 打敌敌畏。那个猫呀，没死啊，猫呀，就是小时候，因为我出于保护他的心态，那个猫呀被闹的呀，
1: 被闹的，
0: 闹的，
1: 他这个闹的意思是中毒的意思，他把方言翻译成普通话了。

0: 就挠住。
1: 我们可能都说，哎呀，就挠住了。
0: 其实猫已经中毒了。
1: 那个猫已经中毒了，头晕眼花呀，走路都不行了。然后完了之后，赶紧啊灌水，大量的灌水，然后猫活过来
0: 了。太惨
1: 了。哎呀，后来又生龙活虎了。
0: 果然猫有九命啊。
1: 对，只有八条命了。后来，像魂斗罗似的。好，所以呢，再次提示大家 ，DDW 这个它是脂溶性皮脂的脂，然后呢，直接在皮肤上
0: 就容易下去。啊，但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没有必要，也不要去买来用啊，因为什么消杀的东西啊，多了去了。八四消毒液家里挺好用的，不用买 DDW。
1: 啊，不用八四。现在呢，如果家里面出现虫了，买复虫胺啊。复虫胺是什么呢？神经类药剂，它是什么呢？它对哺乳动物没有太多的毒性，它的药剂是你喷上去之后，90天附着在表面，跳蚤呀、蚂蚁呀，或者是蟑螂啊，爬过以后，它是。兴奋致死，他极度兴奋。然后呢？
0: 感觉你们家住了一楼，有个大花园。
1: 然后他一直他那个兴奋致死，你想啊，一个人啊，那个兴奋致死，我想想我都觉得啊，他太过瘾了。啊，现在我喜欢用复虫胺，如果有哪有虫子刺刺两下，他很兴奋。
0: 对不起，这话没法接。
1: 兴奋，
0: 毕竟我们家没有大花园，没有那么多虫需要除。
1: 像跳广场舞似的，就说这个虫子接触到复虫胺以后呢，他回他的窝跳复虫跳那个广场舞，跳到死。
0: 北京时间的8:42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今天话题，问问大家啊，星期一到星期天哪一天是你特别喜欢的？
1: 嗯，为什么呀？为什么今天那天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可以关注官微 FN918YN。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大学生活的管理费的事儿哈。据说啊，大学生活费呢，月经这10年啊，每个月的平均值从2024年的500块钱到2026年的1800块，这个时代真的变了。
1: 又一批的新生即将踏入大学校门，生活费这一话题再次引来热议。每个月多少钱才合理？即将入住的大一新生已经走过了大学时光的过来人和家长们分别有不同的想法。过去的10年，我们做一个回顾，来看一下从学生的视角，大学生的花费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比如说即将在重庆读书的大一新生，他们认为呢1500到2000元的区间比较合适，1800是较为理想的数额，吃饭1000，水电费100，花费50，生活用品150，学习材料100，自主消费400，这样的开销呢足以保障不错的校园生活。
1: 你看，吃饭一个月1000块钱，30天，1天30块钱，如果在食堂吃的话也差不多。
0: 对，
1: 出去吃有点不够啊。回望更早的大学时光，2011年，也就是在15年前，在南京读大学的张女士说，当时的生活费每个月只有1500块钱。那2011年很多人工资也才一个月1500啊。她说，除去衣服啊，购置衣物、生活用品，还能够负担像舞蹈教学的课程，每个月还有结余。
0: 回望到2024年，那个时候每月生活费就500块钱，就是我们上大学那个年代了哈。他吃饭是首要的开支，其他的就是看看电影呀、上上网啊。那个时候上网吧是要花钱的，
1: 3块钱一小时。现在再来看，很多网吧1块钱一小时了，反而
0: 越来越便宜了。
1: 现在还便宜了呢，很奇怪。好嘞，
0: 因为你们都有电脑了，不奇怪，不用去网吧了。
1: 真的，2004年读大学的那个年代，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大家的每个月生活费，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的这个学费是第一年800块钱，后来涨到1600，我还觉得好贵呀，真贵呀，1600块钱的学费。
0: 所以这事儿真的没法比了。现在孩子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你想那会儿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哪能天天点外卖嘛？不用吃食堂吗？
1: 我上大学的时候的牛肉炒饭3.5块。鸡蛋炒饭2块钱，
0: 所以真不一样了，真不一样了。
1: 然后，乔校园的那个过桥米线，我上大学的时候3块钱，第一次3块，后来涨到5块钱，我都觉得很贵了。
0: 哎呀，真是回忆杀呀！本来明明说现在大学生的事儿，怎么把自个儿带入了呢？啊，这就说明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也说明现在家长呢对孩子的这个物质给予也越来越丰富了。
1: 嗯，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啊都过得越来越好。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

0: 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4: 好嘞，说到这个闲置的家电啊，家里面的这个护肤品啊，可不能说是买完之后你闲置的，因为啊它有保质期呀。
15: 所以温馨提示啊，这个家电还能闲置，但家里的什么药品啊、护肤品啊、食品，有空的时候呢要定期清理，盘一盘库存。
14: 特别吃的啊，不用动辄上千，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啊，今天在大山新远商城又有福了，因为大山新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很多 MLB 的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经典老花，还有横版的托特、老花鞋 logo 等等不同。
15: 版型挺阔立体，面料质地非常的好，而且呢它的设计是经久耐看的，如果说平时背过 MLB 包的朋友就知道了，它完全不会过时，而且呢它这个包包的款式不同，容量不同，就平时啊什么通勤逛街旅行啊都能适配，应该是你四季百搭，而且呢应该把你放在你的这个单品当中啊，作为你这个宝藏单品。
14: 人家说啊 MLB 啊，就是它有一个俗称啊，俗称呢用中文翻译叫做什么你猜？马老表。
15: 怎么和方便面撞包了呢？
14: 方便面是一样的，叫马罗表。重点呢是现在大山新远商城的大牌五折优惠的限时折扣，这款的日常售价是598元的 MLB 包包，现在的五折到时候只要299，而且现在下单呢还在赠送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啊，这个棒球帽呢平常是300多块钱的，所以呢很划算了。
15: 今天除了五折活动的包包呢，还带来了大黄先森的澳洲和牛牛肉饼，它的品牌叫做大黄先森啊，澳洲和牛
14: 新鲜的鲜，森林的森呢，
15: 是的，就是它这个品牌。马上要开学了，我知道各位宝爸宝妈早上做早餐的时间紧，要好吃又营养还要省时间，那么今天就推荐给各位忙碌的爸爸妈妈们啊，分享一款早餐美食了，和牛牛肉饼。
14: 是的，这个是真正的原切肉饼啊，2:8的黄金肥瘦相比，那肉质紧实有嚼劲，自带浓郁的牛油香气，油脂丰盈，香气十足。今天的开学特惠是10片到手100块，每片100克乘以10片，到手仅需99块钱，算下来呢不到100块啊，1块钱就是，一块饼呢10块钱都不到，而且呢配料干净，原料就只有牛肉，烹饪起来呢很省事啊，小火一煎，满满的肉汁还有奶香味，可以搭配什么番茄、生菜、鸡蛋啊等等之类啊，好早餐呢既好吃又省事啊，真的是值得囤呢。
15: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
14: 好嘞，搜索的大象心软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5: 是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9183个数字，或者是小程序里搜索大象心选，就可以买到你喜欢的 MLB 的包包，今天五折。
14: 好嘞，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15: 我是莎莎，
14: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5: 就星期一到星期天你最喜欢哪一天呢？
14: 可以关注我们的观

官微，星期到星期天最喜欢哪一天，关注官微 FM918YN 就可以了。有刚才啊，小五月说喜欢，有好几个听友说喜欢我们的每一天，谢谢大家啊！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说到直播间，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哇哈哈，哇，这个词应该读哇哈哈哈。